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1: 大家好。

0: 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1: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2: 对，
1: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0: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3: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0: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3: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啊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0: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3: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1: 对，
3: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0: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1: 对，
0: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元，75折，阿姨可以吧？
3: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1: 对，
3: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1: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力度，
3: 您这话我可认可，
1: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
0: 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1: 对，
0: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1: 好啊。
0: 16大罐，不到200元，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1: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0: 这太想了，那哪个厂家不想了？
1: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元，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3: 对，
1: 行不行吧？
0: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1: 哎，一共20罐。
0: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3: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1: 对，
3: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0: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1: 是，哎，
0: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1: 好，
0: 20大

0: 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一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或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1: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摞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
0: 哎，
2: 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0: 哎，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
1: 嗯，
2: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对，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3: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有请。
4: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

0: 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0: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2: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呀、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5块钱。 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晋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碎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1: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
2: 这
1: 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0: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哎，真的是、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1: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1: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你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1: 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1: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1: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0: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1: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1: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1: 哎呦，
0: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你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哎，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啊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

0: 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1: 还保温呢。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2: 这个使劲儿啊，
0: 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 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单忠祥打算走得离郝家公馆再远一些，以免事后让郝美华担嫌疑。但是路两边时常出没的人已经不能让他再拖下去了，他加快脚步紧追上去。
1: 李警官，
2: 我是单忠祥啊。
3: 不是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吗？我已经不是警官了，我是宪兵。
2: 我这一直都改不过来口，我呀是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知道龙大侠是谁。
3: 什么？你知道谁是龙大侠？
2: 龙大侠就是我。
4: 二子，

0: 我是宋北狼。
1: 什么？李靖奎他死了？

0: 刘警官，快起来，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赖川司令官刚才来电话，说李锦奎在德祥街上被人打死了。
2: 不会吧？怎么会呢？
0: 赖川司令官亲自打电话，让我们现在马上出现场。
1: 但是李锦奎现在属于宪兵队的人，他就是出了事儿，也不属于我们管，应该是宪兵队啊。
0: 对呀，我也这么想啊。可赖川司令官来电话，我们不得不给他面子呀。现在宪兵队的人肯定已经去了，你带人在现场待着就行了。我现在去司令部，赖川司令官给我说什么，我还不知道呢。快去吧。

0: 你他妈站在那儿一声不吭，想说什么就说吧。
1: 司令官阁下，李景奎已经属于军方人员，他案件的侦缉不应该属于我们警察署吧？
0: 你说得很对，可是在现场发现了龙大侠的字条，还能说跟你们警署没有关系吗？我要提醒你，这个治安甲子一号案，你对我可是有承诺的。
1: 请允许我回去，我现在马上去现场。
2: 哎，来来来来来，大伙儿喝点水，喘口气儿。
3: 来来来来，
2: 小心烫啊！加了糖了，站住，你稍等一下啊。
3: 好好。
2: 来，
3: 站住。好好好，
2: 喝点，
3: 加了糖的。
4: 谢谢谢谢。
5: 这是真的，嗯，骗人。哎，真是太离谱了。我自己都不相信了。我实话告诉你啊，我本来呢想约着黑七在我们家猫三天，我就想着，我就看见姓李的小子跟大翠天天在那约会，在那鬼混，我就想啊，哼，哪天我就拿刀捅了他，我捅不死，我让他这辈子活不好。你说这也巧哈、啊，这钟祥。让黑七去跟他上班去，他怕我作他，就跟我说：“你给那龙大侠上上香。”
6: 这事儿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5: 哎呦，是说了，我这我再好好捋捋。昨天晚上你跟妮子在这屋都睡着了，我就在外屋啊，我就在那念叨大半宿，我就说龙大侠，你快出来吧，快出来吧。今天一早上起来，我就听见这姓李的小子被龙大侠给宰了。你说这世上还有这事儿啊？这太悬了吧！感觉那龙大侠听我的，我叫出来他就出来啊！我这现在心里还发毛呢。不行，我这次肯定得做下病。你摸摸摸摸，我现在的心还蹦蹦跳呢。
6: 哎呦哎呦哎呦，闺女啊！别着急啊，别着急。哎，没事儿。要妈说呀，这都是赶巧了。你说啊，这龙大侠每次杀那几个人，不都是该千刀万剐的主吗？那指不定有多少人都求龙大侠了，也不知道龙大侠呀、啊、藏在谁家，就听着了呗。
5: 那你的意思是龙大侠藏在咱们家了？你说呀，接着说呀。
6: 说啥呀？那叫顺乎民意。你说这指不定有多少老百姓啊都烧香求那个龙大侠呢，都觉得这龙大侠就在自个儿身后听着呢。嗯，
5: 昨晚钟祥上班走把门插上了，那龙大侠怎么进来的？
6: 这龙大侠可不是一般人哈、啊，那孙悟空还有七十二变呢啊！你没听人家说书的人说吗？这有道的人呐、啊，冲着门这么一拜，那门就开开还没声、嗯，
5: 那也背不住，
6: 指定是凑巧了。正赶上龙大侠路过咱们家，要不咋那么灵呢？嗯，
5: 又说回来了，您晚上让不让我睡觉啊？
6: 你要睡不着啊，你就让钟祥陪着你啊，屋里屋外的啊，都翻一遍，翻一翻那龙大侠有没有藏在咱们家。钟祥还在睡呢。
5: 嗯，睡着呢，这早上回来连饭都没吃，呼呼的睡，叫都叫不醒。
6: 别捅他， 让他睡吧。我那宝贝儿子啊，昨天夜里上夜班儿。

0: 妈，你掏钱干啥呀？
1: 这个还是你没过门的时候啊，钟祥给我的压豆钱。你今天呢，你到头道街上啊，那肉铺去拎扇排骨回来，我要犒劳犒劳钟祥。
2: 按照宋文太君的布置，开始行动吧。行动。

0: 你下去吧。
1: 是。
2: 鉴定报告出来了，还是同一个人。从伤口的附近发现了火药的残存，这是近距离开枪所致。案发现场非常空旷，他走这么近的距离，李锦奎不可能不发现。可是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说明李锦奎认识凶手。他的枪也被抢走了，笔迹鉴定确系一号案犯所。这说明李锦奎和一号案犯认识，否则他不会这么紧开枪。
3: 有道理，
2: 你接着说。自从李锦奎帝国大学警官学校毕业分配到这里以后，凡是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和他接触过的人员都要一一排查，不要嫌麻烦。
3: 不是，那工作量也太大了吧？李锦奎现在是县部，县民队不能一点都不管吧？
4: 赖川司令官把这事儿全交给我们了。
2: 可是这个案子涉及到一号案犯，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全部一一交给了我们。
3: 你说李锦奎这个家伙，活着是宪兵队的人，死了要折腾我们警察署，他还是东西吗？
0: 行了，别发牢骚了。我和你一起。

0: 师傅，有人找你，你快出去看看吧。
1: 谁呀、
0: 哎呀，你出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1: 你激动成这样，到底谁呀、啊？班长，那个门口有人找我，我出去看看。
2: 啊，行，就是。

0: 知道你师父？
1: 说是我师父的师父的女儿。哦，老毛色，贼大的漂亮。哦，
2: 你可算回来了，逗你啊，从北京回来了。
3: 哎呦，你不知道啊，
0: 你爸爸
3: 走的时候啊，
0: 特别担心你。
3: 这下好了，你总算平安回来了，让我对你爸爸也算是有交代。你等着我啊，我请假，我送你回去。
4: 好了。
5: 根据我们的判断，刺杀李锦奎的一号案犯和李锦奎是认识的，所以我们首先在警署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0: 情况是，警署所有的警察都有人证明，案发时他们不在场。
1: 就是说，在你们警署没有找到可疑人员。
0: 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这样。

0: 我们接着说。第二步，我们对李锦奎过去负责的辖区进行了排查，但是目前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第三步，我们通过梳理全市的筛子计划，从各个登记处找到具有作案时间的人，但是这个工作量太大，我们正在抓紧一一排查。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王，我们已经撒下去了，但是现在还不见影。有个地方我要提醒您，就是郝家公馆。那个地方几次出事都跟李景奎有关，你们要好好查一查。
0: 司令官阁下，这件事情我正想向您汇报。 宪兵队长沟口健二有可能要征用郝家公馆，他告诉我，郝家公馆的事情不让我们插手，
1: 八个延误，不可以。今后甲子一号案的事情，通通都交给你，我这就给沟口健二打电话。

0: 不要回头，现在不可以回家，你把钥匙给我。你悄悄塞到我的兜里，我现在要回家，可是你记住，你跟谁不可以告诉我的家里的地址。可是如果有人问，你告诉他们你送了我到马吉尔房间。
1: 我想走了。
2: 不是被罗大侠打死了吗？
3: 这又开始排查了。
4: 我听着下头吵吵吵的，不是说拍相片发糖吗？
3: 妈，你看见妮子可乖了，把日本人给的糖全都给扔回去了，
2: 是
3: 吧？
4: 是
2: 啊。
4: 哎呀，这好妮子。哎，这个，哦，你在下头吵吵的，就是护着他来着。
3: 那松本还真不错，把协和会啊拍照片的人都给赶出去了。他们那里面也能碰到蒋敏的啊。
4: 哎，你呀，心眼就是实。警察里头啊，好人少。
3: 那可不一定。刘警官呢？
5: 刘警官好。
4: 妮子，您哪来的钱呢？
5: 开会时，刘警官揣我兜里，说是给我买糖的钱。奶奶，你给我存好了好吗？
4: 好，奶奶给你存着啊。你说这刘警官哈，对妮子啊，对咱们家可都是有点啥。那
3: 我说什么来着？这警察里啊，人和人不一样。
4: 是啊，妈把话说到这儿。这刘警官和日本警察不是一路人。
6: 那我来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7: 啊，
6: 活那么多，哪敢走远呢？

0: 你没有把人送到地方，这不太好吧？
1: 放不下活，关头给他截个车送马天去了。
2: 在郝家公馆，你在他们的画中能找出有用的东西吗？
1: 说不好。
2: 不听家乡的戏了，
3: 心里烦。
2: 那刘警官，
3: 你来帮我捋一捋。刺杀李景奎是事先计划好的，你同意吗？
2: 应该是吧，因为他是一个惯用犯，不会鲁莽行事的。
3: 如果是计划好的，那他就一定知道他当晚住在什么地方，他知道他当晚睡在郝家公馆，第二天早晨他就跟着，他怕一旦暴露，所以他就跟在他的身后，等他走远了以后再动手。

0: 有谁能知道他住在哪儿？知道的人肯定不多。如果李锦辉不认识这些人，那他就不可能让凶手这么近距离的开枪。所以我们应该在和郝公馆有关系的、有认识李锦辉的人里面找到这个一号案犯。刘警官，你看我是不是找到了最重要的地方？
1: 我在听。
0: 今天上午我去136号去排查，我注意到了一个人。
1: 谁？
0: 郝美华。
1: 这个人，你不会是以为是这个女人杀了李锦奎吧？
0: 不不不不，她绝对不是一号案犯。郝美华的哥哥被杀以后，而且又因为李锦奎勾搭了他的继母，霸占了应该属于他的那份财产，所以他有作案的动机。
1: 我倒是觉得你前面分析的更有道理，因为这是一个咋咋呼呼的女人，不是一个能够安排周密的杀手。
0: 是赖川司令官点醒了我。在郝家公馆，郑怀水被杀，我们还搭上了5个线兵。虽然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案犯留下的字条，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杀人的手法不像一个人所为，应该是案犯和一个军事素养很高的同伙共同作案。第二件，李锦奎找到的那个送票员莫名其妙的就被杀了。当时我曾经认为是李锦奎自编自导了一出争抢功名的局，但是今天看来，这种分析也很牵强。那么是谁杀了这个送票员呢？最起码是一个熟悉郝家公馆的人。还有这一件，凶手知道李锦奎每天晚上都住在郝家公馆，所以他在李锦奎早晨离开郝家公馆时，他就尾随其后，然后像熟人一样的叫他，跟他打招呼。在李锦奎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那个人突然掏出枪，一枪毙命。刘警官，我分析的有道理吗？
1: 精辟，真的很精辟。这个人是谁呢？
0: 如果郝美华没有能力做这件事，那剩下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在郝美华当了龙大侠妹妹的时候娶了她，他又在那个叫二子的上山投奔抗联之后收留了他的女儿。
1: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上次我被宪兵队的人打了，就是因为他。

0: 看看。那天早晨他起得很早就出门了，他有时间作案。
1: 组长丈夫早晨推着自行车离开了，
0: 刘警长，
1: 嗯，
0: 你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我一点比较好，要不然我们现在先去一趟满铁。
0: 好，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去。

0: 顽皮啊，也太有规矩，让我去找一个小小的机电组长，成何体统？
1: 用不着跟你生气。行了，将军，上来就说。
2: 走啊！有什么呀？
1: 我上次不是在井口上打了一架吗？上去以后可能大家见了面都不好看吧？
2: 怕什么？你一个堂堂警察署的副署长，就算他是个日本人，怕他干什么？走，上去。
0: 进来。
2: 你们来了。我刚才接到你们的电话了。你出去。
3: 你听见没有？我叫你出去。

0: 你刚才在总部给总裁提的问题，我可以回答。单忠祥今天早上在车间干活，没有你们所说的作案的时间。你们怀疑错了，
1: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能肯定吗？
0: 我可以肯定，他现在正在研究一下对帝国非常重要的技术任务。你们警察署不许打扰他。
1: 你们满铁有你们的任务，我们警署有我们的职责，我们恐怕要按照我们的职权来安排工作，用不着你这个小小的组长在这儿指手画脚。
0: 这不是指手画脚，你这是命令。你自己看。

0: 我那个小嫂失礼します。
1: 他今天早上在车间里是我亲眼看见的。

0: 看来这个单忠祥还真是不好动啊，那就这么算了。只要我找到证据，谁护着也不行。
1: 进来进来进来，太君，您叫我们。
0: 进来进来。最近你们二位干得很好，一定很辛苦吧？来来，坐。
2: 坐，坐，坐。
0: 来，吃点点心。
2: 我。
0: 愿为皇君效劳，愿为皇君效劳。我要教给你们二位一件差事。你们族长的丈夫，您说的是单师傅？从明天开始，出入登记的事情，你们就不要管了，也不要再提这件事情，全部。
3: 都交给你们族长。请问太君，那我们老韩当族长的事儿就吹了。哎，别瞎插话，听太君说。
0: 你要全天跟着单忠祥，不管他走到哪儿，干什么，跟什么人说话，你都要记下来。晚上不管再晚。
2: 都要到警署来汇报。如果万一我要不在，跟刘警长说也可以。太君，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向您汇报。
0: 没关系，说吧。您知不知道刘警长？
2: 和老三家关系可特别好，他经常到他家去。什么？太君，我不敢说半句谎话。这件事儿，我是不是只向你一个人汇报？还有这种。
0: 事情，好，这件事情除了我之外，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三师傅每天上班都骑自行车，我也没车，撵不上他呀。你会骑自行车？我会，太君。
0: 我原来有一辆蓝带，
2: 就是手里缺钱，让我给卖了。好，那等一会儿你去值班室，让他们把我那辆自行车给你。嗯，好。那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太君，您放心，我会把您那辆自行车照看好的。
0: 只要你干得好，那辆自行车我就送给你了。哎呀，
2: 那不用，我。
4: 哎呀，那就谢谢太君了，谢谢太君了。哎呀，
2: 那
4: 咱们就不要耽误太君了，赶紧走吧。
2: 太君，走，那我就先走了，太君，谢谢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0: 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只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 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

0: 硅胶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43492-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985.5 ZL2017-2-104085.6 ZL2017-2-10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七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7: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 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8: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9: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8: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9: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8: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9: 这一行了，我心情
8: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9: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8: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9: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5: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0: 我眼
9: 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

0: 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

0: 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逼近过他死了。
1: 您知不知道刘警长和老三家关系可特别好，他经常到他家去。
2: 韩正一的话着实让松本一郎吃惊不小，他虽然没有半点理由怀疑刘化勇，但他确定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所有关于单忠祥的事情都必须背着刘化勇。

0: 来探，怎么会惊动特高科的吗？
1: 像这种情况几种可能都会有，也可能你从燕京大学出来的时候就被人盯上了，知道吗？先不说这个好吧。仲夏，是这样，你有可能被松本一郎给盯上了。
2: 他盯上我了，
1: 这和我们以前分析的是一样的。你们院里那个韩正义，他们两口子把你早上起来出门的时间记下来，送到了京师。今天啊，我们松本一郎到你们满铁去了一趟，多亏了你们组长，他可以证明你那天早晨在车间里他见过你，这样总算是把这件事给遮掩过去了，要不然就麻烦了。
2: 他们有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
1: 那倒没有，因为赖山司令官让松本一郎最近把关于郝家公馆的几档的事儿圈一下圈了，也是因为郝美华的关系给划进去了。你们最近好像在研究一个重要的技术任务，
2: 是一个挺难办的一事儿，要把那个日本的电机改造一下，能要在苏联的火车上也能用。
1: 那就对了，冬妮啊，他们这个研究跟日本要北进的计划是统一的。
0: 好吧，你一会儿给我先去说说吧。
1: 难怪，难怪你们组长不让宋飞扬动你。
2: 只要他们抓不到什么证据，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吧？
1: 绝不是那么回事儿。宋飞扬只要咬住了你，他绝不会松口的。而且他也会到韩正义那个地方去调查，我是不是经常到你们家去？他对我也会失去信任的，所以你们家我不能再去了。
2: 那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怎么办？
1: 切断一切联系，绝不能再见面。
2: 不行，我可以到这儿来找你。
1: 不行，你记着，这几天松本一郎肯定会找人盯着你的，所以我们三个人是不能见面的，尤其在这个地方。
0: 那给上上的避弹药呢？
1: 那件事也必须暂停。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绝不能让敌人把龙太给抓走。

0: 竟含着衣，竟敢盯我师傅的梢，
1: 这让你姐夫说着了。这回啊，算是接上活。
2: 这天多冷啊，你们俩进屋唠去。
1: 没事。只要能娶了侯家的闺女了，我这回啊，你看我怎么收拾这两口子？你看你姐夫胆小，怎么也是我男人啊？谁说欺负就欺负？
0: 姐，你放心，对付这种人，我有的是招。
3: 进来。
4: 哦，您找我，
3: 你来的正好。
4: 这是刚从宪兵队转过来的，就是那次在郝家公馆门前，郑怀水被杀的当晚，沟口健二宪兵队那几个人被杀案子的档案。
3: 我看看，
4: 日文的，看得懂吗？
3: 慢慢看行。

0: 不记得这件事了。我们的报告里边提到过这个铜扣子吗？
1: 没有。没有记载。
0: 那天是我带着去勘察的，要是有的话我应该知道，可是我没见过这么一个铜扣子。会不会是宪兵队的人发现了以后让他们拿走了？
1: 我给宪兵队打过电话，沟口健二把当时负责勘察现场的人找来，我当面问过他们，他们说当时那颗铜扣子就攥在那个被杀军曹的手里。
0: 不会吧，要是有的话我们的人能没看见吗？那也肯定能看得着啊。军曹手里的铜扣，军曹手里的铜扣，那就是军装上的铜扣子是吧？
1: 不是军装上的铜扣。
0: 那是什么地方呢？
1: 是带有铁路标志、铁路制服的铜扣。
0: 您的意思是说，是凶手留在现场的东西？啊，那就得从满铁查起了。要不然这样，我去吧，我去趟满铁。
1: 你要去干什么？
0: 查呀。
1: 听说你跟单忠祥的关系不错呀。
0: 那也得抓呀。知道那个姓韩的就没下什么好棋，我明白了。不过也好，越是这样，我越应该亲自去。
2: 刘警官，哎呀，浩勇啊，
1: 浩勇啊，你多心了。这个扣子究竟有没有？我们也没法查。即便我们是去了满铁，这个渡边也不可能把人交给我们。我找你来就是问问，这颗扣子我们还能不能找到？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恐怕会比较麻烦。要不这样吧，我把那天勘察的人都组织起来，问问他们到底是谁看到了这个扣子。
1: 算了算了，华勇啊，这件事情就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了。
0: 那您的意思是
1: 先把这事撂了再看吧？
3: 刘华勇明白松本一郎已经在提防自己。
0: 那好吧，那我先忙别的去了。

咱们电机的改造就面临这三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要想把咱们这个电机啊装到苏式的车厢里头，那首先你就得改变一个新的固定装置。

0: 这间房间的钥匙都是有，我有一把，李锦奎那有一把，还有因为这个房间原因是郝美华的，她也有一把。那就是说，郝美华在出嫁的时候没有把这间屋子的钥匙留下来，是吗？
1: 您可不知道啊，那个小姑奶奶在我们家可能作了，说一不二的，谁都管不了她。就是嫁人的时候。

0: 还有点特殊情况。
1: 你把话说清楚，你说的特殊情况是什么情况？
0: 当时吧，怕郝美华看不上那个铁路工人，所以郑怀水就出了个主意，给郝美华弄了点安眠药，就这样强巴的把她弄上轿子了。
1: 这么说，郝美华把这间屋子的钥匙也带走了？
0: 差不多吧。
1: 你再好好的想想，郝家公馆有没有从外面可以打开的窗户？
0: 从外面可以打开的窗户？没有吧。
1: 你再好好的想一想。
0: 对了，我们家老爷活着的时候，他跟我说过，我们家的楼梯过道有一个窗户的插关是坏的。
1: 郝美华知道这个窗户吗？
0: 知道，他爸因为他跳窗户还骂过他呢。
1: 快，带我去看看。

0: 就这小子给我可劲收拾，
1: 看起来了啊。
2: 救命啊，杀人了。
3: 哎呦太晕了。哎
1: 呦行了，
3: 哎呦太晕。
1: 你没有看清楚打你的人是谁吗？
3: 没有，他们上来就是一顿胖揍我，还没等我看清楚，人都跑了。
1: 那单忠祥看见你被挨打了吗？
3: 应该没有，我离得挺远的。这事儿啊，不管他看清没看清，跟他肯定有关系。要不怎么偏偏在我跟他的时候有人来打我，还有我，
1: 还有什么？
3: 还有您那辆自行车，辐条折了两根，这脚蹬子也折了。太君，我给您送去修理了。
1: 没关系，那辆自行车修好以后，我已经答应过你了，就送给你了。
3: 那我还继续跟吗？
1: 不用了，回去听你们组长安排吧。行了，你可以回去了。
3: 我那。

0: 松本一郎觉得他第一个回合已经赢了，韩正一的挨打只能进一步证明对方心里有鬼，同时他还打定了主意，单忠祥的案子不再动用警署的人，他要从外面调精兵强将。
1: 啥？你让黑旭把韩正一打了？
2: 韩正一算个屁呀、啊！他凭啥盯梢盯你啊？那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欺负谁呀、啊？咋的呀？
1: 是你现在把狗打。

0: 那过两天把狼换来了。
1: 行了行了，赶快吃饭吧。你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太窝囊。有句话你知道不？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懂吗？
2: 妹子，你以后省点心吧，行不行啊？你帮的都是倒忙，你不知道吗？以后我又没干啥坏事，他跟你就让他跟着呗，你跟着多好啊，跟着证明我没毛病，对吧？你说你把人打了，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心里有鬼呢，啊！
1: 说完了，那你的意思是有人让姓韩的跟着你？昨天你咋不说呢？
2: 哎，你这事儿还要说穿呢？那韩振一是啥人你不知道吗？无利不起早，他能跟我一天？我想想啊，你看他那自行车，多新的，多好自行车。
1: 我不管，我告诉你，他们再因为郝公馆的事找你查，你让他们来找我，跟犯人似的看着你，打了打了怎么了？爱咋咋地。
3: 梅花呀，往后再有什么事儿，跟钟祥商量商量再办哦。
1: 妈，我就是怕钟祥因为我的事儿受欺负。
3: 哎，这些日子也没见刘警官过来，要不你去警察署找他跟他说说。
1: 行，我明天就去。
2: 别，那个你们都听着，最近一段时间谁都不许去警察署，也不许找刘警官啊。咱们别因为咱们家的事儿再把人刘警官给拐带上了啊。梅花，你记着啊。
1: 听你这话，这事儿还挺大。
3: 钟祥啊，你说老实话，出什么大事儿啊？
2: 没啥大事儿，我就是觉得吧，这各家都有各家难唱的曲儿，自个儿的梦还得自个儿圆，是吧？
4: 今天晚上，你让他们四个连夜从新津火车站上车，我去接他们。明天早晨，厅长上班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汇报。你马上执行吧。

0: 师傅，你说的真准。有两个人一直跟着我，一个穿西装，一个穿长衫。
1: 以前见过他们俩没？
0: 没有，第一次照面。我咋觉得这俩人好像不是咱们这儿的？
1: 咱们先进去上学，等晚上再看看是不是他们。
2: 刚才大河饭店来电话说咱在那订了两间房，让我给送钱过去。
3: 那么贵的地方，干嘛到那个地方订房去啊？怕我们的钱不够花了？
2: 不是咱署里的人，说是新京来的。我刚才已经请示松本太君了，他让我麻溜给送去。
3: 走吧。
4: 刘化勇猜出来，这就是松本一郎背着自己从新京调来的人。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个困局呢？

0: 师傅，师傅，
1: 换人了吗？
0: 换了，已经不是早上那两个人了，他们都藏在对面大楼洞子里。
1: 让他们在那蹲着吧，咱们回去吃饭，晚上跟我去蛇班打夜班，折腾折腾他们。

0: 我是良民，我是良民，
1: 快去找孙问，快去！
0: 快，快去找孙问，快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走。
1: 宋美太君，快去看看吧，他们被人抓走了。
2: 别着急，慢慢说。谁被谁抓走了？
1: 我们家老韩还有单忠祥他们都被抓上大汽车了。
2: 被谁抓走了？
1: 是皇军，大日本皇军呢。太君，求求你们了，晚了恐怕再也找不到他们，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刘警官，哎呦，你可来了，你快来救救我！哎，你快来救救我们！哎呦，你可来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宋文太君，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要是朱祥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家老太太她可就不能活了。您这次啊，不只是救了一个人，积大德了。朱祥，快谢谢人家。
2: 谢谢宋文太君。
1: 这是我先生不会说话。这宋李太君啊，可是少有的好人。那个族长就是他派的。
0: 黄卫华，听你这话茬，我们日本人里头好人少啊。
1: 啊？哟，我说什么了刚才？我不记得了，下次注意，下次改啊。春祥，赶快回家吧，要不然妈该着急了。
2: 然后还得上夜班呢，不是半道给截下来了，让我去上班。
3: 我得坐车去。
1: 那大哥，最近怎么没到家里来玩啊？
4: 最近有点忙。
1: 先回去了。
4: 好的。
0: 刘警官，你先回署里吧，我去趟四中。
4: 这么晚的去四中干什么？
0: 四中不在我们的管辖区域之内，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四中的学生全部都被吃光了，我得马上去一趟。
4: 是吗？
0: 我走了。黄伟华，大院里的人看看能不能找个时间积攒一点钱，给宋文太君做一面锦旗送过去。
5: 刘警官，组长，这事儿你交给我呀，这事我能办。

0: 班长。山师傅，吃点夜宵吧。怎么了？
1: 就差一点儿，咱俩就见不着了。
0: 怎么回事？
2: 我跟师傅让人家抓浮浪，给塞到汽车里，都跑出市区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是那个警察署的松本一郎给劫回来的。
0: 那待会儿啊，我给你写个条，你把它放在身上，啊，来，吃点东西吧。来，站上来。

0: 回手里吧。
1: 我去一趟四中。
2: 这么晚的去四中来？
1: 四中不在我们的管辖区域之内。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四中的学生全部都被吃光了。

0: 从新京调来的那四个人跟踪有什么发现吗？
1: 最近一段日子里没有发现值得怀疑的事情发生。
0: 你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如果像你分析的那样，对方已经有所察觉，那么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就会偃旗息鼓，你们也就很难有什么突破。不过你的分析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再加上那个姓单的正在铁路搞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渡边他们不会让你轻易动他的。郝美华的钥匙你们到现在也没见到，主动点，先搞点证据出来。
1: 司令官的意思我明白了，就从这件事情上

0: 川地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 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掉。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1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3: 欢迎各位
2: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健康
0: 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3: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找谁啊？
1: 你是郝美华，我们是新京最高法院的。有人起诉你父亲欠债，你涉嫌替你父亲转移隐匿财产，我们要对你的住所进行搜查。
0: 什么？胡诌八扯！你们想保全财产，你们到郝家总管去，我早就净身出户了，问我干啥？
1: 这些话以后跟法官说，这是搜查令，你签个字。
0: 荣先，签不着。
1: 先，我们仍然可以强制执行。你既然没有转移财产，为什么怕我们搜查呢？我们要是收不着，恰好可以证明你是清白的。
0: 我带你们上去。不过事先咱们说好了，
2: 我们家老太太可有病，上去别吆五喝六的把人给吓着，
0: 听见了吗？

0: 情况就是这样。
1: 单忠祥的铁笼制服上并没有缺少铜扣，郝家公馆的门钥匙到现在也没找着，那你现在来找我要我给你什么帮助呢？
0: 凭我的直觉，这个单忠祥非常可疑，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几起案件都离他不远，他目前是一号案最大的嫌疑，所以我恳求司令官出面与满铁协调，把这个单忠祥交给我们拘捕审讯。
1: 拘捕审讯？你要对他用刑？他可是铁笼的红人，渡边这家伙聪明得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不会把人给你的，
0: 所以才请求您跟他通融一下，通过您和渡边的私下的关系，看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个要求。我知道我们暂时不能对他动刑，但是我们可以恐吓，甚至我在想可以动用诈术。
1: 诈术？什么诈术？
0: 刺杀李景辉的时候是在早晨的街道上，虽然我们目前没有目击者，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人来扮演目击者，跟单忠祥对峙，从心理上动摇他，让他露出破绽，兴许这出假戏真唱会让他乱了阵脚。
1: 这个主意听起来倒挺新鲜。好吧，我打个电话。
2: 来喝点水。

0: 喂，我杜根中人。司令官，是我听出来了。啊，您请说，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不会是松本那小子让您来电话吧？我就知道，不会猜错的。啊，您说，我在盯。
1: 杜边军，这件事情是关东军司令部和康德皇帝亲自督办的，弄得我非常头疼。这个一号案犯嚣张得很呢，早日把他抓到，也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嘛。你说的对，松本这家伙就是爱胡思乱想。知道知道，我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他们也只是找他了解一些情况，核实几个问题而已。再说我们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0: 啊，那当然，赖川司令官的面子那是肯定要给的。请您转告松本，我有两个条件，他们必须在我把手托的工作完成之后才可以。另外呢，不去他们的警察署，要想询问的话就到我们的满铁来，而且我必须亲自在场。
1: 好吧，既然你这么给面子，我去跟松本说。好，再见。
2: 这个渡边重人真是一个顽固的家伙，把我逼急了。我先把那个姓单的抓了，审完了再说。
3: 不许这么做。
1: 嗨，起码在我知道的情况下不许这么做。
2: 看来司令官您是默许我了。
1: 没有，我没有默许你。虽然一号案搞得我们寝食难安，但是渡边他们做的事情也是关系到大日本帝国战略部署的大事，无论出现什么差错，渡边都会上报军部，你我可吃不消啊。

0: 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收拾屋子干什么？
1: 今天新京法院来了三个人，非说我转移财产，把家翻了个遍。
0: 没吓着咱妈吧？
1: 没有，还算客气。
2: 妈，
3: 哎，
0: 你没事吧？
3: 没事儿。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事儿没经过呀？
0: 哎呦妈呀，您没事就好啊。
3: 钟祥，妈跟你说，今天呢，我倒找的有事儿。
0: 有啥事儿啊？
3: 你说啊，这个来人说是要为美华家里的事儿来的，可是呢，你到咱们这屋啊，他就翻箱倒柜，把你铁路上发的衣裳啊都找出来了，一个扣一个扣的查，啊，又翻来倒过去的，他是不是来查你的吧？
0: 查我干啥呀？我有啥可查的？
3: 忘了。你上一回不是就揪掉一个扣了吗？还是妈给你缝上的？
0: 那是，这都八百年以前的事了，妈，这跟这有啥关系啊？嗯，
3: 还问那个美华家里的那些事儿，那什么钥匙的事儿。
4: 单忠祥的心一下滴溜起来了。如果要是事情暴露了，很快就会把他揪出来。
0: 美华，美华，
1: 啥呀？正忙着呢。
0: 你上次丢那钥匙的事儿，你跟他们说了吗？
1: 跟他们说什么呀？我犯得上吗？我。

0: 你要多加小心了。
1: 哎呦妈呀，你操那心干啥呀？你觉得你儿子脑袋瓜不够使？
0: 我能知道你脑袋瓜子好使，可有这句话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说不上什么地方了，你就有考虑不周全的地儿。马还有失前蹄的时候呢。从那天起啊，妈这心里头就一直为你滴溜着。
1: 哪天啊？
0: 就那天夜里，你去上夜班，第二天早上。
1: 哎呦哎呦，这是一个头发，你是，哎，你掉了头发，你帮我看看，脖子，哎，痒得很。
0: 哪儿啊？
1: 你脖子。
2: 其实不用母亲提醒，单忠祥心里很明白，这次家里被搜查是针对自己来的。好在刘化勇给自己提了醒，他已经有了准备。他心里也明白，许多事情母亲已经有所察觉，他不想让母亲把话挑明，那样母亲就更担心自己了。他想着想着，竟在母亲腿上合上眼睛睡了。
3: 这一次后生大臣要携家眷来我们这里视察工作，我们警署负责的是外围的警备和保安，我这几天不在家，具体的出勤和值班就由刘副署长来负责。我希望各位同仁打起精神，不能出岔子。如果出了问题，可别怪我不讲情面。刘副署长，我们警署具体负责的日程和路线都在这儿，你来安排吧。

0: 刘化勇的心里骤然紧张起来。他相信松本一郎这次把工作全部推给了自己，是要抽出全部精力对付单忠祥。松本一郎要孤注一掷了，自己要马上想办法把松本一郎的注意力调开。
1: 你这个消息准吗？
2: 100%准确。
1: 那现在这些学生在什么地方？
2: 在水坝三门河大桥底下的工地，那个地方是军事禁区，你恐怕要进去的话才会进来。
1: 知道，我来想办法解决。
3: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批准你抓捕单忠祥，为什么还来向我报告？
4: 司令官阁下，我就是想把这个电话交给您，以防您在紧急的情况下找我。
3: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4: 刑警警署为了这个案子派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是首都警署的高手，我不想耽误他们太长的时间。

0: 如果有必要，我就帮你协调。不，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你就这么自信？你以为你马上就可以抓到一号案犯了？哦，对了，这次后生部大臣来这里，你们警察署也要参加警备保安的工作。这件事情我已经交给副署长去安排。
1: 这个家伙很能干，不会出现差错的。
0: 哎，我这儿没事了，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0: 谁也别想给我上眼药，明天早上6点在这地方集合，听明白了没有？6点钟。
1: 是。
2: 经常晚上俩小时。
0: 都给我等着。

0: 不好了，刘警官，朱祥下班就没有回家，人不见了。
1: 对，不见了。我师父自行车在青云街让人给捡着了，人上哪儿去了，谁都不知道。我班上也看了，没人呢。梅花，别着急。
2: 您说能不急吗？这好好一个大活人，咋说不见就不见了？
1: 桂琴，这样，现在马上带着你姐姐去找渡边。
3: 就是你班长，是不是？哦，对，
4: 是这样。今天晚上我带着刘洋值班，回来以后赶紧给我电话，现在赶紧去，越快越好。走，先。
5: 刘化勇没有想到松本一郎会这么快下手，单中祥现在肯定被他们抓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要尽快想办法救出单中祥。

0: 谁呀、啊？你们干什么呀？
1: 啊，你们凭什么抓我呀？凭什么绑我呀？你们谁呀、啊？都，你们抓错人了吧？哎，你们想干什么呀？啊？你们谁呀、啊？

0: 司令官阁下，杜边军今天怎么有空啊？快请坐。司令官阁下，您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就把我的人给抓走了？
1: 把谁抓走了？
0: 这么说，松本一郎这小子抓走我们满铁的单忠祥单师傅，没有跟您报告？
1: 不是说好了在你那儿问话吗？怎么会抓走呢？这个松本一郎太狂妄了。
0: 既然他没有向你报告，那我就到警察署去找他。告辞了。

我们孙本太君走的时候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你放心，我们这地方绝没有关押你所想要的人。

这个宋本一郎，我绝饶不了他。警察署的人就会和我作对。

0: 这小子前后都露熟了，他就是不说。
1: 这小子是朋友，阿坤毙了算了。
2: 我不能判打，我不能把情报告诉你们，我坚决不说。

0: 你叫单忠祥是吧？对，我叫单忠祥。大点声，我听不见。
1: 8号，我小亮。8号，我没有，8号我在车间上班呢。我肯定没去过德祥街。
0: 你在撒谎！我有证据证明你去过，你还不老实？
1: 不是，我八号肯定在车间干活呢。你等一下，我想想，我有半年都没去过德祥街了。你们肯定抓错人了。
0: 不可能，有人在那亲眼看到了。你要再不老实交代，我就毙了你！
1: 我真没去过德祥街呀、啊。

0: 单忠祥一次次地回想着，那天早晨他动手前，街道上会不会有目击者？他记得很清楚，当时街上没有行人，可是会不会有人在胡同口或是窗子后面看见了自己呢？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单忠祥的记忆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1: 咱们先回去，这点东西明天爹让他们对峙，争取一鼓作气把他拿下。
2: 啊，罗主任，

0: 怎么样啊？想好了没有？八号早上到底去没去过德祥街？
1: 我想的，想的一宿了。八号早上，我在段里干活呢，我没去过德祥街。
0: 说实话，
1: 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去过德祥街。

0: 副处长，几点了？快了吧？哦，还没到时间呢，着什么急啊？嗯，
1: 咱们在这站着，一会儿人家进去吃饭，馋虫都勾出来了。
0: 瞧您那出息，只要这活干完了以后，不出什么问题的话，我请你们吃好吃的。好嘞，副处长。
2: 有您这句话，哥几个保准小腿溜直，小腰板倍儿挺，给您长脸。别干架了，别干架！
3: 出实话，信不信我一枪崩了？
2: 那小芳，我求你了，我说实话，我说，我八号那天，我真没去过德祥街。
3: 哎，哥啊。
4: 不是，不是，看看是呢。哎，有纸吗？
5: 我这……他那有，他那有。
3: 快，快抓怎么了？我这有纸。
6: 拉肚子，昨天晚上着凉了。啊，
4: 看好了啊！好嘞。
7: 我是警察署的松本一郎，你们凭什么在我的区域不经过我的允许随便抓人？你回答我！
5: 不要在这里耍威风，我们是跳高课特别行动组。
7: 我们想抓谁就抓谁，没必要跟你们警察署请示。
4: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这个单师傅，他是大大的良民，他是在满铁做出过特殊贡献，而且受到过康德皇帝的嘉奖，你知道吗？
7: 不管他是谁，现在有人八号早晨在德祥街见过他，
4: 请你现在离开，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
7: 你给我闪开，我要见单师傅。

苏门太君，你可来了，救救我，他们要枪毙我。

你们不是说那天早上有人看见单师傅了吗？好啊，那就叫出来对质啊！你们不能平白无故的抓我。

0: 居民，
1: 平白无故。好，来人，把这证人提上来。
2: 单忠祥心里砰砰的跳，要是这个证明人真的看见自己杀了李景奎，该怎么办呢？不对，他注意到了审讯者从来不提杀人的事情，只问那天去没去过德祥街。这种避重就轻的审问很可能就是个局，只要承认去了德祥街，渡边中人看见他在车间干活的证明就没用了。
1: 就是他，他就是单忠祥。
0: 撒谎！你怎么知道他叫单忠祥？
1: 我在报纸上看见他的大相片了，他是国家的楷模。
3: 你爸那天看到的人是我吗？
1: 没错，就是你。我当时在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呢？我早上去当吊门，刚刚开门就看见他了。
2: 单忠祥的头嗡的一下大，难怪他没有看到这个人，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走出屋子。单忠祥大脑里一片空白，不对，不对，这里边一定有一个不对，但是这个不对在哪儿，他找不出来。突然一个念头蹦了出来，为什么这个证明人和审讯者一样不提他打死李景奎这个情节呢？他要试试这个证明人。
3: 你撒谎，你根本就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我们俩。
1: 我根本就没有撒谎，你们俩我都看见了。
4: 你快说另外一位是谁。
3: 不说，我不能说。
2: 单忠祥心里有底了，他们是在诈骗。

0: 山师傅，只要你说出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我就可以带你走。他们能听你的吗？你放心，只要你说出他的名字，我可以带你回家。那个人是。
1: 渡边忠人，什么？你是说渡边忠人？
2: 班长。

0: 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2: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1: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2: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嗯，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1: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3: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哦哎呦，
1: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2: 是，
1: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3: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嗯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刁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2: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1: 哎，没错啊，姐，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2: 我呀、最得意呀、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1: 是
3: 完全正确，阿姨
2: 是吧？
3: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呀、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2: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1: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3: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2: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啊，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3: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六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得，我再给您加一盒，七盒，成了吧？
0: 七盒，别七盒了，咱就八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八盒干嘛呀？九盒吧。
0: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不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3: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八盒吧。
3: 别去，
2: 我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八盒。
3: 哎，别去，这九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2: 这九盒真有点难，阿姨。哎、
3: 不难，
0: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3: 对呀、啊。
0: 哎，
2: 这10盒真给不了，哎、这9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0: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3: 费劲啊，
0: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3: 对。
0: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顾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2: 不到100盒。
0: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3: 我也赶快收两盒。
0: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2: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哎，
0: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3: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3: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4: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物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时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这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点什么。

0: 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啊！回头呢，我给我的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
1: 嗯，
0: 总比他们零食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1: 哎，
2: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
0: 嗯，
2: 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0: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德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1: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
0: 嗯，
1: 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啊、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

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好。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您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一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

0: 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两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2: 你这一袋能煮两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2: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2: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的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2: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2: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满口的肉香，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

0: 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6: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7: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5: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9: 我命令你马上滚回来，龙大侠刚刚把后生部大臣打死了。

0: 这里我已经全部封锁，案犯的射击点就在这栋楼上。因为这个案子牵扯到一号案犯，所以赖川司令官命令这里全部交给你来处理。
1: 看守组的人我已经调过来了。

0: 你根据什么就确定这凶手一定是一号案犯？
1: 自己去看吧，凶器上留下了一号案犯的字条。
0: 他们在里面等着呢。

0: 把这个四爷送到县里科去，看看跟以往的字条是不是出自同一个人，再查一查前面的字条有没有丢失的，明白了吗？
1: 为什么要查以前的字条有没有丢失？
0: 说句实话，自从李景贵出了事以后，我对我们警署的人员也不是很放心，万一有什么内鬼偷了以往的证据，偷梁换柱呢？
1: 你考虑得很周全啊。
0: 谢谢。你那边的事情结束了吗？
1: 你都知道了？
0: 对啊，自从你走了以后，铁路上的渡边就因为认识宪兵队的周虎健儿，三番五次到我们警署里来闹事，还打了我一顿。你想我能不知道吗？
1: 真是对不起了。也许我的侦查方向错了，不过一会儿还得麻烦你把那个山中祥给他们送回去。
0: 孙木太君啊，您听我一句话吗？
1: 你说，
0: 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在查看有没有丢失的字条出来之前，最好不要放人。
1: 好，就照你说的办。不过等会儿要送人的话，还得有劳你帮我跑一趟。
0: 那可能不合适，因为山中祥我认识，他的王华豪美华每个星期要到警署来汇报两次，我应该回避才是。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如果我连你都怀疑，我还能相信谁？
2: 单师傅不在，这台机器要修不好又会影响今天晚上发车了。那你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行不行？
3: 不行。
2: 哎，那谁行？
4: 师傅，师傅回来了。
5: 师傅，
4: 师傅
5: 回来了。
2: 师傅，你可算回来了。哎呦，单师傅，你可回来了。
5: 这
6: 班长，班长，你听我说，
7: 这事跟刘警官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松本一郎抓的我。
2: 你回去告诉那松本一郎啊，要再敢动我的人，我一把火点了你们警察署。哎，不像话。
7: 别生气，班长，真的不怨刘警官。
2: 啊，单师傅，你赶快帮我看看那电机，要是不弄好，今天晚上又要误车了。啊，
7: 好，是，赶快，赶快。大家别看了啊，干活了，干活了。怎么回事啊？
0: 这是询问记录，孙木太君让我交给你的。

0: 东阳，你见过这个人吗？我见过他本人，他原来在张学良兵工厂做的事儿。他最近被日本人抓去了，他们打断了他的腿，所以现在他的两条腿还是打着石膏。那他答应你给你多少军火？很大。
1: 其中，日军300下子弹有40000多发，
2: 还有整座林，
0: 来回日本人运过来的，
2: 还有迫击炮弹，七八十枚，手榴弹有700多颗，其中有200个日本天鼓式手雷，
1: 确实是不少。
0: 是，所以身为闽南人。 即便保育身份，也要把这批军火安全送到自己人的手里。这两年，我们的弹药快用尽了，因为没有手榴弹，我们没有办法在新军路上设置板垒。逃犯的日本鬼子可以肆无忌惮地顺着雪地上的足迹，接礼式的谨慎主尊，不对三次。 很大。是这样。你当时见这个人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不会有别的想法。他只想用这个军火换到2000块钱，治他自己的腿。所以说。
1: 他的要求不高，然后他想跑到管理局。他要钱，这应该是好事，你可以放心。是谁引荐给你这个人？
0: 是燕京大学一个同学，他的爸爸是丰田教会学校的，跟这个人是老乡。这样。
3: 保险期间，你给这个东北军的军官发一封电报，让他亲自到我们这边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吧，
4: 这是个好的办法。
5: 卖报了，卖报了！记者查出四中学生失踪真相，89名学生全部被抓劳工在绥化休养桥。卖报了，卖报了。
6: 我已经向绥化红军武士五大队查询过了，他们说四中这批学生是你带他们去抓的。一开始他们在市区以抓俘虏的名义抓走了很多居民，
5: 为了把这些居民换回来，另外，四中的学生最近被赤化得很厉害，我想消除这个隐患，所以
6: 不是说你做的不对，而是说这件事你为什么让大家都知道了。
7: 司令官阁下，您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查清楚的。我给你的时间还少吗？从你调去警署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可是一号案犯在哪儿？你查清楚了吗？司令官阁下，真是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8: 报纸，新闻，四中学生家长到新京。
9: 突然觉得自己疏忽了，必须让撰文的记者马上离开。如果松本一郎抢先了一步，自己就危险了。

0: 那是我的爸爸脑袋放着的饭钱，我现在只要继续邀请你帮我尽快出售吧。
1: 这么急啊？2000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0: 我的爸爸买的房子的时候就花了2000块，不配就行，反正我也快要回国了，这栋房子放在这儿也没用，要不然再加300块钱，反正还有弄不起车的也得花钱。
1: 你把这房契先拿回去，我们帮你抽抽看，看看能不能筹集到2300块钱。
0: 你拿着吧，你难道换2300块放着就给你了？
1: 不，我的意思啊，
0: 别说这些，你尽快帮到我，房子就给你了，越快越好。
2: 刘叔长，
3: 您怎么还在这儿呢？不是撤了吗？不是变成暗哨了吗？
2: 刘叔长，这事儿你也知道？
4: 看你说的，刘叔长啥事儿不知道啊？
3: 是，我还知道你们跟松本太君说，我跟楼上姓单的那家人挺好的。
2: 哎，刘叔长，哎呦！你看，咱们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那上回松本太君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是让我多注意外边进来的人。你看，这回你看我们俩又变成明少了。
4: 哎，刘署长，最近没有人捡到自行车啥的送到署里来吗？
3: 什么自行车？
4: 就是上次抓浮浪那回。我们家老韩的自行车啊，怎么找没找着？
3: 你们说的是松本太君那辆自行车吧？哎，
2: 对对，就是那辆，是人家松本太君恩赐于我那辆。你说我要给弄丢了，那多不好啊！
3: 行了，我给你们注意点吧。
2: 哎呀，那可怪你了！哎呀，刘叔，您慢走，您慢走。

0: 爹的就是不一样。你瞅啊，就知道你是稀罕孩子的人。你不是说要把女儿带来让我瞅瞅吗？啊？
1: 只要他回来，我会听。

0: 出去了。
1: 梅花，这孩子不是不舒服吗？梅花到京城去抓药去了。这钟祥啊，前些日子不是让日本人整去了吗？这回来了以后啊，这美华天天就给他掏弄那些好交货，今儿个去给他买了点什么下水啊，钟祥就爱吃点猪大肠。
0: 又让我干什么？
1: 好好，今儿晚上就在这儿吃了啊。
0: 婶子，我抱着他在外面溜达溜达。

0: 刘化勇看着自己的女儿，心里涌上千言万语，他不知如何对女儿说。如果这次运送军火的任务暴露了身份，又要很长时间离开自己的女儿，说不准这是自己和女儿最后一次见面。想到这里，他眼睛湿了。
1: 哎，组长。
2: 哎呀，组长，你家可来贵客了，快马上回去看看吧。来贵客了。
1: 谁啊？是刘警官，不是替副署长了吗？
2: 你快马上回去看看吧。
1: 真的？那我回去了。

0: 几乎每天来吧。妮子乖。
1: 妮子，妮子，妮子，走，跟我玩会儿去呗。
2: 李大大。
0: 嗯，什么事儿？
2: 我先跟贤去玩会儿去。
0: 想去玩？
2: 嗯。

0: 这话，
1: 嗯，
0: 你怎么会有我写的字条啊？
1: 我当时是在郑淮水身上拿下来的，我怕他们对你有报复性的抓捕，你说的话我要挡都挡不住了，所以我就偷偷把它拿出来了。没想到今天用上了，
0: 这回啊，真得谢谢你。要是没你帮我，我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
1: 我帮了你这么多次，头一次听你说谢谢我。
0: 其实每次都想说，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忘了。对了，那个东尼啊，要卖房子，说急着用钱，
1: 能卖了吗？
0: 那房子是我师傅的，舍不得卖。
1: 他要急等着用钱的话，那就卖了吧。
0: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2000多块钱的汇票，是美华他娘家的，要不我就先拿给他用，买房子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1: 这样可能更好一点吧。因为房子里还有一些东西，要是卖了的话，真麻烦。
0: 这回在里面啊，我可真尝到滋味了。虽然没有对我用刑，但比用刑还难受，所以呢。还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1: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你是我小舅子，我帮你是应该的。嗯？
0: 要不？对妮子说吧，
1: 不能说。你姐的事儿，其实不能跟妈说，我怕她受不了。关于妮子的事儿，有你这个舅舅在。我还怕他将来不知道他爹是谁吗？
0: 也好，等咱们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的时候，你亲口对他说。
1: 冯翔，今天其实我还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儿。我这次可能要执行一次特殊的任务。我怕是万一被发现了的话，恐怕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会把让你做什么写在一张纸上，放在谢盖他们家地板底下，到时候你去拿就行了。
0: 要不要我帮你？
1: 你帮不了，因为你不是我们组织的人。

0: 这是房东，他说杜少白已经走了。
1: 什么？走了？知道去哪儿了吗？
2: 放晌午，他回来说不在这儿住了，拎着东西就走了。他就
1: 走，去火车站。

0: 救他了一下。
1: 驸马大人，
0: 留下来给你买糖吃。
1: 买糖也不吃。
2: 妮子，听话，亲一下啊。
1: 那好吧，给你个面子。
0: 你给我个面子，妮子，给我面子。
2: 那好吧，就给我一面子吧。
0: 来，
2: 嗯，
0: 哎呀，真香，太香了，我亲你一个好吗？再亲我一个。
1: 不嘛，都说好了就亲一下。
3: 来给我，下次再来啊！
4: 我给你铺枕子，我现在手艺可比你精湛。
0: 好的，你来。

0: 有人来了，还记不记？
1: 谁呀？
0: 刘副署长和单中行。
1: 他们俩记不记都行。

0: 条件，那刘警官呐、啊，可吓你了。
1: 是不可爱？
0: 不好意思啊，亲啊亲，就像亲自个儿的闺女、亲闺女啊一样。他说过两天呐、啊，他把他这亲闺女啊送到咱们家来。
2: 好啊，让他跟妮子认干姊妹。
0: 哎，这挺好。哎，严俊呐、啊，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吧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明儿再来啊。
2: 金俊，这个给你妈带过去。
0: 水，给妮子洗个脚。
3: 奶奶，奶奶，你能进去吗？
0: 哎呀！

0: 姐，你姐。
1: 单忠祥认识这对镯子，这是母亲当年送给姐姐的。此刻他也明白了，这是刘化勇临别时送给女儿的信物，但是他不能把真相告诉母亲。
2: 妈，你说什么呢呀？
0: 这是我给你姐的镯子。
3: 什么呀？
2: 不是，这不是我姐说的，你看错了。
0: 我眼睛是有点花，可自己家的东西我能认出来。
2: 什么？我看看。
0: 自己家的东西我能认得出来。
2: 真有效。妮子，这谁给你的？
4: 我也不知道，奶奶给我洗脚的时候脱了鞋，我才发现。
3: 这镯子肯定是刘警官给戴的，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正抱着妮子睡呢。
2: 对，那刘警官给妮子的，那咋也跟咱说一声啊。
0: 对，这是钟祥，你别打岔。你干嘛说，那刘警官怎么会有你姐的镯子呢？哎
2: 呀妈呀，你别编瞎话了，刘警官咋能会有我姐的镯子呢？你再说了，这谁也没看见是刘警官给妮子的呀。
3: 这肯定是刘警官给戴上的，妮子睡着了他戴上了，要不那妮子怎么不知道呢？
2: 我发现你也挺能编瞎话的，那就算你说的是对的，那兴许是刘警官的稀罕妮子，家里正好有一副这样的镯子，跟咱妈那挺像的，送给妮子了，那咋了呢？
0: 不对不对，这肯定是我给你姐的那副镯子。钟祥，就算妈求你了啊，你妈溜着去骑车子去，妈溜着把刘警官给找回来啊，我要当面问问他。
2: 妈，你说你咋就不听我说的话呢？你非说这镯子是我姐的，再说了，这三更半夜你把人叫过来多抹不开呀，你再说我去哪儿找他去？
0: 你眼睛是花了？
2: 妈，那可不是嘛。妈，我看您是太惦记我姐了。
0: 你姐也真是的，也不伤个心的。
2: 妈，那个下回等刘警官来了以后，我一定当面问问他。我这镯子收起来，现在妮子带出去她容易丢。
4: 不，我要带，我现在就要带。
2: 妮子放心，这镯子就是妮子的，等妮子长大了以后啊，舅舅就把它还给你。
3: 怎么成了舅了？今儿怎么了？这是这镯子打的还真好啊。妮子，等以后有钱了，给你打副金的啊！
0: 别，奶奶好。哎呀，人老了，这眼睛也不顶用了。哎，洗脚吧。那梅花缸的水凉没凉？兑点热水。
2: 真不见着妈就走了？
3: 这样吧，你带她出来晒晒太阳，我在远处

0: 已经在铁炉火无处的残宫里，混在酱菜炉子里，口上有一个有爱做的表记。
1: 这是火灯。
2: 那送军火的人呢？
0: 我跟他一定见过面了，他好精神，除了我，其他的人一概不见。
2: 钱交了没有？那先别交钱，我先看看火再说。
0: 好吧，车开已经准备好了，也是车的钥匙。

0: 你是说那个打电话的人让你逃走的是吗？
1: 是。
2: 快晌午的时候，有一个男人给我打电话，说警察要抓我，让我赶快离开，到外面躲一阵再说。我跟房东退了房，就到了火车站。到了，还是被我抓的。
0: 那这个打电话的人，是告诉你四中学生事情的人？
3: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

0: 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3496.1 2 ZL2017-2103947.4.0 3 ZL2017-2129345.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4001

0: 1860.6 ZL 2017 2190 5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往，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 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好几年了。

0: 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0: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0: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

0: 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

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

0: 区域活动。
1: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子枫，你怎么来了？
6: 我不放心你，所以就追过来了。
5: 我看秦朗神色有异，就跟踪他，隐约看到他手里有字条，写着登州府衙后院见。
6: 秦朗有情况。
5: 这样吧，你去府衙后院，我回去找大人。
6: 好。
7: 老爷，身体觉得怎么样了？
8: 没事，夫人，没事。
7: 我觉得大家最近都怪怪的。
8: 怎么了，夫人？
7: 这秦朗呀，看起来鬼鬼祟祟的，还整天见不着人。孟楠不见了，子枫去找孟楠，喜儿呢，把自己关在屋里，总不出来。你说这一个个都怎么了？
8: 嗨，没事，夫人，等过这段就好了啊。等等。
7: 我觉得自打这富国泰呀到了登州，住进这驿站，大家都人心惶惶的，而且这喜儿还露了馅儿，感觉大家都看不到希望了。
8: 嗨，夫人，是你看不到希望了吧？啊，没事儿，夫人放心，都在这儿呢，出不了岔子。
7: 哎，可老爷，你只剩3天的时间了。
8: 没事儿，夫人，没事儿。
7: 哎，老爷，你这是怎么了？
8: 我这刚才呀，也不是怎么着把手给扎破了啊。
7: 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8: 没有啊，
7: 说实话。
8: 是实话，是没事的。你看，
5: 大人，我知道了，是秦朗给你下的毒。
7: 孟楠，你说什么？
5: 夫人，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大人他中毒了，是秦朗干的。
7: 老爷，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瞒着我呀？
8: 没事，夫人，别着急，孟楠姑娘看过了，短时间内要不了命啊。外的，你怎么知道是秦朗下的毒呢？
5: 大人，我亲眼所见。今天回来那会儿，秦朗说要还马车，我联想到他最近种种异常，就觉得不对劲儿，偷偷跟上了他，直到一条胡同。我刚开始以为他没发现我，我就跟着他，结果后来把人给跟丢了。我就想他放着大路不走，为什么非要走那条巷子，我就折了回去，结果就发现了他。大人，你看，就是这个毒就是你现在所中之毒。
8: 孟楠姑娘，这种毒怎么使用啊？
5: 这毒药无色无味，只需在手上或者衣袖上轻轻一挥即可。
8: 那岂不是施毒的人自己也会中毒吗？
5: 所以他需要随身携带解药。
8: 解药？

0: 孟楠，你看看这个。大人，这个应该就是解药，您从哪儿弄来的？
1: 李元贞身上翻出来的。

0: 是李元贞跟你下的毒，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1: 他跟富国泰是一伙的呗。
2: 大人，您怎么知道的？
1: 通过李若桥啊。
2: 李若桥？
1: 我一开始啊，也认为济南府这个花魁李若桥是有人易容所假扮的。可是后来呢，出现了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丫鬟，可是孟楠姑娘又说没有任何人使用过易容术，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
1: 说明有人要欲盖弥彰，他只想通过这事告诉咱们有易容术这档子事儿。实际上他为了掩盖登州李若桥、济南李若桥这俩李若桥是一个人，这样咱们就放松对李元贞妇女的警惕了，不是吗？说到最后啊，这个还是多亏了那铁笼。我审他的时候，我诚心把易容术这事儿我说出来了，按说应该他反应挺大。你跟富国泰之间还真没有直接的联系，你们俩当间隔着个会易容术的女人，我说的没错吧？可是呢，没有，他很淡定。通过这个就可以判断出来，李元贞这个忠诚的官儿也不是真的。
0: 那秦朗呢？秦朗怎么会有这种毒药？
1: 嗨，这就是挑拨咱们内部矛盾了。你不是说秦朗在看一封信吗？我要没猜错，那封信那就是威胁他的。他为什么没事老往一个民宅里跑啊？民宅里边一定住着能威胁到他的人。
0: 能威胁到秦朗的人，那就是向月荣和向武了。
2: 大人，那既然这样，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他呀。
1: 不对呀，你要是知道了，你就会跟着去，就会遇到危险。哎，其实秦朗是在保护你们。

0: 夏武在哪儿？
1: 你的兄弟就在里面，有本事你去救他呀。

0: 谁指使你的？跟我去见刘大人。
1: 我不会让你抓住的。
0: 秦捕头，秦捕头，你没事吧？
2: 怎么才来啊？
0: 怪我来迟了。项武呢？
2: 里边。
0: 啊，走。孟楠，秦捕头，你去救项武，我去看一下孟楠。
2: 小心。
3: 输了，
4: 承让承让，傅大人。

0: 刘大人，您这盘棋下的漂亮，
1: 阿里了，阿里福大人，您啊太大意了。但是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有没有兴趣再来一盘啊？福大人，我还有事，就不给您这机会了啊，咱们改天再说啊。复盘。

0: 盯得够紧的呀，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1: 王秉忠，这话你说早了吧，今天咱们俩谁死谁活还不一定。
0: 刘墉办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你非要掺和其中，怎么也想把小命搭进去啊？
1: 刘大人办案为国为民那是好事，可你呢，即使没有刘大人在，我也不会让你在这世上活着继续害人。
0: 好大的口气啊。
1: 邱燕飞这名字你还记得吗？
0: 邱燕飞。

0: 要不是你，我们何必费这么大的周折呀？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下毒，把他们全都毒死？
1: 你就是以杀人为乐，难道那些孩子也该死吗？
0: 你无权过分缘由，作为鬼仆必须遵命于十三衙门，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完全服从，这是责任。
1: 我做不到，我要退出。
0: 笑话，我没有见过谁能够全身而退的。
1: 鬼仆守则，自废武功，还你自由。
0: 你要废了自己，
1: 不想我的手上再沾上任何人的冤魂。
0: 你可得想清楚。
1: 我意已决。
0: 好，既然你意已决，那我就成全你。不过我得告诉你，从此以后不许告诉任何人关于十三衙门的事情，不许做任何对不起十三衙门的事情，否则必诛之。还有，在废了你武功之后，必须三个时辰之内离开京城，否则别说我不讲情义。
2: 那个不知死活的仵作邱猛男啊，如果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邱燕飞的女儿。
3: 在东昌府，我爹是死在你手上。
2: 嗯，这雪藏多年的秘密竟然让你给挖出来了。嗯，好，既然这样，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3: 我爹真是你杀的？
2: 不错，邱燕飞就是死在我的手上。
3: 他已经退出十三衙门了，与世无争又没拦你的路，你凭什么加害于他？
2: 是啊，既然已退出了十三衙门，与世无争，为何还要在东昌府的事上处处与我作梗？
3: 那是因为他破解了你的封毒，不让你这个东西继续害人。
2: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凭他那能让死人开口的本事，我怎么能让他在我的视线中存在呢？嗯，你说呢，臭丫头？
3: 你个阉狗！

0: 丑丫头，你弄脏了我的衣服。
1: 孟楠，孟楠。

丫头，

0: 孟楠，你没事吧？对不起，我来晚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答应过你，要帮你为父报仇。
2: 又来了一个送死的。好，那咱家就成全你们。
1: 亲手宰了他。
0: 孟楠，让我来。王秉忠，你我同朝为官，本应合力报效朝廷，可你为了一己私欲，私自雇养杀手，无恶不作，罪大恶极。我今天就要替皇上铲除逆臣贼子，要了你的狗命。

0: 小子，我小瞧你了。
1: 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

0: 你受伤了，为了你，这都不算什么。你怎么这么傻呀？
1: 我一点都不傻，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事。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你，真的很喜欢。

0: 老爷，我们这次是真的回京城吗？
1: 是啊，再不回去就真没法向皇上交代了。
0: 可葛春和项武还没有下落，这走了心里啊也不踏实呢。
1: 放心吧，有秦朗跟子枫的啊。放心。
2: 大人，王秉忠死了。
3: 嗯？真的假的？
2: 真的。
4: 傅大人，出什么事了？
3: 何大人，王秉忠死了。
4: 王秉忠死了？怎么死的？傅大人说他死了，他便是死了，怎么死的不重要。
3: 对呀，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呀？反正他是开不了口了。
4: 好事儿。
3: 老财，
5: 在。
3: 明天去酒楼备一桌上好的酒席，我要给何大人饯行。
5: 是大人。
3: 何大人，这下放心了吧？
4: 嗯。
3: 那京城的事情就拜托您了。
4: 拜托可不敢当，傅大人，咱自家的事儿，一损俱损，
3: 一荣俱荣。

啊！

0: 你是谁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大哥，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我，大哥，他是谁啊？为什么把他关在这儿？
1: 别管了，跟我回去。
2: 大哥，这三妹这是怎么了？
1: 她发现那个疯子了。
2: 啊，这该怎么办呢？哎，要不咱们把那疯子扔后山喂狗得了，省得在镖局里边回头惹麻烦。
1: 我们只谋财，不害命。他与贾德才的恩怨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害其性命。再说了，你可别忘了，已经跑了一个。如果贾德才管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

0: 真不是个东西，弄这么俩疯子扔咱们镖局，这是何居心？
1: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这两个疯子攻击性极强，像野兽一样凶猛，逃跑的那个伤了我们好几个人，差点出了大事。

0: 给我。
1: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
0: 给我，
2: 我要玩。
0: 叔叔他不给我们玩。
3: 不是，我怕炸着他们。
1: 不是，你们俩都多大了，跟俩孩子抢炮玩？
3: 哎，你不知道哥，这是我跟五四刚刚研制出来的信号炮，你刚才听见了没？听见了没？
1: 怎么了？
3: 哎，好听吗？就跟鸟叫似的。下次你要是找不着我俩，只要听见这声，马上就能找着了。
4: 葛春，你在这儿干嘛呢？葛春。
5: 疯了你！
4: 葛春，你怎么来了？
3: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带他走。

0: 当时他们拿香雾威胁我，是我一个人意气用事，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1: 行了，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让葛春儿尽快醒过来，只有他最有可能知道项武的下落，甚至更多线索。刘大人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咱们一定要尽快拿到账本，否则局面对咱们很不利。
0: 账本？
1: 对，登封镖局的账本。这登封镖局是日昌钱庄的专用镖局，钱庄里面所有的银两去向都会记录在账本里，只要咱们拿到账本交给刘大人，刘大人就会上报皇上，继续追查下去，到时候铁证如山，傅国泰就难逃法网了。
0: 你说葛春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他就像疯了一样。
1: 他呀，八成是中了蛊毒。
0: 蛊毒？
1: 对，我师父有一个朋友之前在暹罗学过蛊毒，他说过这蛊毒可以侵蚀人心，控制人的意志，让人像行尸走肉一样执行命令，杀人甚至自杀。
0: 可谁会这么做呀？
1: 我觉得一定跟十三衙门有关系。这王秉忠虽然死了，不过中蛊毒的人蛊毒不会自动清除，之前下达的命令还会持续，所以得找个懂行的人帮忙。
0: 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1: 我师父的那位朋友，我记得他现在应该是在三星山。
2: 我可以
0: 子枫，
1: 你我没事儿，请不到。这样，我现在启程去三星山找我师父的朋友帮忙，你留下照顾葛春儿，咱们一定要尽快拿到账本。
0: 你内伤很重，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1: 好，你们保重。

0: 醒，喂，醒醒，你饿了吧？我来给你送点吃的。来，你慢点吃，别噎到了。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在这儿？
1: 给我弄点水喝。
0: 什么？
1: 水。
0: 哦，水。你怎么了？你没事吗？醒醒！
2: 什么情况？是锁，谁开的？锁怎么开？谁在里面？
3: 死疯子，又给我装死是吧？啊！老子睡个午觉都不得安生，这就送你去见阎王。
4: 住手！你想干什么？
3: 哎呀，大哥，还留着这疯子干嘛？弄死他算了。
4: 我跟你说过，我们只谋财，不害命。
5: 我说的话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3: 大哥，你是真不明白吗？啊，贾德才那伙人大势已去，肯定玩完，咱们还押这趟镖有什么意义啊？啊，
4: 你什么意思？
3: 哎，咱们押的银子是贾德才为他主子从山东老百姓身上抠下来的。贾德才这伙人把弄到的银子让咱们各地的镖局统一送到东昌府的秘密炼银厂，然后再把这些有印记的银子通通融成新的银块，这样就能秘密送入那些地下的银厂。你真的不知道？
4: 只要不牵扯到我们就行。我说过，
5: 押完这次镖我们就离开，以后就算贾德才还能在山东呼风唤雨，这也与我们无关了。
4: 行了，别说了，车装的怎么样了？
3: 早装好了，只不过不想送到东昌府了。
4: 你想干什么？
3: 大哥，那可是几千万两银子，你就不心动吗？啊，
4: 别说了，你要是敢这么做，别怪兄友不讲情义。
3: 你还知道我是兄弟啊？我干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什么了？啊，目光短浅，胆小如鼠，你是怎么当大哥的？你
4: 怎么跟我说话？
3: 你要是不同意，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4: 你想造反不成？
3: 这可是你逼我的。

0: 你是？
1: 劳驾问一下，这黄婆婆是住这儿吗？
0: 你谁啊？让我师父做什么？
1: 啊，在下是叶明飞的徒弟贺子峰，我这次来是想请黄婆婆出山帮一个忙。
0: 叶明飞不是死了吗？
1: 家师确实在3年前已经过世了，不过我现在有个朋友中了蛊毒，非常严重，危在旦夕，还希望你能帮忙通报一声。
0: 你是叶明飞的徒弟，那你应该知道呀。
1: 啊，是，我的确知道家师跟黄婆婆之间有一段恩怨，不过这人命关天，还希望黄婆婆能

0: 够不计前嫌救人性命啊。
1: 你别喊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自从你师父燕明妃去世之后，不过半年时间，家世就因一语成疾，驾鹤西游了。
0: 啊？
1: 嗯。
2: 明天这趟镖可以说是非同小可，这是我们镖局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趟，所以你们都给我提起精神一些。谁要是犯了错，可别怪我老二不讲情面，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4: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哎，不好了，不好了，大当家的出事了，
2: 在哪儿？快带我去。
4: 是。
0: 大哥，谁干的？这谁下的毒手？
4: 二当家的，这一定是那疯子干的。
0: 疯子，他人呢？这疯子呢？把他给我找出来，就算掘地三尺，我也要把他找出来，打成肉酱喂狗。
4: 去。
0: 那疯子呢？
4: 我不知道，我进来的时候只有大当家的尸体。
0: 能跑了不成？他的腿还被链子拴着呢，莫非他是装疯？
4: 哎，二当家的，三小姐也不见了。
0: 不可能吧？
4: 今天中午我看到三小姐拿着一个食盒从院子里走过，会不会是她把疯子给放了？
0: 中午？
4: 对。
0: 完了，那岂不是都让他看见了？
4: 那怎么办？
0: 快去找啊！

0: 你干嘛？
1: 啊！你吓死我了！
0: 你还吓死我了呢！干嘛呀？这是？
1: 你受了很严重的内伤，我在给你治病。
0: 哦哦，那你治病就治病吧，你乱翻什么呀？
1: 我找镯子，镯子，
0: 镯子，这是这个吗？
1: 对，这是它。哦，给我，
0: 给你。
1: 哎，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
0: 我不是。
1: 好了，你的内伤我已经给你治好了，你走吧，别再让我见到你。
0: 哎，我不是故意的。哎，真的治好了，真的好了。

0: 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

0: 尝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
1: 哇，
0: 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0: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0: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0: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0: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0: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0: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

0: 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1: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2: 太好了，
3: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启。

涨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作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0: 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1: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0: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1: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0: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1: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0: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0: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0: 嗯，
2: 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嗯。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0: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

0: 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两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2: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3: 欢迎各位
1: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小心。你先在这儿躺着，好好休息休息。
1: 不行，我不能耽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先去找关系，把他俩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回来。
1: 好吧，快去快回。
0: 嗯，好。

0: 主，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1: 什么？日本鬼子要枪毙郝飞和赵宇？
2: 明天下午3点，在提篮桥刑场。
1: 这么说，留给咱们的时间只有今天一个晚上了。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我豁出去了。你要去龟田的寓所给他演出？
3: 是的，这是他的专场。
1: 我不同意。
3: 我们已经约定7点半他亲自来接我，想更改已经来不及了。
1: 蓝影，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3: 3个字，宰了他。
1: 这也太简单了吧。
3: 本来就不复杂。哎，莫寒姐，你见过杀猪吗？
1: 杀猪？
3: 独子给我讲过杀猪的故事。他说杀猪的时候，把猪往地上一摁，杀猪刀从猪脖子底下一捅，就捅到了心脏里，猪血啊呼呼啦啦流一盆，猪蹬蹬腿就完了。接下来吹气儿、刮毛、开膛破肚，再然后啊上堆切肉炒菜，喝2两。
1: 杀猪怎么能跟杀日本鬼子相比呢？日本鬼子是恶狼。
3: 杀猪跟杀狼都一样。
1: 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去了。那好，我跟你一块去。
3: 你
1: 演出的时候不是需要一个助演吗？今天晚上我当你的助演。
2: 快把它换上。
1: 换这个干什么？
2: 我有个关系，是监狱警察队的队长，他能够把咱们带进去。

0: 兰小姐，
1: 我们走吧。
0: 这位是？
1: 她是我的姐姐，也是我的助演。
0: 你的意思一起去不方便吧？
1: 她要是不去，我就没法演。那我只好取消这次演出了。
0: 不要，还好，一起去好了，一起去，请上车。

0: 您行吗？
1: 请把那个妈字给去掉。我行。
0: 其实您的伤很重，
1: 如果不

0: 我把他俩救出来，我心里的伤会更重。
1: 我看得出来，跟着您干没错。
0: 怎么？
1: 您的心里装的都是战友同仁，这跟那些口蜜腹剑、只顾自己性命的官僚政客有天壤之别。
0: 去把灯关上吧，这亮光太刺眼了。

0: 谁？
1: 是我。
0: 你来干什么？
1: 我熬了点燕窝灵耳羹让你喝。
0: 我不喝，我已经躺下了。
1: 躺下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我有点不舒服，我想早点休息。
1: 不舒服？哪儿不舒服啊？你快点开门让我看看。
0: 这头疼脑热的有什么可看的吗？
1: 你不让我看我不放心。一博，你还是把门开开吧。
0: 你烦不烦啊你？我就想好好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走，走。
2: 哎，你这态度可不太友好啊。
0: 不友好？
2: 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来了燕窝银耳羹，你倒好，给人家来了个热脸贴上凉屁股，你这是怎么回事？
0: 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人人都有难念的经。

0: 这里咱进不去，徐小妹。
1: 兄弟，帮个忙行吗？
2: 什么事儿？
1: 那是我哥们儿，进去有点小事儿，帮忙通融一下。
2: 好吧，
1: 过来吧，快！就是他俩，
2: 进去吧，不要乱走啊！不要到处乱走啊！

0: 及了。
1: 他怎么办？
0: 真的来不及了，快走啊！
1: 他可是为了救我们，
0: 所以我们才要好好活下去。快走啊！走！
2: 快点！哎，快点！哎！
3: 龟田总顾问被杀事件，天皇陛下和军部高层都十分震惊，在我们内部也引起了恐慌。你作为特高科的科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在下失职。
3: 过去一连串高官被刺的旧账还没有算，又添了新账。铃木，你真的希望我把你送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哎，
4: 司令官阁下，请您，请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3: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你每次都是最后一次。
4: 这次我会用出我最后的杀手锏，独狼。
2: 如果我这次再失职，我一定剖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5: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这次你们俩不但杀了龟田这个作恶多端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而且还歪打正着地搞到了这么重要的情报，真的是太及时、太关键、太重要了。
6: 哎哎，请注意措辞。
5: 怎么了？
6: 什么叫歪打正着啊？
5: 是是是，我用词不当。
6: 用

0: 做不到，那就该罚。蓝莹，你说对不对？
1: 那是当然，而且啊，必须重罚。
2: 啊？你们想怎么罚？
0: 罚你请我们去德月楼吃一顿。
1: 德月楼的松鼠桂鱼可有名了。
2: 好，好，我认罚。

1: 我的救命恩人，你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2: 他奶奶的，打哪儿不好，打老子屁股，让我怎么做呀？

0: 你挨松下司令长官的耳光了？
1: 没有。
2: 没有？你脸上的巴掌印是哪来的？
1: 这
2: 什么这？
1: 我他妈没用！
2: 行了，松下司令长官已经没少骂您，您就别自己骂自己了，您还是冷静一下吧。
1: 你马上去通知方啸天，今天下午的行星计划取消。还有，去把陈腾哥和胡志高给我叫来。
3: 是，是，我知道了。
4: 谁来的电话？
3: 铃木的副官纯子，他传达了铃木的命令，今天下午行星计划取消了，我有空了，可以陪你们去吃德月楼了。
5: 怨我，全怨我，如果不是我惊动了鬼子，也许我们已经成功了。
4: 马后炮，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5: 这次惊动了鬼子，以后我们要再施救就更难了。

0: 表家里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你，真的。这杯酒，请你喝下去吧。
1: 谢谢。
0: 干，
1: 干杯。
2: 先生，我回来了。
3: 兄弟，我让你打听的事情。
2: 道上有位朋友，他说他知道你所需要的情况。
3: 他怎么说啊？
2: 他说他想当面跟你做这笔交易。
3: 当面跟我做交易？怎么做？
2: 今天晚上7点在百乐门歌舞厅。
3: 晚上7点，百乐门歌舞厅。

0: 你们不用害怕。我要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你们最最讨厌的铃木太郎即将下野。
1: 什么？
0: 我恭喜你们，在新科长的领导下，红土大战步步高升。
2: 铃木科长，我冒昧的问你一句，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事情不是明摆着吗？不能，大大的不能。
3: 这怎么是您无能呢？是中共地下党太狡猾。
0: 这种解释你不觉得很滑稽吗？与其说他们太狡猾，还不如说我们自己太无能啊。
2: 铃木科长，您这一撒手，我们怎么办？俗话说得好，一朝君子一朝臣。您走了，把我们换东家了，我们可是您的人，要不我们俩就得扫地出门了。
3: 是啊是啊，您荣我们俱荣，您损我们俱损呐。
0: 对，你们俩真是这么想的？
3: 哎，苍天在上，登科对铃木科长的赤胆忠心日夜可见。
4: 可见不可见，那是要拿出成绩的，光用嘴填糊人。
2: 你小子，
0: 好了，不要吵了。你们俩都是我的爱将，你们要精诚团结。那下面我就说说我的打算。
5: 你们看，这纸条上写着大岛吉永和野田智雄这两个杀人恶魔的名字，下边是三个字，飞云阁。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大岛吉永和野田智雄就藏在那儿。
6: 飞云阁是怎么回事啊？
5: 飞云阁是座道观，它就坐落在龙虎山脚下的泸溪河畔。日军占领后，他们看到飞云阁地质结构独特，明洞暗洞彼此相连，易守难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所以他们就把这儿建成了秘密武器库。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大岛和野田是不是藏在那里，如果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消灭他们。
6: 方大哥，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5: 交给你？
6: 我是铁了心要参加你们的，您就相信我吧。
7: 蓝影妹妹，你已经用你的实际行动参加了我们，并立了大功呀。
6: 不，这不一样，这个机会我绝不放过。
0: 他走了，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3: 我有要事要跟您私下谈。
0: 钥匙。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 要闻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0: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哇，
1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3: 大家好，大家好。
1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3: 当然了，
1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3: 不懂科学。
1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3: 是，
1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3: 走
14: 走
1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只一个度数，
11: 哎，
1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1: 对，
1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1: 是，
13: 那就坏菜了。
1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3: 对
1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3: 对，
1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1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

0: 镜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297-2-1032-7-4.0-3-2-2017-2-1234-8-5.3-4-2-2017-2-1034-0-9-2-X-5-2-2017-2-1040-0-8-6.9-6-2-2017-2-1090-0-5-6.9-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

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晶，中。

0: 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

0: 护眼睛，戴上勇士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里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士里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 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实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实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实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实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实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实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实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实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实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实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实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实力。
2: 永实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 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

0: 勇士丽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勇士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丽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丽，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丽。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丽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丽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丽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士丽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丽智能花镜吧。勇士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士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 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小飞，疼吗？
1: 啊，
2: 钻心的疼。
0: 你要实在受不了的话，你就喊，就叫，大喊大叫，有可能会好一些。
2: 赵先生，我不喊，也不叫。
0: 华妃，
2: 不能让小鬼子看扁了咱们中国人。

0: 侠客，咱们现在人手太少了，必须再多找些人来帮助咱们。
1: 可咱们去哪儿找啊？
0: 这个我来想办法。
1: 哎，你干什么去？
0: 这屋子里太憋得慌，我出去透透气。
1: 用我陪你吗？
0: 不用了，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我再联络你。

0: 我还给您雇了两个人，他们给您演保镖。
1: 您就这么相信这个胡志高？
2: 警察局长的宝座是一个不错的诱饵，我相信他会铤而走险。
1: 那方啸天怎么办？您总不能一女二嫁吧？
2: 你真的觉得这个胡志高能成事儿吗？我敢选。
1: 但愿您别自己抽自己嘴巴。
2: 自己抽自己嘴巴，我抽的还少吗？早一步看一步吧。

0: 站住！
1: 爸，你有事儿啊？
2: 你老实说，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昨天晚上我不舒服，早早休息了。
0: 撒谎！
2: 你老实说，昨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我真的不舒服，在房间里睡了吗？
2: 你还敢嘴硬？管家，
3: 在，
2: 给我把他关到地库里去。什么时候跟我说实话，什么时候再放出来。
4: 老爷，
2: 这事用不着你管。管家，
3: 在，
2: 照我说的做。
3: 是。大少爷，您先坐，我马上给你倒水。
1: 我不喝，滚，滚。

姐姐。妹妹。

0: 面。鬼子终于走了，吉言，
1: 出什么祸？逃丧呢？
2: 我也不知道，陈队长，我干嘛把我抓到这儿来啊？
1: 你跟老子装糊涂，老子让你清醒清醒，把他给我绑老虎凳上去。
2: 我怎么了？你这么对待我？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政府的人呢。
1: 你那个政府认识我，可我不认识他呀。一会儿啊。就在你这个后脚跟上垫上一块砖，再垫第二块砖，等垫到第三块砖的时候，就听咔嚓一声，你这腿啊就成两半了。
2: 我不要，我不要，
1: 不要，不要，就给老子老老实实的回话。
2: 我会，我会，
3: 姐姐。

0: 不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咱们的蓝影妹妹。
1: 你俩长得可真像。
0: 我俩是双胞胎。
1: 我说嘛，你俩走在大街上，我准认错人。
0: 莫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姐，我现在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
2: 什么？他答应给你个副市长？
3: 可贵店总顾问这么意思，我和这个副市长还不知找谁去要呢。
2: 你这个外甥女是什么金枝玉叶啊？这么值钱？
3: 他其实就是个变戏法的。
2: 变戏法？

0: 是他，如果真的是他，我这回押宝押对了。
1: 莫愁，关于你人手不够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替你解决，你自己注意安全就是了。姐，你真好。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女儿，但从血缘上讲，我就应该全力以赴地帮助你。
2: 我也帮你。
1: 谢谢，谢谢。

0: 进门怎么连门都不敲啊？真是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不懂规矩，出去！我的话你听不懂吗？出去从一进。
1: 是我。
2: 哟，胡局长，您看你一声不吭，我，你看，
1: 没事儿，没事儿，不知丑不怪，不知丑不怪嘛。
2: 坐吧。坐吧，
1: 您先请。哎呀，这里的主人原本是我呀，可时过境迁。
0: 嘿，老兄，你可别觉得是我占了你的宝座啊。
1: 知道知道，还不都是因为那个陈登科。
0: 那您今天过来是故地重游啊，还是？
1: 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冯老弟，你还得帮哥哥一把呀。
0: 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
1: 其实呢，很简单，你就借我几个人，带几条枪。
0: 借人？借枪？你要干什么呀？
1: 眼下呢，有笔大买卖，可我现在光杆司令一个，有些力不从心。
0: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买卖吗？
1: 你愿借就借，不借就拉倒，问那么多干什么？
0: 哟，哎呦，你脾气还挺大呀。你知道日本皇军司令部和铃木科长三令五申的跟我说，没有他们的允许，我不能擅自调动一兵一卒。我既然都决定帮你了，你还不让我知道你干什么？你这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吧？
1: 好好好好，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

0: 坐。你就是道上那位朋友啊？
1: 准确的说，应该是卖家。
0: 你卖，我买，抬个价吧。
1: 这次的情况不同以往，所以我要五条黄。
0: 这小子真敢狮子大开口。

0: 你什么情况？这五条黄鱼，你这不是明晃晃敲竹杠吗？
1: 两条人命，两个日本太君啊，不，两个小鬼子的命，你说值不值？
2: 啊？怎么会是他？
0: 行，五条黄鱼就五条黄鱼，你说吧，那俩人在哪儿？
1: 说，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了？我说了，你一不认账，我不彻底赔了吗？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咱们一手钱一手货，你把黄鱼给我，我把纸条给你，这公平合理吧？
0: 你小子真够贼的。行，咱就一手钱一手货。

0: 我可不可以这么说？这就叫人赃俱获。
1: 是人赃俱获，是人赃俱获。
2: 方局长，请你不要动手，我来。

0: 看看，这是一笔什么样的交易？
1: 报告铃木科长，就是他要购买大岛和野田二位太君驻地的情报，而且还肯出5条黄鱼的大价钱。
2: 5条黄鱼？是这样吗？
0: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小子在说什么。
1: 我都摁住你的手脖子了，你还敢抵赖啊？
0: 什么时候摁住我手脖子了？
1: 你买情报的5条黄鱼现在就在铃木科长手里。
3: 带走！
4: 走！
3: 人不能带走！我再说一遍，人不能带走！
4: 方局长是不是有话要说？
3: 我是有话要说，
4: 请讲。
3: 铃木太郎，你最好不要欺人太甚，你最好老老实实的，乖乖的听我把话讲完，
4: 都不要轻举妄动，
0: 听方局长把话讲完。

0: 犊子，你现在在哪儿啊？我现在正想找到你，跟你说几句心里话。这些天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那是因为我认识了方大哥和莫寒姐，他们才是我们的领路人。牛犊子，我找到你就一定要把你拉到我们身边来，我相信你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1: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胡志高，我没说假话吧？
2: 没有。
1: 既然我说的都是真的，那我倒要问问你，铃木科长，是不是你授意胡志高到我那儿去假借兵真事的？是不是你也想给我抓一个人赃俱获啊？
3: 不是，你误会了。
1: 误会？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这堂堂的日本皇军驻上海特高科科长是怎么做的？

0: 凭什么我抓的人要交给你审讯呢？你不是在怀疑我吗？你这么做我可太寒心了。明天一早我就会把辞职报告交给你的。
1: 爹，你听我解释。
0: 解释？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立即还原事情的真相。
1: 立即
3: 打开布包，五条黄鱼啊，足以说明问题。
1: 可以吗？
0: 当然。

0: 相声啊，
1: 精彩，太精彩了。
0: 怎么，
1: 你没觉得这只癞蛤蟆在说话吗？你仔细听，这只癞蛤蟆说他想吃天鹅肉。
2: 谁呀？
0: 是我。
2: 谁呀？
0: 莹莹，是我，你二姨夫。
2: 二姨夫？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呀？
0: 你二姨突然得了疾病，

0: 孟涵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这个牛犊子，还不是你把我叫过来的？我什么时候？哦，我明白了，你们俩是。
1: 牛犊子，把裤子脱了。
0: 什么？脱裤子？
1: 我听啸天说你屁股上挨了一枪，快让我看看伤口的情况。
0: 这
1: 什么这？快脱！

0: 科长，您从这只金蝉上看出了什么？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我不明白。
1: 你当然不能明白了。中华古国五千年文化，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连这么一个小小的工艺品，都富有那么多的哲理，这真让我们占领者汗颜。
0: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说出的话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1: 纯子，你太幼稚。正是这种盲人瞎马、夜郎自大，才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2: 好了，把裤子提上吧。
3: 哎，谢谢，谢谢啊。
2: 就你废话多。
3: 王姐，你有样东西啊落在我之前住的地方了，我得还给你。
2: 我的东西？
3: 啊，这个。
2: 这是我妹妹的遗手镯。
3: 你妹妹？

0: 小姐，您找谁？
1: 请帮我通报一声，我找你们家黄一博黄大公子。
0: 好的，您稍等。
2: 牛犊子，不瞒你说，我妹妹是看上你了。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我们姐妹俩每人都有一只这样的银镯子，我俩还有个约定，无论是谁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如意郎君，就把这只银镯子当作定情之物送给他。不过你今天把这个退回来是对的，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姑娘一直在暗恋你，你们俩才是最合适的一对。
3: 有个姑娘暗恋我？谁啊？
2: 蓝影。
3: 她？你认识她？
2: 我要是不认识她，又怎么知道她对你的情感呢？
3: 但是可惜她已经走了。
2: 走了？我们昨天还在一起啊。
3: 你说什么？她在哪儿？你带我去见她。
4: 现在去见她还暂时不行，我得带你去趟警察局。
3: 去警察局？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胖浩。
3: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1: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2: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3: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3: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0: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2: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0: 嗯，
2: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嗯，
2: 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2: 嗯，
0: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哦，
2: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这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 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2: 对
1: 脱落，
2: 空鼓啊脱落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它撒胶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

0: 新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99.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部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3: 故事中这里开始。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9: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1: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8: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那你下去吧。是。
1: 季月小姐，您请坐。既然黄一博不在，我还是改日再来，告辞。哎，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坐一下又有何妨呢？好吧，就10分钟。请。
1: 您能告诉我黄一博他去哪儿了吗？
2: 有没有人啊？把我放出去！快来人！
3: 把它换上。
4: 换这个？我最讨厌这身黑皮了，不换。
3: 这不是为了行动方便吗？
4: 哎，再说了。你去我们家送信穿那个丝大绿也挺不错的。哎，别提我学狗叫那事儿。说实话，你那次真把我吓一跳。
3: 换上吧。
4: 哎，
5: 老实说，谁让你去方啸天那去借兵的？
6: 这
5: 什么这？快说。
6: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去了他那儿？
5: 你也不知道。
6: 我当时啊，只想着怎么重回那里了，这两条腿不由自主的就朝那儿。
0: 这位小姐，我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尊姓芳名吗？
1: 我叫莫愁。
0: 莫愁，这名字真好啊。
1: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0: 不，你的名字很好。莫愁就是不要发愁，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的名字就不行了，如烟，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1: 哟，你还信这个？
0: 我信。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2: 有毒的！
3: 你现在可是上海警察局的牛探长了啊！
4: 说什么？让我当探长？
3: 怎么了？你觉得他小用了？
4: 啊，合适，非常合适。哎。

0: 您这是怎么了？
1: 莫愁，你救救我，你救救我吧！
0: 我救你？

0: 你说什么？蓝影失踪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啊，也是昨天晚上的事了。
0: 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他了，可今天一大早人就没了。以我的判断，他可能被什么帮会给绑了票。

0: 犊子，你别着急，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蓝影。
1: 找？现在谁绑的他都不知道，怎么找？
2: 大姐，我告诉你，是陈登科看的。
0: 陈登科？
3: 哎呀，姑奶奶，姑奶，我错了，错了，错了，别砸了。哎呦！哎，姑奶奶，别砸了，别砸了。
4: 你今天不说清楚，为什么把我绑架到这儿？我就一把火把这全都烧光。
3: 我说，把东西放下，放下。
4: 快说！
3: 说。
5: 是陈登科绑架了蓝影。
0: 他肯定是为了龟田被杀这件事。
5: 所以我们必须抢在没有惊动铃木之前，要把蓝影救出来。
6: 可是怎么救呢？

0: 饿了吧？
1: 哼，
0: 吃吧。
1: 我不饿。
0: 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你都两天滴水未沾，粒米未进了，能不饿吗？别耍孩子脾气，快吃吧。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可以说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可现在啊，有些事情连我这个老江湖都看不清楚了。毒蛇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毒蛇变成了美女，你搂着她睡觉还觉得挺舒服呢。
1: 爸，
0: 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也不要问，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悟，用脑子去想，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你就算是成熟了。
2: 什么？我杀了龟田？你有什么证据？
3: 证据？我当然有了。
2: 那就请你拿出来吧。
3: 我问你，木村太君你还记得吧？
2: 木村，日本军火商，我怎么能忘记他呢？他往中国卖了那么多武器，这些武器又杀了多少中国人，他挣了那么多带血的钱，我怎么能忘了他呢？哦对了，他通过你还送了我一样礼物，
3: 一粒子弹，我也不会忘记。这一粒子弹当晚送到您手里的时候，他就被杀了。有个问题始终缠绕着我，为什么谁要把你搞到手，谁就会死呢？难道这是
2: 天意？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就是天意。
3: 依我看，这个天意出自一个人之手。
2: 那这个人就是替天行道。
3: 木村太君跟龟田太君都是死于冷兵器。
2: 什么冷兵器热兵器，只要能杀猪，能要了他们的命，就是好兵器。
3: 你，我要不是西域莲香，我早把你送皇军兵营里去了。到那个时候，你面对的都是如狼似虎的男人们。哼，你生不如死哦。
2: 西域莲香，你刚说过的，谁要是想把我搞到手，谁就会死。
4: 这个城灯科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5: 这反倒成全了咱们。
6: 怎么成全了咱们？
5: 城灯科不会马上把蓝影交给铃木的，这给咱们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6: 可蓝影的脾气是宁折不弯，我恐怕他。
5: 我想想办法。

0: 成功后再说。
1: 我是铃木，
2: 松下司令长官，你有什么指令？
3: 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对，马上。

0: 听我说，你听他们两个说。哎呀，
1: 你们俩有话要说。
2: 是的，我们要向你提出抗议，最最强烈的抗议。
3: 对，最最强烈的抗议，抗议你剥夺我们私生活的权利。
2: 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的杰出代表和武士道的精神象征，我们是天皇陛下的宠儿，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英雄。
3: 我们所到之处都是欢呼、鲜花、女人和美酒，
2: 可唯独你铃木太郎不拿我们当回事儿。
3: 你把我们藏在飞檐阁的山洞里，那简直就是与世隔绝。
2: 用这种老鼠打洞的方式来掩盖你的无能和耻辱，
3: 我们再也受不了了，我们快疯了。
4: 如果要是给我也配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仆，也许我们就没有这么大的怨言啊。
5: 巴格亚鲁，
1: 这两个充满雄性激素而不知死活的家伙。
6: 可松下司令长官下了命令，
1: 这个命令会让他们迅速进入靖国神社的。
6: 你想抗命？
1: 说实话，我不敢。
6: 那怎么办？
1: 让我好好想一想，争取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
6: 这些都是你们小队的兄弟，记住他们吧，让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都记住他们，忘记了他们，就意味着背叛你。

0: 就找他了。
1: 铃木科长，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让您亲自跑一趟。
2: 这是松下司令长官的命令，可不是小事儿。
1: 让纯子副官来通知我不就行了吗？
2: 哎，女人嘛，酸的东西多了点儿。
1: 明白，我马上就着手办理。

天意。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就是天意。什么冷兵器、热兵器，只要能杀猪，能要了他们的命，就是好兵器。西域莲香，你刚说过的，谁要是想把我搞到手，谁就会死。

0: 鬼也风流，老子就算是死也要把你搞到手。方局长，
1: 你要把谁搞到手啊？
0: 这位是
1: 我们警察局新来的牛探长。
0: 二位请。
1: 别客气了，我们在这儿办完事儿之后还要向铃木科长交差呢。
0: 你们找我办事儿？
1: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抓了一个人？
2: 我的妈呀，我绑的那个蓝影他们怎么知道了？我该怎么办啊？
3: 蒋南科，局长问你话呢。
0: 昨天晚上我没有抓人。
1: 我再问你一遍，昨天晚上你有没有抓人，而且还是个女的？
0: 我再说一遍，我没抓人。
1: 真没有？
0: 不信你搜啊。
1: 我搜？我吃饱了撑的。这人你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交就拉倒，出了事儿反正有人顶着。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
1: 既然你没有抓人，那告诉你也没什么用。但是我可以透露一个细节给你，如果这件事情铃木科长没有替松下司令长官处理好的话，革职查办那是轻的，说不定啊。
0: 啊，
1: 哎，铃木科长为了这件事情着急那是火上房了。你想想，他要是知道有人给他捣鬼的话，他会怎么办？
0: 这
1: 什么呀，这事跟你又没有什么瓜葛。哎，陈队长，我接你电话用一下。哎，
0: 别拨，我求您别拨。

0: 那个女的呢？
1: 啊，二楼。
0: 牛探长，去把她带下来吧。
1: 我？
0: 怎么？这么点事情还需要我这个堂堂的局长亲自出马吗？再说了，这本来就是你的事情了。去吧。
2: 是。
0: 陈队长
1: 啊，
0: 俗话说，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是什么动物啊？
1: 驴。
0: 准确。

0: 看看打起来了。
1: 看什么看呀？我们牛探长人高马大的，我都不操心，你操哪门子心呢？啊？
2: 哎，你别打了，你看清楚是我。
3: 打的就是你。哎，
2: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3: 我怎么不认识你？为虎作伥、欺压百姓的黑狗子！你要再敢进来，我就扎瞎你的眼睛，剥了你的肚皮，放了你的血！
2: 哎呀妈呀！
0: 你这杀

0: 猪呢？
1: 是我，我是犊子。
2: 犊子，犊子，我不是在做梦吧？
1: 这是真的。

0: 今天的月亮可真圆啊。
1: 明天又是个大晴天。
0: 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有多想你。
1: 你也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呀。
0: 那你为什么不向我表白？
1: 我敢吗？我那个时候要是向你表白，你不得把我打出去？
0: 那倒也是，那个时候我特别生你气。
1: 所以你就弃我而去了？
0: 那你怪谁？谁叫你不跟我说实话呀？
1: 你祖籍山西的吧？
0: 我怎么是山西的了？
1: 你呀，最喜欢吃醋了。
0: 你这个犊子，真是个犊子。
2: 大岛和野田这两个杀人狂已经浮出水面了，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掉他们。
3: 去救莫愁他们被俘人员的事情也必须抓紧，否则夜长梦多。
2: 这件事情还得请组织上帮助。
3: 好，我明天就向任先生汇报。
0: 独子，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咱们跟着方大哥和莫寒姐他们干吧。
1: 这为什么呀？
0: 虽然认识他们俩时间不长，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共产党人才是真正为中国老百姓的，跟着他们咱们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1: 这好是好啊，但我这个人吧，散兵游泳当惯了，这突然之间有人管着我，这恐怕……
0: 你服不服我管吧？
1: 那也得看什么事儿啊。
0: 不管什么事儿你都得服我管。
1: 好，我服你管，服你管成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4: 任先生，
2: 莫寒，你可来了。
4: 我有紧急情况报告。

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听见了没有？

0: 好，我马上安排救人指示。
1: 这太好了。
2: 报告科长，松下司令长官让你马上过去。
3: 马上？
2: 是，马上。

0: 任先生让我转告你，首先我们都是华夏的儿女，炎黄的子孙，日本狗强盗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帮助你也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1: 姐，你们共产党人真是襟怀坦白，光明磊落。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莫愁，下面我就给你说一说这一次的行动方案

0: 的君臣，你们二位对这位中国姑娘意下如何呀？
1: 达达的好，达达的好。好，达达的好。
2: 老子送你们见的阎王爷，那才是大大的好呢。
0: 丁木君，看来你很有眼光，下边的安排就看你的了。嗨，
3: 臣子，你去把关在监狱里的赵宇和郝飞给我拉出去毙了。
4: 毙了？我不去。
3: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去？
4: 假枪毙的游戏我不玩了。
3: 不，这次是真的。
4: 真的？
3: 他们现在虽然在我们手上，可他们宁死不屈，有跟没有毫无两样。既然如此，还不如一了百了，明白吗？
4: 明白。
5: 这次行动的关键是一定要迅速，知道吗？
6: 任先生，咱们的内线送来情报，日本鬼子要在今天下午2点枪毙赵宇和郝飞。
5: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行动小组组长郑浩同志。
7: 你好。
6: 你好。
8: 太好了，我们立刻出击，给他一个真假难辨，打他一个时间差。

0: 官您是？
1: 我们是司令部特高课的，这位是纯子副官。
2: 我们奉林木科长的命令前来提押处决那两个犯人。
0: 我怎么没有听说？
1: 你没听说的事情多着呢，快去把犯人给我们提出来。
0: 这
2: 八嘎，耽误了时间，我砍掉你的脑袋。

0: 赵先生。
1: 华妃，你知道日本鬼子要对咱们。
0: 我知道。
1: 你害怕吗？
2: 可是你，你太年轻了。
0: 20年后，又是一个崭新的好妃。
3: 来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

0: 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境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啊，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

0: 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89-6.1 2 ZL2017-2-13973489.2X 5 ZL2017-2-10486.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

0: 候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还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

0: 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

0: 有智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有智力是能花对，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有智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

0: 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你什么地干活？
1: 我是奉铃木科长的命令来提押那两个犯人的纯子副官。
0: 你说什么？你也是纯子副官？你也来提那两个犯人？
1: 怎么了？快说！
2: 全城戒严！全城戒严！绝不许把他们给我放出城！

不好，我们被鬼子包围了。

0: 你哭什么呀？我说你哭什么呀？
1: 我原因你管不着。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不，我就不。
0: 哭！你再哭，我揍你啊！
1: 打！你打我呀！你不打，你就是犊子。

0: 太好了，这个莫寒我们已经找寻他很长时间不见踪影，这次他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纯子，你不愧是我的爱将，你辛苦了。
1: 我是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0: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铃木有后福，你纯子也有后福。只要这个莫寒一开口，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会被我一举歼灭。到那时，
2: 我请求科长把这个女人交给我。
0: 交给你？
2: 我的36套刑具会让他开口的。
0: 三浦，这又是你的一厢情愿吧？他们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能怕你这36套刑具吗？
1: 还是科长说的对，您把他交给我。
0: 交给你？
1: 我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撬开他的嘴。

0: 子，咱们去看看方大哥吧。孟涵姐被抓，他不知该有多难过呢。
1: 好，咱们走。

0: 是方大哥。
1: 没错，是他。快，
2: 郝翠，你这是干什么？
3: 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莫寒大哥给救出来。
4: 红啊，你们俩谁敢擅自行动，方啸天一定不饶他。
0: 那莫寒姐我们就不管了吗？
4: 当然要管，可这一切必须都要等上级的命令。
1: 你们上级管得真宽。
4: 你说对了，这正是我们跟国民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铁的纪律，这才是胜利的保障。
5: 莫寒姐是我们亲人，
1: 关他们什么事啊？
4: 错，在我们的队伍中，每一个同志都是自己的亲人，我们相互之间可能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但是一旦出现危险，我们都愿意用自己的鲜血甚至是生命去换回别人的安全。这是什么样的情感？这是什么样的情谊？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同根同族同脉的大感情、大情谊。

怎么伤成这样？应该马上送去治疗。这些男人一点都不懂什么叫怜香惜玉。

0: 我要把你带走。
1: 你要带我去哪儿？
0: 像你这么尊贵的小姐，本来就不应该在这儿。
1: 你想干什么？
0: 别怕，我们都是女人，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来人，把这位小姐送到我的车上去。

0: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女人交给纯子？为什么？
1: 因为她有办法撬开那个女人的嘴。
0: 你这是在羞辱我，大大的羞辱我！
1: 你还知道什么叫羞辱我？

0: 这里怎么样啊？
1: 豪华
0: 舒适，别有一番风味。从现在起你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当然还有我。
1: 人家都是先礼后兵，你怎么先兵后礼呀？
0: 我想给你交个朋友。
1: 交朋友？
0: 我们也可以姐妹相称。请相信我的诚意，你看你这身衣服又脏又破，快去洗个澡换一换，然后咱们开饭。

0: 这些是我顺风小队的兄弟们，我想把你介绍给他们，可以吗？怎么介绍？兄弟们，她就是我牛犊子找到的好媳妇兰英。你们有些人该叫嫂子，有的人该叫弟妹。我和我媳妇儿在这儿给你们鞠躬了，
1: 弟兄们。

0: 为什么给我穿这个？
1: 我没有别的。
0: 去把我的衣服拿来。
1: 你那件衣服破的已经不能再穿了，我已经把它扔了。你先将就一下，我明天再去给你买套新的，好吗？请吧。

我听说在监房里给你送去的饭菜你一口都没动，肯定早饿坏了吧，快吃吧。怎么，你怕这个饭菜里面有毒是吗？我先来。你看，没毒。

0: 媳妇儿，当着我这些兄弟的面，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当你给你母亲报仇，拿起枪，手刃小鬼子的时候，你心里害怕吗？
1: 一想到妈妈惨死的情景，满脑子都是仇恨。我早就把害怕给忘了。
0: 我再问你一次，你怕死吗？
1: 什么意思？
0: 回答我。
1: 那你先说说。

0: 你怕不怕死？
1: 我是个军人，面对死亡是我的本分。当我拿起枪跟那些小鬼子交火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命交给阎王爷了。其实我比起我那些殉国的兄弟们幸运多了，我不光活了这么多天，我还找到了你这么一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媳妇儿。这难道是我们老牛家祖坟冒青烟吗？不是，是因为莫寒姐。要不是因为莫寒姐救了我，我牛犊子早就是一堆黄土，一堆白骨。
0: 犊子，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媳妇儿，吃水不忘打井人，现在我的救命恩人身陷囹圄，命悬一线，可我现在只能在这儿，我还能算是个站着撒尿的男人吗？就是我这些在天国的兄弟们，他们也会笑我。
0: 可是方大哥让咱们听指挥，
1: 那是方大哥好心，他怕咱们出意外，可咱们心里得有数啊，不能把方大哥的好心当咱们怕死的挡箭牌。
0: 你别说了，你怎么干我都跟着你。
1: 真的？
0: 夫唱妇随吗？
1: 你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哎，那是谁啊？
0: 没有人啊。你，犊子，过来。
2: 这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
3: 赵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
2: 那怎么说？
3: 莫寒姐是舍生忘死把咱们救出来的恩人，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小人。
2: 她不就是救了我一条命吗？我赵宇可以还给她。
3: 你怎么还？拿来。

0: 这有用吗？你可以把这张报纸撕烂，也可以把这间屋子的全部东西都砸烂，但你能把全城的报纸都撕烂吗？不能。叛党叛国的这顶帽子，你莫寒是戴定了。
1: 那是你们强加给我的。
0: 是又怎么样？依我看，你不如顺水推舟，将错就错，跟我们合作吧。我相信你一定会前途无量的。
1: 跟你们合作，那除非江河倒流，太阳从西边出来，
0: 那你就等着吃你同伴的子弹吧。他们对叛党叛国、充当汉奸卖国贼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手软的。
1: 我宁可被自己的同伴打死，也绝不助纣为虐、帮狗吃屎。

0: 那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你放心，我的同志绝对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2: 没错，全是假的。
3: 假的？
2: 对，假的。
3: 假在哪儿？
2: 你们想想看，日本鬼子留着莫寒，就是想顺藤摸瓜的找到我们，可是他们迟迟没有动手，是为什么？反而在报纸上大肆去做宣传，他难道不害怕我们看见报纸跑了吗？
4: 对对对，方大哥说的有道理。
3: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静观其变，我们时刻都不要忘记，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两个杀人狂。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4: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2: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4: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

0: 还有叶酸，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1: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2: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拍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1: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1: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1: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对吧？
1: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1: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2: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作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
0: 哎，
2: 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

0: 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2: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2: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2: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2: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2: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2: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2: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卖这一袋是10块钱，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

0: 别的方便省事儿。
1: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0: 对，
1: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0: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9: 没错，全是假的。
12: 假的？
19: 对，假的。
12: 假在哪儿？
19: 你们想想看，日本鬼子留着莫寒，就是想顺藤摸瓜的找到我们，可是他们迟迟没有动手，是为什么？反而在报纸上大肆去做宣传，他难道不害怕我们看见报纸跑了吗？
3: 对对对，方大哥说的有道理。
12: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9: 静观其变，我们时刻都不要忘记，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两个杀人狂。
4: 来，干杯！啊！吃菜，吃菜，吃菜！哎，干嘛呢？快倒酒，倒上，倒上！来，倒酒！
7: 哎。梁伯君，你
20: 答应给我们弄的那个中国空什么时候交给我们呢？
21: 难道这两个来自富士山下的日本女人还不合你们的胃口吗？
20: 日本女人和那个中国姑娘简直就是没法相提并论，一个好比是家伙，一个好比是野花。家花永远都没有野花香啊。哎，梁伯爵，是不是你把那朵野花给独吞了啊？
22: 八哥，
20: 你敢骂我们？你敢骂我们？
21: 你们两个出去。我要是不给你们留着面子，我现在就上去抽你们的耳光。你们再这样下去，你们的死期就到。
2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1: 你们既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英雄，那势必就是中国人的死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23: 那我们得该怎么办呢？
21: 只要你们两个人听话，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既能消灭他们又能让你们满足的万全之策。

0: 赵家人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2: 叫上郝飞，咱们走。
1: 走？去哪儿？
2: 还命去啊，把命还给人家共产党啊。
1: 你少阴阳怪气的好不好？
2: 那就跟我走。

0: 现场的勘查，我们的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被杀，可是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杀掉三名皇军士兵那么简单。
1: 怎么？他们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
0: 是的，
1: 根据。
2: 我要的是根据。
0: 他们的军装统统都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可以出发了。
1: 哪个部门的？
2: 后勤部的。
1: 通行证。
2: 哦，

0: 什么干货？
1: 哎，我们是来送食品的，请问纯子副官在吗？
2: 我进去通报一下，你们暂时等候。
1: 你姐姐就关在这个楼里。
3: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0: 小白鹿传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好，好，分子，你只要再坚持10分钟，我就会带人赶到。
1: 你怎么搞的？我坚决管自己上打。

0: 你听见了吗？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正在围歼你的同伙。
1: 别做你的黄粱美梦了。

0: 出了我们的包围圈。
1: 本来我们胜利在望，可就在这时突然冲进两个蒙面的黑衣人，把我们打得措手不及，我们伤亡惨重，让他们
0: 你笑什么？
2: 我早说过别做你那黄粱美梦。
0: 我要杀你！
2: 来吧。
3: 咱们在这儿说话。哎呀，刚才咱们救的那三个穿鬼子衣服的是什么人呢？
4: 是莫愁姐他们。
3: 是他们？
1: 快！
5: 不行，这样我们谁都逃不了。你阮先生，我去掩护。
6: 不行，你负伤了，我去把鬼子引开。
4: 我去。
5: 你不能去。
6: 郝飞，
5: 郝飞。

0: 科长，我
1: 纯子，你不必难过。今天我们可以说已经获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
0: 我们没把他们一网打尽，圆满成功从何而来？
1: 一网打尽，一网打尽，我可从来都不敢想。眼下正是我要的最佳效果。
0: 什么？这还是最佳效果？
1: 三浦现在正带人对他们进行追击，我想。

0: 终于肯自己走出来了，
1: 小鬼子，你想怎么样？
0: 我要你向我们投降。

0: 投降，那是你们才能干出来的事情。
1: 你就不怕我们把你剁成肉泥吗？
0: 就怕你们没那个本事。
2: 自杀。

0: 今天晚上你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1: 真的？
2: 什么？今天晚上？
3: 我也是刚刚接到铃木的通知。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沙地方案，不出拳则已，出拳就要把它砸个稀巴烂。
4: 好飞，
5: 莫愁，莫愁，快躺下，快躺下。
4: 我这是……
5: 你发高烧了，一直在说胡话。
4: 我回来了。

0: 我一定要把这两个杀人恶魔除掉，为我们死难的同胞报仇。
1: 勇气可嘉，但绝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的行动计划来做。犊子，你是当过兵的人，跟着蓝影进去后一定要见机行事，掌握好分寸，临危不乱，沉着果断。
2: 是。
1: 他们来接人的时间是晚上七点钟。他们来了。
3: 媳妇儿，你紧张吗？
0: 我就是有点冷。
3: 别怕，有我在你身边呢啊。

0: 漂亮的魔术师小姐，我是专程来接你的。
1: 谢谢。
2: 请上车。
3: 大家快上车。
2: 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只能魔术师小姐一个人去，其他的人通通留下。
1: 他们都是我的助演，他们不去，你让我怎么演？
4: 铃木科长，魔术是一个人变不了的。
0: 今天晚上的演出我也不能大饱眼福，我只是把魔术师小姐送到那儿，也要离开。方局长，执行命令吧。
3: 是，大家都留下吧。
0: 魔术师小姐，
4: 请。
1: 一个人演就一个人演，我相信我一个人也会演出成功。

李牧这小子太狡猾了，这就相当于在咱们软肋上插了一刀。那咱们怎么办？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蓝影试到咱们下决心的时候了。

0: 欢迎欢迎漂亮的魔术师小姐。
1: 我们等你等得很辛苦啊。
2: 好漂亮的鲜花啊。
3: 大道君野田君，我的任务完成了。
0: 多谢铃木君的款待。
1: 多谢。
3: 你们开心尽兴就好。
1: 开心尽兴。今天这个夜晚将是我们踏上这片国土最开心最尽兴的夜晚了。魔术师小姐，
0: 请。

0: 怎么办？怎么进师傅？
1: 看来只能让小日本鬼子带咱们进去了。
0: 你急糊涂了吧？小鬼子怎么会带咱们进去？蓝影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就带了把软件，他不会因为人少就不动手的。
1: 通行证来了。

0: 衣服。
1: 炉子，将来要是滑阎王爷，我一定找你当模特。
2: 行，我专门给日本鬼子当阎王爷。
3: 中国姑娘
4: 漂亮，
3: 漂亮，相当的漂亮，就连这手都非常的漂亮，啊！
5: 不知道美丽的魔术师小姐会不会唱我们日本的歌曲？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

0: 则。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苦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7: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6: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太君
1: 不是啊，我就是说那个人也是瞎说。当时那个人戴个眼镜，戴个口罩，我根本看不清楚这个人，他的声音我咋能听出来呀？
2: 如果现在让你见这个人，你认得出来吗？
1: 我不知道。那我可以试一试。
2: 给他松绑。
3: 好了没有？
4: 好了。
5: 紧张吗？
4: 哦，今天到的酱菜，是你自己干呢，还是找别人干呢？
5: 别那么
6: 废话，让你的人干，快点！
4: 来，哥几个，来活了。

0: 你看，我怎么觉着这孩子长得越来越像你姐了？
1: 真像，真像我姐。妈，您说，妮子不会是我姐的闺女吧？
0: 怎么会呢？儿子的媳妇儿，咱们又不是不认识。
1: 您知道，您知道还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干啥呀？

四人墓紧急文件。

这是一份让各单位撤离进出市区检查站所有检查人员的通知。对于正在寻找路线运走军火的刘化勇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可是为什么司令部要把所有检查站的人员撤走呢？是巧合吗？这个通知和自己要运走的这批军火有没有关系？想到此，刘化勇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巧合，那么日本人有意放行这批军火就有重大问题。刘化勇把通知揣进口袋，跑向自己的摩托车，开车驶离。

0: 这个受力不是好的吗？
1: 不是，这是日本人专门制造的自爆炸弹，还不等我们扔出去就会在我们手里炸了。这一个炸弹至少能炸死我们几个人。

0: 上怎么说啊？我们的手里有300枪。
1: 你这看什么？我自然有办法，这叫各有各的道。

0: 里装的不是发射药，是炸药。
1: 就根据刚才的威力的话，他的杀伤力至少在15米之内，我们的人都不受伤。
2: 太可怕了，你这批弹药送到山上，不用让敌人出一兵的卒，真不知道会死剩多少人。
1: 你什么时候给他送钱？
2: 下午。塞菲也脚烫，交完礼拜以后。

0: 我还是觉得你太大意了。这批在日本特制的军火运出新京，你连监控都不布置，东西运到哪里了，被什么取走了，我们一概不知道。
1: 我就是怕跟踪监视的人万一不慎露出了马脚，被对方察觉，那我们这次行动就功亏一篑了。
2: 只要这批军火送到抗联手里，
1: 就会顶我们一个大队，不，顶我们全部的大日本皇军。
0: 我这次都是按你说的布置，城市周边19个检查站全部都撤了，无论走哪条路都会畅通无阻。
1: 哟西，这次计划受军部的特别关注，如果成功，开辟了剿匪的新局面，还可以抽调更多的大日本皇军南下入关，支援圣战。
0: 要不是这么重要的行动，军部怎么舍得让你带伤上阵呢？今天下午你要亲自去吗？
1: 我当然要亲自去，只有他们把钱按时的付给我，才能证明他们没有察觉。好戏还没演完，我这个主角怎么会退场呢？
0: 还是在索菲亚大教堂。
1: 下午走过礼拜以后，
0: 我马上布置宪兵保护你。
1: 不，千万不要。

0: 我们要是不把他们抓住，对方暗中监视宪兵队，那不是把我暴露了吗？
1: 不行，你腿伤成这样，没人保护怎么行呢？
0: 来，川将军。

0: 好，我知道了。进来。
1: 大姐，
0: 警备司令部通知我们撤出所有的检查站，你看看吧。刚才赖川司令官来电话，让你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下午索菲亚教堂礼拜完了之后，你去保护一个人，站在旁边就行了。记住，你一个人去。
1: 什么人那么神秘兮兮的？
0: 赖川司令官没有说，他只说你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1: 那好吧，那我过去。对了，我刚才听门卫说报社的记者抓过来了，有进展吗？
0: 哎呀，第一次那个人戴的墨镜口罩，第二次通知他逃跑用的是电话。这家伙我们还没有用刑，他就已经语无伦次了，现在正在睡觉，等他醒了以后再说吧。
1: 你也趁机睡一会儿吧，眼睛都熬红了。
0: 好，
1: 那我过去了。

这是我们所有警察的档案，你在里面找出跟你说话的人，我就放了你。如果找不出来，我就毙了你。

0: 群人，没错吗？
1: 绝对没错，我敢肯定就是他。
0: 团员，这谁进来？让在家所有的人带上枪，在大门口集合，马上准备出击，快点！
2: 蓝山司令官，我是苏明一郎，让宪兵队现在马上赶到索菲亚教堂。刘华勇是内奸。

你把我的钱带来了吗？带来了，在这儿。你究竟什么人？看看，知道了吧？你就是一只藏贼，警察署的共产党奸细。没错，刘警官，说老实话，我真的很佩服，我是亲自请你来保护我的。 这一生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居然让人把我骗了。

0: 仲夏，好兄弟，我在想我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我把你姐姐留下的那副镯子戴在妮子身上，一定会被你添了不少麻烦的，你只能跟妈撒谎。我怕这次执行任务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没有机会再交给妮子了，这是他妈妈留下的唯一的一件东西。
1: 上，
0: 只要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是不在了，你知道告诉咱妈我就是他从来没有见面的女婿，叫他一声妈，再听妮子喊我一声爸爸，我会多么的高兴。可是这些都不可能了，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当你带着妮子来汾江看我和你姐姐的时候，我会看见和听见的。我们这些人不就是这样吗？总有一天，仲夏，我想说啥你心里都知道，替我多亲亲我的女儿吧。

替我办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办完之后字条上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

0: 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绝不能松懈。庆功大会开完以后，我们准备出击，要去逮捕一个重要的嫌疑人。这次去铁路捕人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管辖范围，我们把人带走就行，绝不要和满铁发生冲突，大家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准备去吧。
3: 今天开完庆功会，他要抓捕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单忠祥。刘化勇的死使他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他要一鼓作气把龙大侠

家，我交给你替我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牺牲以后，他们一定会在大华电影院召开盛大的庆功会。楼上放映室我已经去看过了，你可以提前从锅炉房烟筒的铁梯爬上了房顶，然后从棚顶的通风口进入放映间。我要提醒你的是，他们会在开会前检查现场，你千万不能先进去。这次庆功会警察署的宗门一郎一定会去的，你要想办法把他干掉，因为他手上的证据已经离你很近了，很快就会找到你。其他的事情我相信你都会处理好的。

0: 最后提醒你的是，在100米的距离之内，你要瞄准他们的腰部开火。还有一件事儿，上次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千万要记住，杀害你姐姐的那个叫蒙金山的日本人，每上方有个大黑痣。
1: これからは松本一郎さんをお願いします。

0: 沈师傅，我要调走了。今天晚上呢，请大伙吃饭，跟大伙说一声啊。真的呀？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感谢啊，谢谢大家都能来参加啊，谢谢，来喝，
1: 来喝，
0: 来来来，大家吃菜吃菜。
2: 沈师傅，沈师傅，沈师傅，不是说大华电影院那儿死了好多人吗？你说这到底是谁干的呢？
3: 听说是龙大侠干的，
2: 没听说是龙大侠干的呀。啊，说呢是没这么说，但是啊，现场留下字了，而且啊。
0: 还是同一个人，就是龙大侠干的。留下字了啊？留下字的话呢，应该是龙大侠干的。嗯，来来来来来，大家喝来。哎，你说这龙大侠接下来会怎么干呢？
2: 你看我这也不是龙大侠，就是那哪知道他想怎么干呢？ 但是你们和他不都这儿人的吗？对吧？哎，我还听说，这龙大侠可能还是我们同行。这家伙还干过电工，大家猜猜，没准儿能跟他想到一块儿去，是吧，沈师傅？
4: 要我是龙大侠呀，那就赶快挠杠。挠杠是什么意思？跑呗。那杀了那么多人，那不跑，那还等着挨抓呀？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6: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
8: 再添加
5: 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洗，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5: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我也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1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

0: 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9: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2: 三哥，这几台机器什么时候能修好？
13: 不好说，反正大伙都在全力抢修呢。
12: 这几台机器是晚上军队要用的，请您按时修好，不然事情就大了。
13: 军队？
12: 是啊，大日本皇军，请您务必按时修好。
13: 行，那这样我催大伙加把劲儿，怎么也不能耽误今天晚上的军练啊，是吧？
12: 那就太感谢单师傅了。哎，大伙听好了，如果提前干完，都有奖金啊！
13: 你听到了没，大家伙，今天提前干完了以后有奖金拿啊！大家加把劲儿啊，好好干啊！
12: 好了，谢谢单师傅，
13: 好，
12: 大伙辛苦了啊！
13: 哎，好，
14: 中夏。我让你帮我做的第二件事，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跟希尔买学过开汽车，在

德街239号仓库里有辆卡车，车上装着日本人想消灭抗联的一批爆炸性的军火，想办法用这辆车去撞日本人的军列，让他们尝尝自己制造的炸弹的滋味。这样的话，在九泉之下，我也会笑出声来。

0: 单中祥笑了，他相信这一刻刘化勇一定也开心地笑了。
1: 单叔叔，单叔叔，这里埋着的是谁呀？
2: 现在不能告诉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1: 不嘛，叔现在就告诉我。
2: 你听话，叔叔跟你说一件事儿。以后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改口叫我舅舅。
1: 为什么？
2: 这是咱俩的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你记住了，咱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别人不能叫。那你叫一个我听听。
1: 舅舅。
2: 真乖。姐夫，姐，你们听见了吗？孩子回来了。
3: 锦州线即将通车，为繁荣国家运输手续简化，只要出示良民证即可乘车。好消息，好消息！锦州线即将通车，为繁荣国家运输手续简化，只要出示良民证。
4: 锦州站那边修好了，
5: 大桥早就修好了，要不是前些日子桃山龟裂被炸了，那个早就通车了，半个月前。
4: 他们刚才喊什么？说
5: 手续怎么了？没人坐车了呗，这也不查了，买票啊就可以上车了。
4: 哎呀，还真是干的。
5: 那个副组长真的不干了。
4: 新来的那家伙，你怎么跟他干都是憋气，说不准哪天我真不伺候他。
5: 哎，师傅，你要是不干了，我跟你走。

0: 好，你醒醒，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说我听。
0: 我想把你跟妈送到关里去。
1: 为啥？
0: 我觉得你跟妈去关里安全点。
1: 你咋才想着把妈送到关里去啊？
0: 也不知道为啥，就这段时间总想这件事儿。
1: 那你想没想过，你这一走，你那满铁的工作就吹了。
2: 那个渡边班长不是调走了吗？
0: 从日本新调来的那个，光也不对付。
1: 还有呢？
0: 还有，我不想给日本人干了。
3: 这句话我爱听。就凭你这句话，我也跟你走。
1: 想着等我哥的事情翻了案再说，现在看来啊，翻不翻都那么回事儿。说不定到关里以后，说我是龙大侠的妹妹，那还能借上光呢。朱强，那你得想一想啊，想去了关里做什么生计啊？妈的身体不好，跟着咱们折腾不起。再说了，还有妮子呢。
0: 钱的事儿别担心，我都预备好了。
1: 怎么着？这大老爷们儿这身上还藏私房钱啊？
0: 说啥呢呀？啥私房钱呀？行了，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
4: 虽然

0: 陶山军略爆炸的现场，一号案犯没有留下字条，但是通过现场的遗留物我们检测出，正是北岛武夫在国内制造的那批要送到抗联手里的军火。另外我们还勘验了大华电影院放映间留下的标语和他以往作案时留下的字条进行了比对，可以肯定这两件事情都是一号案犯所为，他是在替刘化勇报仇。
1: 这个家伙真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你最近让海关简化手续是什么意思？
0: 松本一郎殉国以后，原来警察署关于一号案犯的所有的线索都断了，通过大华电影院袭击案，我们只知道这个人是个电工出身，或者是具有电器常识的人。我上任之前经过了多次研究，几乎所有我问过的人都说一号案犯做完这两件大事之后会逃走，虽然对于这一点我还不敢肯定，但是我还是故意简化了检查的手续，希望能够让他错认为逃走会很容易。
1: 你是想先从人里边筛选出懂得电工知识的人，再从这些人里头找出一号案犯？秦顾宗是吧？
2: 妈怎么样了？
3: 没事，这大医生好受不了。
4: 你们先回去吧，让婶儿念念。

0: 那个，我妈的病怎么样了？没事儿，老毛病，缓一缓就好了。剩下那个，我听说你们新来的组长对你不好啊？
1: 我啥事儿不懂，可啥都管，憋气。想走？反正干的也没劲。 关里边那个可能气候也暖和一点，没准对我妈这个身体会好些。
0: 那天美华问我买不买你们家房子，我还想走呢。

0: 要不咱这房子先别卖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咱把这身子经得住折腾吧。
1: 要不你就先过去一趟，把那边都安顿好了回来再接忙。

0: 吃饭
1: 不咋呀，挑食。
0: 小孩都馋，你给他弄点那个油水多的东西给他吃。
1: 还不够啊，人家一月的薪水都发冒了啊。
0: 没事，我今天去妈屋里睡了。这夜上再要啥东西方便。

0: 你想接工地业，你就不管咱妈了。咱妈为咱俩可是守了一辈子寡。
1: 谁说不管咱妈了？我说了还不行？
0: 姐知道你孝顺，姐姐替你去尽忠报国。不出三年，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到那个时候，姐姐来换你，孝敬咱妈，让我弟弟毫无牵挂地去干一番大事业。

0: 你是电工？
1: 不是，我是修那电机的技工。
0: 你懂电工吗？
1: 那当然懂了，不仅懂，我是高级技工啊。
0: 带走。

0: 谁给你写的？
1: 是我们组长渡边忠人。
0: 你认识渡边忠人？
1: 认识，那个他是我们组长，熟得很。
2: 张，哎，你进来。
3: 报告队长，47次车共查获嫌疑人36名，现已全部带回，请指示。
4: 每一个人都不要轻易放过，所有的审讯笔录都要交给我看。
3: 嗨，报告队长，还有一件事。
4: 还有什么事？

0: 这个人在哪儿？去，把他给我请进来。
1: 我们队长请你去一趟。

0: 你才几天就不认识我了？来来来，开桌。
1: 来来，坐坐坐。
2: 真是你呢，组长。
1: 是我。哎，我说这段里的工作那么忙，我妈那身体不是一直不好吗？所以我想给她带出去看看。啊。哎，
2: 那新来的那个组长怎么样？工作还好吧？
1: 没戏了。那个组长啊，他是啥也不懂，快下指挥了。 那好几回了，要不是我坚持重新检修，点击早出事儿，
0: 是吗？
1: 反正他看我也不顺眼，所以才让我出去。

0: 麦田总机，给我接一下机电组井上组长。嗯，井上吗？我渡边宗人。你这个仙台来的小商贩，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后每一台修好的电机都必须要由单忠祥单师傅签字才能验收。单忠祥是我们满铁的标杆，是楷模，你必须给我大大的优待，今后生产上的事情由他说了算。你给我记住啊，如果你让单师傅不愉快的话，直接就把你踢出去。单师傅，今后工作上的事情就你做主啊。这现在出来的人都那么小气，
1: 您都把我给弄懵了。组长，您到底是军人呢还是技师啊？
0: 你说我在段里的那点手艺像个技师吗？我在段里啊，就是要防止北边苏联间谍的渗透。这要不是松本身亡以后，这势力局面乱成那个样子，他们也不会把我抽回来。
1: 真看不出来，真是看不出来。
0: 单师傅啊，还是有点遗憾啊，你这个事情呢还得再缓一缓，毕竟因为那个一号案犯没有抓住，不是我不给面子，就算是我同意，这个哨卡的宪兵那也不会放你过去。
2: 单师傅，以后不管是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啊，这是我的名片，有这名片就没有人敢阻拦你。不管怎么说，是真是假，我们都是师徒一场。
1: 那您回吧，班长，我走了啊。
2: 好，
1: 回吧，回吧啊。
2: 哎。
3: 真的？就上次来咱们家送奖金、送喜报的那个日本鬼子，成了宪兵队长了。
1: 从军衔上看呀。那咋也得是个少佐吧，真是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他回日本了呢。
4: 他还认得你？
1: 嗯，他对我还行，还专门找人请我去他办公室坐。
3: 哎呀，这日本鬼子心眼可多啊，你可比不过他们。
1: 这倒是，你说这么长时间啊，我就愣没看出来。
4: 往后啊，离得远点。
1: 那当然，谁没事往宪兵队跑？那对我还行，当着我的面给我们那个新来的组长打电话，反正看样子是一顿臭骂，还说他们仙台人真他妈的小心眼儿。这下行了，反正生产上的事呢，我一个人说了算了。
3: 儿子啊，你就是心眼实，这叫瞧识我人。

0: 作用。
1: 哎，这是一号案犯留下来的字条，把你这个前剿匪行动队队长找回来，目的就是为了抓住他。
0: 您说的一号案犯，他真的会来找我吗？
1: 依我看，他肯定会来找你。你是个柔道高手，一定要抓活的。
0: 自打干掉赵红曼之后，我被调到中野学校主持教务，这种鸟语花香的日子真的折磨死我了。感谢您能给我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抱负，真的感谢您。我已经豪情万丈了，绝不辜负你的厚望。

0: 小心啊，
1: 别人扔你了啊。
2: 济贫了，张一书来了啊！我是龙大侠，大家不要跑。

0: 曹美华望着远去的人，这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朝思暮想的那个人。单忠祥真的懵了，凭空怎么又出来了个龙大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我们这个会议上多了一些原来仅属父亲在家的老专家们，把大家请来呢，是因为一号案犯，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龙大侠，实在是太猖狂，严重的影响了治安整肃，为了尽快的破案，所以我邀请大家来帮我们把金店抢劫案的物证进行鉴定，确认一下是不是龙大侠所为，尽早的抓获他，好给市民一个交代，免得大家误解我们皇军。龙大侠在金店打死了老板和店员四人，抢走了店里大部分的首饰，打死了一名警察，另外呢，在路边有两名老人和一名儿童中弹身亡，我们两名帝国的士兵也惨遭毒手。这一张是凶手留在金店现场路边的，而这些呢，是龙大侠以前作案时留下的字据的拓板。我请诸位老专家们帮助我们鉴定一下。

0: 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所为。报告。进来。司令官，请您去警备司令部一趟。
1: 诸位，司令官有事找我，我去一下。今天中午，请专家们在马蒂尔饭店进餐，替我好好招待他们。这些都是专家，不要怠慢。
2: 诸位，失陪一会儿。我不管你什么姜太公、李太公，
0: 既然那个蒙面龙大侠是日本军人装扮的，为什么还要牺牲大日本皇军军人的性命？这两名养伤的日本军人不是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是把三井大辅当作真正的一号案犯。
2: 当时为了计划的执行，当时这种情况也只能如此。这纯属是个意外。但是我相信，这两名帝国的军人不会白白牺牲。正是由于他们的殉国，才更会让满洲的市民相信，三井大辅的这次行动不是我们编排的。
3: 哼！再看看你那个欲擒故纵的计划。 我们抓了几百个嫌疑人，县兵队从早到晚三班倒的审了这么长时间，结果怎么样？连个毛都没抓着。你这个姜太公钓鱼，就会让一号案犯蠢到自己送上门来。你是不是在白日做梦啊，
0: 司令官阁下？ 我既然受命全权执行一号案犯的抓捕行动，请允许我继续按照计划执行。我坚信，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绝对不会允许别人践踏他的荣誉，一定会亲自找上门来，和我手里那个假的一号案犯来个你死我活。
3: 杜编剧。
4: 真是自信的很啊！风采。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晋升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
5: 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上至6万元装修好礼包，送全部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日系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助眠，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罚到重做。水路。
4: 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背网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2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 杜绝恶意增效，极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有轨，大众送，赶紧拨打5765抢购吧。黎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吃碗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今天靠你们俩。
7: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5: 健康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6: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是自信的很。只要能抓到一号案犯，怎么做随你，但是绝对不允许拿帝国军人的生命做代价，特别是那些和抗联在深山老林里拼死拼活战斗过的英雄。

0: 太君，经过以往案件留下的纸条比对，可以确定出纸一人之手。
1: 到底是专家，这么快就有结论。好，我宣布正式成立特别刑事调查组，我聘请各位专家为调查组的成员，参加有关案件的现场勘查以及物证鉴定等事项，以保证案件侦破的公正性，消除国民的怀疑。从今天起，车马费和出勤的补贴会发放到各位的手里，我希望诸位尽力。
2: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奶奶吃多了，心口堵得慌了啊！这留着，你得慢慢吃吧啊。
3: 妈，喝水吧。
4: 妈，妈，我这回啊，真的见到大侠了。虽然没看见那个正脸儿，但大侠呀，真够厉害的。您不知道，那两个日本鬼子，要不是我喊，那大侠真的悬了。再看你儿子，差点没尿裤子吧？
3: 我觉得那大侠是假的。
5: 他从那铺子里跑出来，就喊自己是大侠。单叔叔，你要是不抱着我，我保证能给奶奶捡一块金子回来。
2: 哎，那金店掌柜的呢？他没追出来啊。
4: 刚黑七说了，那掌柜的和伙计都给打死了。
3: 你看，我说的是假的吧？
4: 你凭啥说人是假的呀？啥时候学会吃醋了啊？你媳妇夸夸龙大侠，也不用酸溜溜的。
3: 不是你那这大侠，那要是真的，他能杀那掌柜的跟那伙计吗？
4: 听你这话，好像你是大侠似的。那就不行，让那个龙大侠抢抢金子，给老百姓撒报。这做买卖的人啊，就是要钱不要命。
1: 下一个目标就是他。
6: 这家人不少啊，都干掉，
1: 一个不留，而且要虐杀，要惨不忍睹。这盆水越脏，就越能够改变人们对一号案犯的看法。
6: 小孩呢？
1: 我说过一个都不留，你没听清楚吗？你可是特高科打入抗联内部的唯一的一个人，杀了女匪首赵红曼，同行们都很羡慕你。你可是受过天皇亲自嘉奖的精英分子，怎么也会提出这样心肠软弱的问题？
6: 我不是软弱，只是想确定一下。
1: 我们就是要让一号案犯犯下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这样才能把他从一个政治对手变成一个刑事案犯，变成一个人人都痛恨的恶魔。
6: 一号案犯一定会认为自己被侮辱了。我想一号案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荣誉，抵消这种抹黑，他是会冒死来找我对决的。
1: 没错，他来找你拼命的时候，就是我们抓住他的最好时机。这家人也是帝国的威胁，他是这里报界的大股东，和英美的关系很深。国联吕顿在本市进行调查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他前前后后一手策划的。最近这段时间，他又和北方的那个国家来往甚密，在这里的老百姓当中有一定的威信。如果他出事了，本市的各家报纸就会抓住不放，为他们的大老板讨一个公道。这正好就是我们搞臭一号案犯的最好手段。
6: 明白了，请相信，我会把这次行动 做成艺术品。
1: 好，我等着看你的杰作。
7: 看，龙大侠又挂了，本是武家报社的大股东萧伯鸿佛爷被杀，惨不忍睹啊！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
8: 太惨了。
9: 摔死，脑浆溅了一墙，跟以往一样，惨案现场仍留下了龙大侠的字迹。
8: 哎，这太惨了！萧伯鸿是爱国人士，龙大侠怎么会杀他家人呢？
10: 哎，我说，这会不会是龙大侠干的呀？
9: 这报纸上说的嘛，龙大侠留的字条。
8: 那就是怎么回事？
11: 别在这瞎咧咧了。嗯，听风就是雨的。显摆你认识几个字了是吧？赶紧干活来。
12: 有十几家报纸都登了消息，

消息不胫而走，房间议论纷纷。单忠祥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他给报社写了一封匿名公开信，指出此案不是龙大侠所为，以正视听。

0: 还回来啊？
1: 加班。
0: 吃了吗？
1: 不饿。妈给你都吃了吧。
0: 废话，我啥时候了？妈晚上药都喝完了。那个锅里有饭，你要饿了你就吃点。
1: 肖国红家那惨案听说了吗？
0: 不是满大街都传着吗？
2: 现在大侠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0: 你是说杀小孩的事啊？发现你这两天特别愿意给人下结论，杀不杀孩子你看见了？
1: 你这话说的，那照片都登到报纸上了吗？不是，
0: 那就不行，有人给龙大侠泼脏水啊，你瞎编呗。
1: 哎，我要跟你说的不是有人拿杀小孩这件事儿给龙大侠泼脏水，而是现在这个龙大侠他压根就是一假的。他们用杀小孩这事儿在给真的龙大侠。

0: 想泡脏水，听明白了吗？
1: 行了行了，别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你把自己给绕进去了。我就不明白了，你非得说这个龙大侠是假的，那龙大侠为什么杀这萧伯红啊？啊，他到底杀没杀这孩子，你清楚吗？他是报业的大股东，那报纸肯定得替他说话呀。再说了，你和龙大侠又不是一种人，你咋能理解他的心怀啊？
0: 你信不信，这绝对是有人栽赃嫁祸真的龙大侠的。我给你打个赌好不好？明天真的龙大侠肯定会站出来在报纸上说话。
1: 你能掐会算啊？
0: 你不信你等着看。
1: 就那么准？
0: 你不信你等着看呗。

什么？匿名公开信正在印刷。来人！

0: 你过来，所有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必须马上查封销毁，去把那个主编给我找来，所有的报纸必须重印，不然死了死了的。
1: 嘿，
2: 你这今天咋不念报纸了呢？
3: 师傅，
4: 不，
2: 你念念看看有啥新闻给大家读读。
4: 念哪个师傅？
2: 念关于龙大侠的新闻吗？
4: 这上没有。
2: 没有，再找找。
4: 确实
2: 没有，算了。
5: 跑来这
4: 不是帮我？
0: 特别行车调查组的专家也参加，不能白白花钱养着他们。还有，通知协和会。叫协和会组织一批民众代表过来，男女都要有，让他们在会后配合一下，把矛头指向一号案，要闹起来，声势越大越好。

0: 先生，
1: 是我，
0: 你要的烧鸡喝酒全有了，这清酒刚从三河货站买的，地道的日本货，
2: 放桌上去吧。没你事儿了。
0: 哎，
3: 为了消除民众的疑虑，特别刑事调查组的专家们不辞劳苦，昼夜忙碌，终于得出了符合事实的科学结论。下面呢，就有请我们专家组的张组长为大家宣布鉴定结果，大家欢迎。

0: 为了对死者负责，对全体市民负责，昼夜奋战啊！通过肖伯洪家现场留下的痕迹，特别是凶手留下的纸条，与以往龙大侠作案留下的字条对得看见。经过专家们一丝不苟的鉴定，凶手留下的纸条啊，确实出自于龙大侠之手。
1: 各位协和会的，咱们回去准备准备，上街请愿去，呼吁我们的政府尽快的捉拿龙大侠，为民除害。
2: 诸位请放心，我们宪兵队和警局会共同发布通缉令，悬赏缉拿龙大侠，给市民一个交代。

0: 这才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天有眼呐、啊，到底把这家伙抓住了。哎，谁曾想啊，当年那么个杀富济贫的好汉，如今杀人不眨眼。
1: 那事儿还没整明白呢，你别听风就是雨啊。
0: 谁听风就是雨了？这事儿不明摆着吗？总不能平白无故杀人吧？
1: 那你得分杀谁？这龙大侠杀的都是汉奸，那叫为民除害，你懂不懂啊？
0: 那萧伯红也是汉奸呀、啊。那再说了，他们家那么点的孩子，那也是汉奸呀、啊。
2: 抓住龙大侠的消息像炸弹一样轰动了全市，人们都在争相议论，有的怀疑，有的可惜，有的骂街，有的庆幸。单忠祥始终弄不明白，到底是谁以龙大侠的名义到处作恶，他这么败坏龙大侠的名声到底是为什么？刘化勇不在了，单忠祥连个倾诉和商量的人都没有，心里乱极了。
3: 哎，想什么呢？还想推车上楼啊？

0: 奶奶是、
1: 嗯、哎呦，奶奶可嚼不动，奶奶牙不行。
2: 妈，你回来了，今儿咋样了？
1: 我没事儿。仲祥，你劝劝梅花，别跟那些人一般见识。这一天了，他在楼下谁说跟谁急，好人呐、啊、坏人呐、啊、好人坏人这天都看着呢，讲这个干啥啊？你哄哄他，
0: 你别惹他生气。
2: 好，听妮子的啊。妈，我知道了。哎，

你咋就知道吃啊？你可把我给气着了！你等着，我给你淘米去。

0: 现在抓那大侠呀是假冒的。
1: 你咋知道？
0: 不跟你说了吗？镇龙大侠是不会滥杀无辜的。你看这龙大侠干的事儿，什么杀老人呐、杀小孩啊，多残忍呐、是吧？这不明摆的是假的吗？他们就想坏镇龙大侠的名声。
1: 你咋也这么势利啊？那是把人抓着了，那日本人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身上了，这你也信？行了行了，你今天不舒服，饭你自己做。
2: 游街，
3: 将三井大夫游街示众，这样可以激起民愤，让他们更加的痛恨一号案。不过，这一次不要让他下车，以免发生意外。

0: 组长，哎呀，哎呀，组长，有该，有该的马上过来了。
1: 有什么该啊？
2: 就是那杀人魔王，
0: 那龙大侠，
2: 把汽车拉着，满街走呢。
1: 你在这儿顶着，
0: 去
1: 干。哎。

0: 想到这小子无恶不作，死有余辜。
1: 什么好人坏人的，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呢，不许让。
2: 你是他老婆呀，你
1: 说什么？
2: 还死有余辜？
1: 你唱什么？你干什么？
3: 不能打起来了，这是好事儿，说明已经开始有人痛恨一号案犯了，这正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法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4: 刚刚打来电话，为了配合我们这次行动，他们专门组织了临时法庭，说是要按照您说的时间，礼拜天公审一号案犯。
3: 你亲自去趟协和会，叫协和会组织市民抽签参加旁听。
4: 那报馆的人需要通知他们参加吗？
3: 要，一家都不要落下。凭名分的手段，为的就是激起名分。
5: 回来了，单叔。
6: 哎，单叔。啊。你啥时候发薪水呀？
5: 干啥呀？
6: 我们组长通报干什么？组长借的钱。
5: 哦，那个美华跟你们借钱了是吧？
7: 啊，你是我说不着急还啊，真不着急还啊，不着急还。
5: 我知道了，我回头还你啊。
7: 哎呀，真不着急还，不着急还啊。

0: 你问那个韩振仪借钱了是吧？听谁说的？两口子说好了吗？这样。以后家里用钱你跟我说。咱家这个月钱也够用了呀。你跟妈换季的衣服下个月去做，我这个工作服也用不着。
1: 我买了一张旁听券。什么旁听券？星期天要供省龙大侠组织大伙抽签去旁听，我没抽到，听协和会的人说可以买，我就突然买了一张。
0: 我不跟你说了吗？那龙大侠是假的呀，假的！你花钱买那玩意儿干啥呀？你说一个假的，你要听啥？有啥可听的？
2: 我跟你说，你以后少往这破事里面掺和。破事儿？啥是破事儿啊？那要人人都像你这样，这种日子就没个头了。我不
0: 管有没有头，你把票给我退了去。你花这种钱，我一分钱都不给你花。你那小店样儿呢？啊？你还不替我还了，
2: 单仲祥。 你拍拍胸脯，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我郝美华自打嫁到你们家这天起，你在我身上花过一分钱吗？我就这一回，我花钱怎么了？我告诉你，我还必须到法院去旁听，我去定了我。我就不信了，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龙大侠说话。
0: 什么龙大侠？那王八蛋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恨他恨得牙根都痒痒，我巴不得一刀一刀把他拉了。
2: 你敢骂龙大侠？

0: 说这出戏到底是谁编的呀？我媳妇这都蒙成这样。哎呀，媳妇儿，我的意思啊是说，现在这个龙大侠他是假的，他不是李逵，他是李鬼，知道吗？
1: 你少过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就是要帮龙大侠。你不是说那真龙大侠会在报纸上说话吗？那怎么连影都没有啊？口口声声说这龙大侠是假的，那你去把真的叫出来啊！
2: 钟霞，你跟美华在屋里头吵吵啥呢？
0: 啊，没有妈，那个美华让我帮她找个人。
2: 找人？找谁呀？
0: 找那个龙大侠。
1: 你去啊，你要有本事你就把这龙大侠给我找出来啊。

0: 牺牲日本人性命的事
1: 为什么一再发生？现在就终止你那所谓的姜太公钓鱼计划。
2: 司令官，万万不可以这样。一号案犯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恰恰说明他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圈套。他如此急切地想洗清自己，证明他是一个荣誉感极强的人。这种人会为了一号案犯的名誉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手，这正是我们抓住他的好机会。我坚信他一定会找三井大夫来算账，这正是我计划的目的。
1: 下一步你还想做什么？
2: 我已经安排人用假的字条把他留在现场的字条换掉，并且要警察署的那些老专家们去鉴定，通过他们的嘴向外发布消息，说此案为假冒者所为。另外我还安排了三井大夫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规劝大家不要效仿他，以免追悔莫及。
1: 还有吗？
2: 我把原定在法院进行的公审改为公审大会，场地改在广场上。我安排三井大夫继续以一号案犯进行认罪，引起市民的愤恨。只有这种愤恨越强烈，一号案犯跳出来洗清自己的可能性才会越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抓住他。
3: 把罪犯带上来。

0: 是否承认以上的犯罪事实？
1: 我承认法官刚才列举的所有犯罪事实。
0: 你还想对法庭做最后的陈述吗？被告，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如果没说的，就下去等着判决。
2: 我有话说，我有话说，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杀死的人，更对不起被我杀死那些人的亲人啊！我给你们下跪，给你们磕头。大法官饶命啊！啊，大法官饶命啊！
3: 你知道吧，刚才您找的那个就是龙大侠的妹妹。
4: 你来看龚神探哥哥呀。
3: 哎，不是那个龙大侠，就是之前被枪毙那个小学校长那个龙大侠的妹妹。
4: 别说了别说了，快给报社送稿吧。
3: 好，快走。
5: 这人都晕倒了，咋还不让回家呢？
6: 我跟我师傅去警署，他们说我姐喊那个。
5: 其实
7: 刘婶啊，那我们家美华到底说啥了？
5: 那个龙大侠一哭，美华就受不了了，就喊了一句：“说龙大侠，你太没骨气了。”就喊了这么一句，一下就背过去了。
6: 对，就喊这么一下。
7: 仲祥啊，你倒说话呀！
5: 我。想法子把你媳妇给整回来呀！
8: 孩子，对不起，
6: 对不起，
8: 哎呦，嗨！
9: 单忠祥一时愣住了，他好像觉得有人跟他说过煤上方有个大黑痣的人，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10: 风采，
11: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1: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8: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1: 还是很专业的。
18: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2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3: 太
0: 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6: 故事从这里开始。
2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8: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9: 亲眼看你们俩，
1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3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33: 行，组长，
34: 到了，
33: 站住！来，坐坐坐。哎，通知伙房加份早点。
34: 哎，
33: 不用了，我吃过了。
34: 没事，
33: 别客气，来坐坐坐坐，来坐坐坐。

0: 单师傅，这么一大早来找我，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做的？哎呀，这还不是因为我那不省心的媳妇儿吗？郝美华，她怎么了？
1: 你想想，我昨天呀，在班上上班也不知道，她突然跑到那个街上开什么公审大会去了。这个我知道，就是龙大侠的公审大会。
2: 对，就那个会嘛。
1: 后来他在会上说喊了一句啥，结果就让警察叔给带走了。
0: 这事儿我知道，说是一个女的在会场上晕过去了，他们还说是喊了一句不该喊的话。
1: 哎呀，
0: 单师傅，你这媳妇儿真有点那个啊。
1: 是。
0: 哎，你忘了，上一次他在四中的时候，把你一个月的薪水都捐出去了。
1: 可不是吗？哎呦，那回我可回去结结实实打了一顿，给我气的呀，多败家呀这是。哎，但他这个人吧，他还真没这个胆儿。他就是，还因为他哥那事儿，他哥不是被当成龙大侠给枪毙了吗？他这心里就拧不过来。
0: 说实话，他哥的这个案子确实是冤枉啊。你也别上火，单师傅啊，我请你在这里吃早点啊，你这点小事儿我替你办。
1: 谢谢组长。
0: 谢谢。接警察署。
3: 早餐为什么送来的这么晚？鸡蛋还煎得这么老。
4: 实在对不起，是长官来了客人，所以要两份，时间就耽搁了。
3: 还不赶快去告诉伙房，乘坐。
4: 嗨。
3: 嗨，别靠。
5: 杀害你姐姐的还有另外一个日本人，他是特考科的一个中国通，叫王金山。他额眉上面有个大黑痣，说中国话的时候有点结巴。
6: 单忠祥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日本军官就是昨天在会场上哭着认罪的龙大侠。豁然间，他明白了一切。现在他要看清这个龙大侠住在哪间屋子里。
7: 你可以走了。
1: 哎，
6: 单忠祥非常幸运的是，他没花什么力气就找到这栋建筑的设计师，按照这个犹太设计师的指点，让他去市政建设档案馆里拿到这栋建筑的设计图纸。

上清楚地标明了地下管道的线路，虽然管道临时堵上了，单忠祥还是要想办法穿过去。

0: 宪兵队不是已经安排了暗哨吗？为什么还会打草惊蛇？
1: 是军权，因为三井大武太君过来以后，按照您的命令，一直按照甲等警戒条例执行。
0: 这个院子是俄国东边道银行，你马上到市政府去查，设计师是谁，查清楚他还在不在室内。要是在的话，连夜给我带回来。

0: 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1: 报告，来过的人都登过记，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
0: 你把登记本给我看一下。
1: 是。

0: 你说已经跑到你那儿去了？事实的确如此。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他是一号案犯？也许是小偷呢？从现场遗留下来的工具袋中发现，他留有纸条，通过比对，可以确定这是一号案犯留下的。哎呀，
1: 可惜呀！既然知道有这种可能。
0: 为什么事先不关照一下哨兵呢？虽然知道他要动手，但是没有想到他贼胆包天，竟然敢闯到宪兵队里来。你认为他还会冒头吗？
1: 从一号案犯的性格上来分析，这个人很执着。

0: 他不会就此罢手，一定还会再来的。为了麻痹他，我故意放出风去，说我们宪兵队来了贼，并对市面上有盗窃前科的人进行了抓捕，以此来麻痹和稳住他，让他认为我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和三井大夫以及一号案犯联系起来。 下面的戏，你打算还怎么演？上次三井大夫在公审大会上表现得非常好，他痛哭流涕的认罪，让在场所有的人都信以为真。有些人听了以后，竟然气得都晕了过去。我想，对外宣布，由于他的真心认罪，得到了皇上的御批，免于死刑，改判无期。我想。
1: 再组织一次，让三井大夫在公开场合谢恩的机会，并且在会场上故意留下有漏洞的地方。再说详细点。啊，
0: 随后我会给您送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
1: 你是我见过的送报告最多的宪兵队长。既然一号案交给你全权处理了。
0: 你自己设计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这次必须保证万无一失。这次行动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大家都来看一下。 这个呢，是东港尼古拉小学附近详细的平面图。我们这次龙大侠叩谢皇恩，呼吁市民各界恳谈会，就设在尼古拉小学的操场上。这次恳谈会呢，我们会在全市的市民当中大张旗鼓宣传，所有的市民。 都可以自由的免票参加，不分区划、年龄、性别、职业、民族的限制。全市的各家报纸以及外国新闻机构的记者都会来参加。我们保证新闻自由，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诸位：如果这一次真的龙大侠没有出现， 那么将是一次大东亚共荣的盛大活动。但是如果这一次真的把他调出来，没有抓到他，让他跑掉了，那我们大日本皇军将会在所有人面前颜面扫尽。我这里有司令官签署的命令，哪个部门造成这次行动的失败，追究部门长的责任，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2: 郝美华从公审大会回来那天，彻底崩溃了。他心目中的英雄龙大侠，竟然是这样一个没骨气的人，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盼头？
0: 下面我来说一下整个计划。整个计划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特勤班一小队。 你们负责押解以及会场的表面警戒任务。等我们的人来到会场下车、后场，以及中途假装去厕所解手的时候，撤走表面人员，故意造成会场警备疏失的假象，让我们的对手认为这是我们的疏漏，引诱他趁机下手。嗨！ 特勤班二小队，你们先事先挑选一部分人，在上述那3个点：下车点、主席台后面以及厕所，距离3到50米之间安排暗哨、守株待兔。短枪不够的话，到军械库去领，但是必须要验枪，实弹射击2次，确保万无一失。嗨！第二部分。 宪兵队、警察署便衣队，你们全部混在市民当中。 在会议期间监视所有可疑的人员，如果真的龙大侠没有在上述那三个点动手的话，他极有可能会在市民当中进行近距离行刺。如果他一旦动手让他跑掉，那就是你们的责任。
1: 嗨，
0: 我要特别提醒你们一下，好好的给我做好伪装，不要让任何人识破你们真实的身份。我当天呢会在主席台上看，如果被我认出你们当中是谁的话，拿你们队长试问。
1: 嗨。
0: 第三部分，巡逻队。尼古拉小学一共有五个出口，你们23辆摩托车在会议开始后5分钟到位，全面封锁这五个路口。在我没有宣布散会之前，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离开。
1: 嗨，
0: 你们的摩托车不许熄火，如果一旦龙大侠行刺逃走，立刻追击。我不要求留活口，抓捕不成当场击毙。
1: 嗨，
0: 所有的摩托车都要加满油，这部分用油不占你们的用油的指标。
1: 感谢杜平少佐。
0: 第四部分，宪兵警备队，你们全体出动，从尼古拉小学会场向外延伸4条街道，也就是玉台街路口、鸿运街路口、新基街路口、大河街路口、德祥街路口、东边道路口、龙江路口、西山街路口、广河街路口，这9个路口以及21条胡同实行全面警戒。会场方向许进不许出，你们在会议开始以后15分钟到位，没有我的手谕，不允许放走一个人。
1: 嘿。
0: 第五部分，宪兵本部警戒班。会场的四周呢有5座楼房，除了东北角那座是4层楼的外，其余的4座都是3层楼。所有的住户从当日凌晨起一律不得外出，所有朝向会场的窗户一律不得开启，每座楼房的房顶上都要安排人警戒，开会当日凌晨5点你们到位，带军犬，并对会场进行检查。
1: 嗨。
0: 除此部分相关事项，于开会前一天晚上由警察局的人通知所有的住户，以上各部分计划一律不得向满洲人透露。
2: 好消息，后边后边，快后边！好消息，好消息！龙大侠悔过，康德皇帝御批，
3: 死刑改无期啊！
2: 恳谈会
3: 明天在东港尼古拉小学操场举行，
2: 一律免票，欢迎各位市民自愿参加。现场有。
4: 听见了吗？明天你也去啊！
5: 每人半斤棒子面呢。
6: 我哪有那功夫？明天还得上班呢。
5: 上个月不是排班，你明儿不歇吗？
6: 你看你这脑子，记错了吧？我是下个星期歇班呢。
5: 你不是你老点香干什么呀？
6: 你没闻到有股腐臭味啊？是不是哪儿死耗子来了？熏你。
5: 就你鼻子好使。

0: 来，再拧。我预感，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一号案犯，快快出现吧！我等的都不耐烦了。
0: 你觉得我们这个计划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1: 应该是万无一失。

0: 哎呀，花儿，歇一会儿吧，别拾掇了。这儿嘛，你等钟祥回来，我把这小面袋折腾出来。你说他明天下午要是能请半天假，多好，还能多领回半斤棒子面回来。我跟贤俊一块去。你别添乱啊！明天妈让不让去啊？
1: 让去，肯定让去。
2: 那半斤棒子面给咱家，只要你这么去就行了。
3: 妈，哎，没事吧？
4: 没事，挺好。哎，
2: 药还没喝呢。哎，你明天能不能请半天假回来？
3: 我在你眼里就值半斤棒子面啊，明天还有要紧的事儿。
4: 你给那日本人干活，就那么要紧啊？你就不怕有朝一日自己都觉得难为情？思想犯了。
3: 怎么着？我在家里连句真话都不能说了，我宁可上吊去。
4: 话在心里就行了，还没到说出来的时候呢。药开了吧，给妈晾着。
5: 一人发一个考题，有情况就出考题报警。

0: 而且那个，这鸡蛋留给妈吃吧。
1: 还有一个嘛，这给妈留着。
0: 留给你和妮子吃啊。
1: 你就吃了吧。
0: 你呀、啊，把这鸡蛋白给吃了，妮子呢吃黄。
2: 黄，你把这黄吃
0: 了。呀，蛋黄给那个妮子吃了。
2: 你吃了吧，把这黄吃了。
0: 黄，
3: 你不是说鸡蛋黄给我吃吗？
0: 你的耳朵真尖，你都听到了。那行，来，蛋黄给妮子吃啊，吃完你就长个了。哎，哎，好，吃饱了以后就长高了，长大了。

0: 妮子，待会儿出去啊，就待在你婶旁边啊，哪儿别去。
1: 嗯，
0: 别走丢了啊。
1: 我和你们一块儿去。
2: 嗯，
0: 你妈让你去吗？别出啥事儿了。
3: 能出啥事儿？别乱跑，跟你婶子在一块儿，别离开婶子跑丢了就行。嗯，
0: 今儿没上班啊？
3: 我今天串休在家。
0: 那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呗，还能领半斤棒子面呢。

0: 我可不去，我可不想看到龙大侠低三下四的那个样。再说我腰疼。
1: 到现在也没下单呢，我估计没活了。这样大家放我吧。啊，那个在下班之前呀、啊，都得回来露个头啊，怕万一有急活别误了正事儿。行，放羊放羊啊。哎，那个见着组长了吗？
2: 有两天没见到龙爷了。
1: 你这肚子就不得劲儿、哎？
2: 怎么说？去医院看看吧。
1: 没事，你去吧去吧啊。
2: 好，我走了。哎，

0: 看什么呀？
1: 我告诉你们，那几个人不是好人。
0: 你见过他们？
2: 没见过，可是我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见那杀人放火的妖精，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肯定是宪兵队的。
3: 妮子，你又扒瞎又扒瞎。
0: 哎，你干嘛去啊？
4: 叔叔叔叔，你们是宪兵队的吗？
1: 没猜错吧？
5: 妮子神了啊，那么厉害啊！
0: 那你给婶说说，今天有什么热闹好看呀、啊？
1: 今天嘛，龙大侠要来。
6: 知道龙大侠要来，那个软骨头要来开会，我要不是为了这半斤棒子面，才懒得来呢。
1: 假的，那个人是假的。
0: 看他也是个假的。那么没骨气，比龙大侠丢人，对吗？
1: 我说的是真的，真的龙大侠今天要来。
0: 过来，坐下。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

0: 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9: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各家各户注意了啊，大会散会之前谁都不许出门，不许开窗户，我从外边把你们门都封死了，都不许出来。

诚信的一号悍犯龙大侠，请相信我现在像你一样痛恨罪恶，痛恨自己。然而正是罪恶把我带到了这里，

0: 哎呀，
1: 太君，有情况。太君，我看见有一个人拿了一把枪在那儿。太君，有情况，我看见一个人在那藏把枪。
0: 干什么呢？
2: 太君，别开枪，我是良民，我是满铁鸡蛋断的，你看，我还有红本呢。
0: 知道。
2: 好。
0: 哦，前几天你找过渡边君？
2: 对，我跟渡边君是好朋友。
0: 啊，你刚才说什么？
2: 哦，那个我刚才啊，看见有一个人在那楼底下转悠。鬼鬼祟祟的，后来他走了以后呢，我就过去一看，他搁把枪在那鸡窝旁边，
0: 枪，
2: 真枪，乌黑发亮的，就在那鸡食盆子底下扣着呢。
0: 好，你带我去。
2: 好，
0: 你稍等会儿啊，我叫他们。
3: 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我无比的悔恨。我不仅抢金店、杀皇军、杀警察，最不能容忍的是用我这双连我自己都厌恶的手，杀害了本市很多人敬仰的五家报社的大股东肖伯宏先生全家，当然也包括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作案后我还恬不知耻地留下了我自己亲手写下的签名字条进行炫耀，真是鬼迷了心窍，罪该万死。我所犯下的罪恶，法院判我100次死刑都不过分，我一定痛改前非，把我的余生。
2: 40、43。
3: 用我这颗愧疚之心改恶从善，献出我这肮脏和卑鄙罪恶的生命。
4: 小神仙，你不是说郑大侠会来吗？在哪儿？
5: 你到时候给我买麻花，
6: 买两根。
5: 那我的呢？
6: 妮子要零啊，买两根麻花。
5: 妮子，你快叫龙大侠出来呀！快出来呀！
7: 快让龙大侠出来！
8: 龙大侠。
9: 哎，你看那俩人干什么呢？
10: 没什么。

0: 不灵了吧？麻花是吃不成了。
1: 行了，别装神弄鬼的了，上给你买麻花好不好？啊？
2: 我在这里在叩谢皇恩呐、啊。

0: 回事？我们大清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山里有方向，楼上有枪手，快去！
2: 好，快快
1: 好，南家，快来南家！

0: 摇不上手。
1: 君子，太沉了，下来好吗？
2: 要说不能动，这水有电，
3: 动，
2: 有电有电，
3: 没事，
2: 有
3: 啥？
2: 有啥？有啥？有啥？有啥？
4: 根本就没电，又上当了！快，王冲，
5: 好，冲！

0: 咱今天这一斤半棒子面是领不成了。
1: 啥？我看那个楼上的那个人是单叔叔。刚才我看见他扔布袋的时候，看出来了，他怎么做日本人的一个面？
0: 你别瞎说！跟你说，你再说一句，我死！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了，你单叔就没命了。他早上上班了，你没看见吗？他是赚钱养咱们家呢。
2: 妮子，你记住了，可别瞎说。
0: 嘘。
3: 单忠祥看到路口已经戒严了，要赶回车间是不可能了。

0: 司令官阁下。
1: 就在这栋楼的楼上吗？
0: 正是。
1: 三井大辅君怎么样了？去，把这栋楼每一户的男人统统给我拉出来。
2: 嗨，
0: 司令官阁下，这件事情和这栋楼所有的住户没有任何关系。
1: 你怎么知道？你是同案犯吗？
0: 凶手在作案以前已经把这栋楼所有住户的大门用铁丝在外面拧死封住了，所以可以肯定他们是不知情的。
1: 那只是你的理解，你不是去德国考察过吗？怎么连这样的事情都没学会？对这种公开对抗皇军的行为必须坚决打下去。

0: 想在你这屋待到下班的时候，你看行吗？
1: 沈大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是不想让美华知道我没去上班。
1: 您不是又惹什么事了吧？
0: 哟，瞧你说的，我像那惹事的人吗？
1: 你在我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0: 太君，我们可都是良民呐，啊，我们按照经手的部署，今儿早就没出门，啊，拉屎撒尿都没敢动啊。你们在外边把门鼻子拧上了，我们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太君，开门，开门呐！
0: 你们可不能乱杀无辜啊，乱杀无辜啊！你们。

0: 大日本皇军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的血绝不会白流。这些人已应付出血的代价。
1: 司令官的意思是说，台上那个龙纳侠是大日本天皇的军人，因此也让这些满洲人以命抵命。
2: 司令官是说，他们住在楼上，我们牺牲了一名宪兵队优秀的哨兵，而且在楼门口遇到了抗联有计划的袭击，这是明目张胆的对抗。我们要让所有人都明白，皇军的忍耐是有限的。

0: 打日本皇军，说话是算数的。现在你们可以到西北角的会务处去领取你们的玉米面了，大家讲究秩序，散会。
1: 你怎么也成功了在这织毛衣啊？
2: 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去尼巴拉小学开会吗？先进去了吧。
3: 我从来都不愿意凑那种热闹，这是我以前想送给一个好朋友的，前一段时间出了点岔头，我就先撂下了。这段日子不知道为了啥，总会想起这件毛衣。反正也差不了几针了，织完了再说吧。

0: 是我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我还没有想好，织完了要不要送给他。
1: 既然是最好的朋友，干嘛不送给他？一两斤多毛线呢，穿起来一定暖和。
0: 他现在已经有了别的女人，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他找麻烦。不管他敢不敢说，我先吃完了再说。
2: 单中祥怎么会不知道，这件毛衣是李景欣为自己织的，从那绵绵密密的编织中锁进了多少情绪。他不敢再接李景欣的话茬往下说，可两个人的心里都明镜似的。
0: 开会的人好像回来了。
3: 虽然三井大夫君殉国了，但是一号案犯肯定没有逃出我们的手掌心。
4: 我很欣赏你的这点自信精神，
3: 司令官阁下。我以尼古拉小学会场为中心，向外放着四条街道、九个路口、21条胡同。事先我已经安排了宪兵队的人进行了封锁，可以肯定一号案犯事后不可能跑出这个区，肯定还藏身在这个范围之内。
4: 挨家挨户仔细的搜，
3: 正在搜查，会有结果的。
5: 砰，这梨花都升上天了，这啪啪啪的几枪啊，这真龙大侠就把假龙大侠那个脑盖给掀了。
6: 我是亲眼看见的，我这个我可过了瘾了。我哎，对了妈，那个叫渡边的那日本人，以前帮助过钟祥的那个，那哇啦哇啦的跟那个假龙大侠在那说日本话。你说那假龙大侠又不是日本人，他咋会说日本话呢？
7: 他头回到咱们家给咱们家钱的时候啊，我看他就不是一般的人。这钟祥从宪兵队回来，我就跟他说了要提防着点他们。
6: 人家现在呀是宪兵队的队长，在台上那跟以前可不一样。
7: 正赶上孙悟空了哈，一下子从手艺人就变成宪兵队长了。
6: 妈，那日本鬼子那肚子里的弯弯肠子可多了，还说不准。你饿了吧？时间不早了，我给您做饭去。
7: 先歇会儿，不忙啊。
6: 我不累，今儿个高兴。

0: 拎回来了啊！赶紧你倒出去，倒那个马葫芦里。
1: 留着吧，蒸个全是面的窝窝头给单叔叔带饭，省着老王里搁酱油渣。哎，
0: 要知道拖着那么多中国人啊，你单叔叔再囊他也咽不下去啊！我看着他，我心里堵得慌，快赶紧扔了啊！妈，您没看见，那楼里所有的男人都被堵到墙根底下，让那机枪给突突了。哎呀，你说中国人的命啊，那也是个命啊。
1: 我妈说的对，就算饿死也不能吃这个。
2: 对，咱不吃。
3: 哎，他刘婶儿，兜里没有五分钱，借我，我去打斤酱油。
1: 的车，单叔叔回来了。
0: 你净胡说，单叔叔在班上上班呢，不吃不赏的，怎么会回来呢？啊！
4: 司令官，我建议把我们现在所控制的区域划为急性传染病霍乱的隔离区，这样一来所有的记者都不能再进入，处决的中国人都可以急性传染病的名义进行消失灭迹，这样一来可以消除对皇军的不利影响。
5: 这次如果还清查不出一号案犯，把隔离区里的所有中国人统统杀光。
4: 司令官，请不要那么心急，这种事情能够掩盖一时，但是终究会露馅的。满洲的统治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重在收买人心。

0: 夫君。
1: 这个小男孩哪里的？
2: 隔壁李大夫家呢。去，你先回家，一会儿再过来玩。
1: 单忠祥在哪里？
2: 上班去了。我男人是满铁机电处的高级技师，是拿红本的，还上过满洲滨江民报，是模范。
3: 我们家就我和我儿子。

0: 什么？藏在这里去。
1: 我是你在哪里要拉肚子？
0: 拉肚子？为什么你家里人撒谎说你上班了？你来要药了？为什么又藏在床底下？你的嫌疑打大的，带走，带到宪兵队去。
1: 走！我真是我
0: 走什么？
1: 我是满铁的。
2: 搜查出来的，凡是持有外国护照的，一路放行。剩下的，统统关押，并且要逐个的严格审查。
0: 我们在搜捕的时候发现这么个人，他说他认识你。
2: 怎么会是他？他住这一带，户籍上没有登记吗？
0: 有登记。我们到他家里查户口的时候，他老婆说他在上班，但是我们却从他邻居家的床底下把他找了出来。
2: 邻居家的床底下？
0: 是，他的邻居是满铁的女大夫，他说他也认识你。啊，
2: 李景星。
0: 是，正是李景星，李大夫。
2: 这个李景星是个寡妇，还带着个男孩。
0: 是，情况确实如此。
2: 单忠祥在没有结婚之前，很多人都认为他们两个人能成为一家人。
0: 这么看来，他们是在私通，被我们给碰到了。
2: 好，你去把他给我带来。
0: 嗨，
3: 还有。
2: 你派人去一趟满铁，叫他查清楚单忠祥今天上班和离岗的情况。

0: 你放心吧，他饿不死，有人给他做饭。
1: 美华，都这个点了，那钟祥咋还没回来啊？
2: 大姐，来，尝尝我们的清酒。庄远军，接。钟祥军啊，我真是羡慕你啊！这全市的市民都在为一号案犯惶惶恐恐的时候，你还这个闲情，痛欢沾心，难得啊！真是羡慕你啊！
3: 哎呀，龙大侠的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我也不操你心，我就是孝顺孝顺我妈。挣钱养养家，再有点那啥，这不是让你们给抓住了吗？
2: 要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想，那就天下太平了。
3: 哎呀，你可千万别那么说了，我也就这么点能耐。
2: 我今天请你来吃这个便当，就是想你啊，帮我从中国人的角度分析分析。
3: 对，那啥事儿让您那么犯愁啊？你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
2: 我就是想请你帮我从中国人的角度分析分析这个一号案犯啊，就是你们所说的龙大侠的一些事。
3: 我听说昨天在会场上被人打死了。
2: 我说的不是台上被打死的那个。当着你的面，我也不说假话。台上被打死那个，是我们日本军装扮的。
3: 假的？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

0: 下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好睡觉，用好枕头，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
6: 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起，每天半夜三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记性也差，好几次都忘了带课件。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
1: 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真的特别神奇，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8: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0: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1: 大家都警觉点啊！
1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台上被打死那个是我们日本军装扮的。
1: 假的？
0: 对，台上被打死的那个是假的，而在楼上开枪打他的那个才是真正的。
1: 你让我等一下，让我想一下。哦，应该是这样，你们想用一个假的大侠把真的龙大侠引出来。
0: 你说的对极了，就是这么回事。
1: 哎呀，那会儿我正在跟李大夫在李大夫家呢。
0: 这个事儿你就不用说了，我都已经知道了。你说这个一号案犯，他在动手之前用铁丝把所有住户的门都缠死了。现在可以肯定，一号案犯是你们中国人。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这个问题这简单啊，但他肯定是想，他完了事儿以后，皇军会把楼里的人当成那个嫌疑人去查问，
3: 这样他从外面把门给封死以后，大家都出不来了嘛，出不来也就啥也看不见了，这样楼里的人就不会受连累。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怕无辜的人受牵连？
3: 我这瞎想的。

0: 你的说法正好印证了我的判断，这就是一号案犯的死穴。孙子不是说过一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然知道他的弱点，就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抓住。
1: 现在说的有点深奥了，我没听懂。
0: 他封门的动作，就是不想楼里的人被牵连。那要是有更多的人因为他受牵连，你说他会无动于衷吗？

0: 这家伙吧，像是个性情中人，我觉着他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好汉做事好汉当”。
1: 战士，听你这么说，我真的是太高兴。
0: 那啥，我听说那楼里的所有男的都被打死了。现在已经牵连这么多人了。
1: 说实话，我不赞成司令官这么干，可是他非要跟德国人学，这种鲁莽和草率增添更多的仇恨，而这种做法对龙大侠来说没有用，他是绝对不会允许别人践踏他的名声，所以他杀掉那个假的。这个龙大侠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不过这又暴露他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荣誉感极强。如果有更多的人因为他而白白的冤死，你说他会无动于衷吗？
0: 行，我又不是龙大侠，我实在想不出他心里会咋想了。
1: 不用你想，我来告诉你，他一定会自己走出来。
0: 那不一定，那龙大侠现在都不知道跑哪摆国去了。
1: 他就在这儿。
0: 哪儿啊？
1: 没有想到吧？我在他动手之前，已经把整个区域所有的出口都已经封锁了，他根本就跑不出去。

0: 现在看起来你比原先在那个工段里面那累多了都。反正我看吃你们这碗饭挺不容易的。
1: 所以啊，单师傅，我羡慕你啊。啊，
0: 我这回到家我媳妇那关我都不知道咋过的。
1: 哎，这点事情我就帮不上忙了啊。反正你还有好多天的时间，不用上班嘛。啊，
0: 不用上班，段里不会因为我跟李大夫的事儿把我开除了吧？
1: 看来你误会我的意思了。现在不是戒严了吗？戒严区里所有的人都不能够离开。段里的事情你放心，我去个电话跟他们说一声啊。单师傅，我要谢谢你啊。

0: 听着你说的话，我心里更有底了。
1: 我这都是瞎说的。
0: 来人，用我的车把单先生送回去。

0: 话，你还好意思敲门啊？
1: 上班，宪兵队来查户口，把他从李大夫的床底下给揪出来了。
2: 我没听错吧？怎么从李大夫那床底下给揪出来了？他没去上班啊？
1: 他把咱俩都给糊弄了，我就记他今儿没班。他从咱们这屋出去就溜到那李大夫家去了。
2: 我不怕这个，我怕他撒谎。就干别的什么的。
1: 刘妈，就他那个怂样，你能让他干啥去？我跟您说啊，您不能偏心眼啊，这次您得给我做主。这欺负人都欺负到家门口了，我这口气我可咽不下。
2: 要是他一直待在李大夫那屋里啊，就烧高香了。
1: 哎呀，我可算扒得出味儿来了，这当妈的哪有不偏向儿子的。我明白了，在您心里啊，巴不得连李大夫一块儿给娶进门呢。
2: 梅华，不许这么说嘛。妈不偏心，我是担心别的。
1: 你连着钻到床底下你都不担心，你担心啥呀？
2: 这事儿啊，往后我再跟你说啊。
3: 是你妈不好，不给我三叔叔凳子坐。
4: 是你婶不好，先推倒我妈的。我看着真真的，
3: 是你妈不好，
4: 是你婶不好，
3: 是你妈不好，
4: 就是你婶不好，
3: 就是你妈不好。
5: 哎呦，好，哎，不提不提不提，不打。哎呀，好了，不打，不能打人啊，不能打人。
1: 妈，
5: 都是单叔叔不好。拿回家啊，那个跟你妈说，说单叔叔没啥事儿啊。
6: 好了，
5: 这最近外面闹传染病的，你们俩都不能出去玩了，知道吧？等过一阵再出去啊！赶紧回去吧！啊啊！
4: 哼！
5: 好了，行，这么厉害，那走。妈，心口还疼吗？
2: 怎么今儿个没去班上啊？
5: 上班了，后来有事儿就出去办事去了。
2: 哦，你啥时候回来的？
5: 回来的有一阵儿了。
2: 就去李大夫那屋了。
5: 嗯。
2: 就钻到人家床底下去了。
5: 日本人那狗鼻子还真好使。
2: 看来啊，你媳妇说的话没冤枉你。
3: 单叔叔他是不是没给你凳子坐？
5: 嘘，别瞎说啊。
2: 钟祥啊，你跟妈说实话，你从家出去以后你都干啥去了？
5: 去上班了，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后来就去李大夫屋里面唠了一会儿嗑。
2: 转了一圈没干别的。
5: 妈，就唠嗑了，没干啥别的。
2: 去上那屋给你媳妇跪着去。
3: 奶奶这

0: 上次不是说只有我们俩的时候管你叫舅舅吗？
1: 脑子真好使。
0: 舅舅，你是不是不想让我看见你下跪磕碜啊？
1: 那姥姥发话了呀。
0: 不是奶奶吗？怎么又变成姥姥了？
1: 妮子，以后跟舅舅在一起的时候，跟舅舅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叫姥姥好吗？
0: 记住了，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管奶奶叫姥姥。
1: 妮子，你真聪明，妮子想的妈又漂亮又聪明。

0: 我有信心让这个一号案犯自己走出来。
1: 是吗？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自己走出来的一号案犯究竟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样子。
2: 儿子，多吃点啊。听话。
3: 肚子没地方了，
2: 吃饱了才能长大个。

0: 刚才那苹果真甜。
1: 那当然了，这叔叔可会挑苹果了，哪次买的都甜。
0: 你得咱们俩是好朋友对吧？

0: 帮我忙好吗？
1: 什么呀？
0: 帮我把这碗饭吃了行吗？
1: 行啊。
0: 看你喝的那样，没吃晚饭吧？
1: 不。
0: 为什么？
1: 舅舅被姥姥罚跪了。不是不是，是郑叔叔被奶奶罚跪了，家里没人做饭。
2: 吃完了
0: 啊！我告诉你秘密，聂子佳到现在还没做饭呢。
2: 瞎说！
0: 我没瞎说，单叔叔现在还在门口跪着呢。
2: 儿子，去把聂子叫过来啊！
0: 嗯。

0: 而已，你们家到现在都没做饭啊？单叔叔和你婶吵架了？
1: 没有，一句话都没说。
0: 为啥没做饭？没米了？
1: 不是，单叔叔一回来就被奶奶罚跪了。
0: 什么时候啊？
1: 单叔叔一回来，奶奶就叫他跪着跪着去。
0: 先吃饭啊，先吃。

0: 我可以告诉你，我和重香真不像外人想的那样。重香他也没做过啥错事儿，您不能这样无缘无故的罚他。
1: 李大夫啊，这些年来你也没少照顾我，那就冲着这个。

0: 可是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我们家里的事儿啊，你就别问了。
1: 尽管钟祥虽然是你们家里的事儿，可是事出有因啊。那钟祥是在我们家床底下被日本人揪出来的，您为这个罚他，能和我没关系。
2: 你欺负人欺负到家了，
3: 你给我听好了，单中祥，再不济我也是你的女人争取，还轮不上你在外面搞个野女人到家来兴师问罪。
0: 李大夫，李大夫，我求求你，你让一让他啊，他在气头上呢，你让让他。
1: 单妈妈，我可以让着梅花，就打哪天梅花看见我不顺眼，我都可以从这院里搬出去。可是有句话我得说，钟祥他是您的儿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连您这个当妈的都不相信，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再了解他了。你信也罢，不信也罢，
4: 我和钟祥真的没有做过过格的事儿。他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怕您知道才和您藏着掖着的？
5: 他这么个老好人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6: 他除了跟外面和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4: 梅花，不管你信不信，今天他回来到我屋里就是想待一会儿，等下了班再回家，就是这么回事儿。
5: 那查户口来的时候，他怎么躲在你的床底下了？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说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儿，那干嘛要藏着掖着？
4: 他藏床底下，是怕他们查户口的时候看见，对我名声不好。至于为什么不回家，问你男人去啊。
5: 听到了吗？
7: 你听到了吗？啊，
5: 你为什么藏在人家的床底下？
7: 你让人家倒打一耙。你说话呀，你说话呀。我嫁给你一辈子，我是投了八辈子的血霉了，你是一个冤大头。
6: 说话，你听得再说不出个屁来，我嫁给你就是窝囊废。
7: 你除了当保姆，你还能当什么？
5: 什么都不是，
7: 你连猪连狗你都不如，
6: 我嫁给你还不嫁给畜生？你是母狗，我来把他鼻子都打出血了。
5: 是母狗，我是母狗，那你是什么？啊，
6: 你是我钢琴的母狗。
8: 哎。

0: 妈，有话您说吧，我听着呢。
1: 你跟妈说实话，你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媳妇儿啊？
0: 是有点小事儿，不能跟她说。
1: 甭管多大的事儿，妈现在就给你做主，你这就去告他。
0: 妈，这事儿不能跟他讲。
1: 那就跟妈说啊。什么天大的事儿啊，让你整得神兮兮的。来，趴妈耳朵这儿啊，小声点说啊。来，
0: 妈，儿子不孝，这事儿也不能跟您讲。
2: 你露馅了吧？你有些话可以不和我说，但你不能不和妈说。你弄清楚了，她是你妈，她不是我妈。闪竹响啊，我发现你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有名的大孝子吗？啊，你敢，你连你妈你都敢骗啊！
3: 你给我闭嘴！我不许你说我骗我妈。
0: 妈，老天爷作证，我从来不会骗你。从我爸走了以后，你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敢欺骗你。你体谅一次吧，别再逼我了。原谅儿子不孝吧，这事儿真的不能跟你实说，但我可以当着您的面起誓，我从来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您和对不起美华的事儿。人家李大夫是天底下难得的好人，这些爷爷跟你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妈，饶了我吧，这件事我是真的不能跟你实说呀。
1: 钟祥说的话你都听见了，虽然他没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可是我这当妈的能替他打保证，他说的句句都是真情实话，他跟李大夫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美华呀，你骂也骂了，打也打了，这事儿啊就了了，不许再提了。
4: 各家各户所有3岁以上10岁以下的儿童马上集中到宪兵队里注射疫苗预防狐狸的。6岁以下的
5: 奶奶，我不想打预防针。奶奶，我不想打预防针。奶奶，
6: 妈，我可不去打针，疼。
7: 儿子，
6: 打针是为了治病，贤俊是男子汉，咱不怕疼啊、哦！
7: 瞧瞧咱们这些事儿闹的，把孩子都吓糊涂了，一会儿姥姥，一会儿奶奶的，咱不怕啊、哦，不怕不怕。
8: 你还是那么自信，自己走出来，你敢肯定吗？
9: 我把176名孩子全部集中到宪兵队，这就是我逼一号案犯现身的牌。
8: 下一步你还想怎么做？
9: 我要把隔离区里所有的男人都集中到小学操场上去。
8: 你放手干吧，只要能抓住一号案犯，你干什么我都批准。

0: 我可以准确无误地告诉你，龙大侠就在你们中间。正因为如此，也可以说，龙大侠，现在我是在跟你说话。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守着真人不说假话。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在这个台上被打死的龙大侠，正如大家猜想的那样，是由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三井大夫中尉装扮的假的龙大侠，他为帝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第二，大家不要恐慌，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霍利拉传染病，这个特别防疫区就是为龙大侠你设置的。在这里我要奉劝一句，龙大侠，这个特别隔离区就如同如来佛的手掌心，这一次你是插翅难逃，不是插翅难逃，是休想。第三，送到宪兵队去注射疫苗的176个孩子，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注射什么疫苗，现在他们已经被作为人质扣押在了宪兵队。风茶，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

0: 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 看得清楚，多好啊！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

0: 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的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086.2 6 ZL2017-2-10-01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

0: 半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

0: 哎，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境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就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诗丽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

0: 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时历，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 色丝绣燕花间情侣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再说你根本就不应该到我这儿来，你知道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中统军统的眼线，说不定还有共产党呢。
10: 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吧？
9: 他们是不敢，但是有人敢。
10: 姓戴的婊子。好吧，我什么都可以依你，但是绝不能放弃袁清华。我可以放弃任何东西，但袁清华必须拿到手。而且你要保证，下个月袁清华在美国拍卖行竞拍。
9: 我尽量吧。
10: 不是尽量，是必须。
9: OK。

0: 许我应该跟这位先生做交易，而不是你这个二道贩子。
1: 好啊，你现在就可以去追他们，来得及。但是我告诉你，当他拿到你交出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已经死掉了。
0: 那你呢？当你交出东西的时候，他不会杀你吗？
1: 哼，他不敢。
0: 他怕你？
1: 他不是怕我，他连你们东方人最怕的阎王爷他都不怕，他怎么可能怕我？哼，他怕的是我身后的美国政府。
0: 是，我也怕你。
1: 你该怕的不是我，而是刚才那个国际盗宝头子所说的姓戴的婊子。
0: 戴王爷的女儿，
1: 当年为了袁青花，你的父亲杀了他们全家，
0: 可惜让他跑了。
1: 嗯，
0: 那个戴威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武功好一些而已。
1: 你错了，他代表的是国家。
0: 什么意思？
1: 他可以操控警察，可以操控宪兵。
0: 通缉我们就是他干的。
1: 所以，有一个人必须要死。
0: 谁？
1: 你的父亲。
0: 什么？
1: 你听我说，如果你不想做你父亲的殉葬品的话，如果你还想活着离开南京，想有更好的人生的话，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拿到袁青花。
0: 拿到袁青花。
1: 监禁你的父亲。
0: 你是要我出卖我的父亲？

0: 哎，我算服了，我斗不过他。
1: 不是你斗不过他，是他有内应。
0: 站长，您有。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少校。你脑子里只有少校。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重点已经不在少校的身上了。我们目睹了一个洋女人进了医院，医院也证实了这个洋女人。可是这个洋女人在哪儿呢？
0: 那只有一个解释，那个洋女人就是个男人装的，她袭击了一名警察，然后假装成那名警察溜了。奶奶的，又一次让她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了。
1: 不要丧了，抓住她固然好，抓不住更说明问题。这回我相信我已经拿住了她的锁骨，她跑不掉了。

0: 天霄，
1: 嗯，
0: 辛苦一趟，再回上海新城饭店搜取新的证据。
1: 镇长，今天下午不是押沙向东去上海龙华吗？
0: 毛人凤的意思，死守，共军还没打过长江呢，各单位就为自己料理后事了。
1: 站长，我手下的人全都知道了，我还蒙在鼓里呢。
0: 怎么说话呢？没有人蒙你，你当时不是去上海了吗？
1: 我是说去上海之前的事。
0: 那个时候你不是在搜查魏公馆吗？那时我已让小林布置了，少校也不知道，他虽然可以工作了，但受限制。好了，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1: 那我还不如跟着押犯人的车去上海呢。
0: 马天笑，不要忘了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命令你马上去上海。
1: 站长，我都两天两夜没睡觉了，你也不怕我撞死？
0: 我可以给你安排司机。
1: 不用了，我让我处理的人开车。
0: 站住，我告诉你，除了少校谁都可以。
1: 为什么？
0: 少校要押送犯人。
1: 我怎么没听他说呀？

0: 忙着呢。
1: 出座，
2: 出座，
3: 出座。
0: 小小呢？
1: 小小都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1: 刚接了一个电话，匆匆忙忙的走了。
0: 电话？谁的电话？
1: 出错不用担心，是个女的。
0: 叫什么？让接二水查一下，谁打的电话？
1: 处座，不用查了，是戴小姐。
0: 戴小姐，
4: 丽红，魏姐，

0: 镇长，戴小姐来过电话，说她上午就不过来了。
1: 通知我回来，我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她倒好，一句话不过来了。哼，是啊，她是不用过来了，她回来要见的又不是我。好，知道了。
0: 站长，十分钟前他和少校通过电话。
1: 十分钟前和少校？
0: 就是你刚刚回来的时候。
1: 少校在哪儿？
0: 他接完电话就出去了。
1: 通知令华，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0: 站长，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等等，公共方面有什么电报来往吗？
0: 有，都是保护南京城市设施什么的，我都已经按照规定发给中统了。
1: 和中统方面有电报交往吗？
0: 有，我都已经做了简报了。
1: 把重要的跟我说一下。
0: 有一条和我们相关的，据他们得到的情报，有一个叫皮卡王的美国走私头子到南京了，具体情况在报告里。哦，你还有一个电话。
1: 什么电话？
0: 就是我们监听的那个美国人
1: 斯文特。
0: 是的。
1: 好，知道了。
2: 报告。
1: 少校出去了，你知道吗？
2: 知道。
1: 我怎么命令你的？
2: 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 少校已经出去了，你还站在这儿，怎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2: 我以为站长回来了，命令就终止了。
1: 你以为？如果少校不回来影响行动，我枪毙了你。出去。
2: 是。

0: 我见到他了。
1: 谁？
0: 吴桐光。
1: 他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吗？
0: 是啊。

0: 你到上海就是为了见他，
1: 可以说是天意的安排。
0: 那挺好啊，你看，连老天爷都在帮你。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谈这个吗？
1: 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话题。
0: 既然你都跟他见过面了，你还打我什么主意？
1: 以后告诉你，
0: 你究竟想干什么？
1: 帮你。
0: 帮我？
1: 你知道的。
0: 好吧，如果我知道的话，你又是因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是姐妹，我们有共同的男人。
0: 如果你说的成立的话，那我们不是情敌吗？
1: 其实你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只是你对我有戒心，不敢表白。真正的爱是希望被爱的人幸福，就像上校对你的真情一样。我们两个之间早就超越了所有的禁忌，我们之间没有组织，没有政治，没有忠诚和背叛。也许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这样或者那样，也许那也不是我们的初衷，那是社会束缚个性所造成的，个性可以被束缚，但根本上它是自由的。这几天注意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杜雷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以后要我帮什么忙，一定要提前和我说。杜雷可不是只假狐狸，要是你遭遇不测，开枪的人那一定是他。还有，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中山一号行动开始了。
0: 慧姐，你的忠告我记住了。

0: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成败与否全部押宝在一个反动政府的御用杀手身上，很担心呐。
1: 除此之外也别无两策。
2: 地下水道的行动失败，让敌人完全把住了我们的脉。根据我这几天的侦查，除了南京站一个十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还留守在地下金库外，绿牡丹舞厅旁边的纺织厂也被征为军用。
0: 我不是说一号的方案不行，我是觉得我们把宝压在他身上，这有点像赌博。
1: 有的时候啊，就是要赌一把。
3: 其实巧取并不是唯一的行动方案，老张刚来的时候就给我们指了两条路，巧取豪夺，是吧老张？
0: 是的，巧取豪夺。
3: 那豪夺行动不太顺利，我们就该试试巧取，看看巧取是否可行。我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巧取还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行动方案。
1: 老张的意思是时间越来越紧迫，不能试，要保证成功。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吧一号？
3: 好，我保证。
0: 我同意。
3: 那韦老大，王队长，你们的意见呢？
1: 我也同意。需要我做什么你就吩咐吧。
2: 我也是。
0: 好，这正是我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体现。
3: 大家先议一议营救老沙的计划吧，时间太仓促，我们的内线说的也不是很详细。
1: 沙大哥被押往上海，线路是栖霞山，栖霞山可是一个伏击的好地方。
0: 一号，老张，
1: 机不可失啊。
3: 但是我们想想这个情报到底可不可靠。
0: 一号的意思是我们的内线还没有过关，行动还受到限制。
3: 这只是一，还有二。现在这个时候把老沙押到上海去，其目的何在？最近雨花台杀的人还少吗？
1: 一号，那你的意思是？
2: 但是也有押送到上海的。
0: 对，我看报纸，前两年我的一个同学扬州地委书记被捕以后就是被押到上海的。
3: 现在的报纸登的消息不一定可靠，
1: 像老沙这样的硬骨头送他去上海，
2: 我觉得吧，一号说的有道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内线过关了，他恢复了自由，这条消息的来源反而值得我们去怀疑，因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向我们传递情报。而现在在他的自由受到一定限制的时期，如果说杜雷设了一个陷阱，他没有可能传出假情报，他不是白搭吗？
3: 杜雷是个老狐狸。
0: 哼，再老的狐狸不是被你用枪一顶也乖乖地送你出来了吗？
1: 这样王队长的人呢就不要参与了，我让帮派的人出动。如果真的是陷阱的话，也只是牵扯到为了救沙大哥的帮派行动。
3: 有把握吗？
1: 很难说。
2: 那还是让我们去冒这次险。
3: 如果行动失败就不是冒险，一个陷阱能把咱们一锅端了。
0: 这样非但救不了老沙，还把我们的内线给暴露了。
3: 我们不得不先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2: 那这样吧，按照魏老大的办法，支队就我一个人去，我去指挥布置，我会见机行事的。万一中计失败，我知道怎么做。
3: 那好，那就这么定，到时候我跟你们一起去。
4: 站长，
5: 犯人怎么样？
4: 正常。
5: 答非所问。

0: 站长，
1: 谁让他活动的？
0: 是戴小姐。
1: 戴小姐让你放了他，你也放了。上铐。
0: 是。
1: 哎呦！沙先生，几日不见，你都练出胸肌了。嗯，
2: 不错吧？
0: 哟，你这脸色可不怎么样，憔悴了不少啊。
1: 是，你们的人在江北是越来越多，听说华北、东北的队伍都拉过来了，你们的好日子不远啊。
0: 哎呦，你总算是说了一句人话。
1: 我还想多说几句人话。你为他们鞍前马后干了那么多的事儿，可他们却把你给忘了。
0: 忘了总比抹掉好啊，你知道吗？啊，像你这种人啊，早晚都要被抹掉的。
1: 怎么像两个鬼在说话呀？
0: 什么时候送上的？
1: 下午。
0: 御花台。
1: 龙华。
0: 上海，不要那么奢侈好不好啊？
1: 农村啥一点？
0: 哎，得呀、哪呢？霞飞路，裴文公寓，能晓得吧？
1: 赫赫有名的裴文公寓，
0: 多好啊！白色楼房，光秃秃的法国梧桐，奥斯丁小轿车，爸爸妈妈。
1: 沙先生，如果你能说出戴小姐要找的人就是八哥，那么你就不用在这儿回忆了，而是回上海重温旧梦。
0: 重温

0: 这次我们会碰到共军吗？
1: 要是碰到共军就好了。
0: 我明白了，
1: 你带一个班的人先押犯人走，我带大部队尾随其后。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两个小时就能回来。
0: 是。
2: 注意这几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杜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李红，你给我下车走。
3: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赶紧回公寓拿上行李跟我去上海。
3: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看不出来啊？老狐狸想把你弄死。
3: 我有那么容易死吗？
0: 下午让你去押解犯人。
3: 我去押解？
0: 没错，老狐狸亲口告诉我的，现在他们就等你。
3: 那又怎么样？
0: 那又怎么样？让你去枪毙沙向东你干不干？
3: 我又不是刽子手，为什么要我杀沙向东？
0: 你不干他们就要枪毙你。
3: 不是说要押解到上海龙华吗？
0: 押去干嘛？什么刑都用过了，一点油水都榨不出来，押去上海干什么？送台湾养老啊？浑身的聪明劲儿傻乎乎的钻进了陷阱还不知道。我告诉你，现在咱俩赶紧去上海，到了上海我安排你去香港。李红，这是你最后脱身的机会。
4: 这是救老沙的最后机会。可靠？
3: 可靠。
0: 你怎么了？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哎呦我的大小姐，都什么时候了，我刚才打电话回助理，小林都快急哭了。杜雷跟他说你不回去就枪毙他，你还不明白？
3: 我要回去。
0: 什么？
3: 我不能害小林啊。快送我回去，快呀、啊！

0: 多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明白，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1: 别跟我说废话，除非你现在能听我的。
0: 我不能就这样脱身，那不是我。
1: 那你就别说了。
0: 好，你能最后再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0: 原本以为喝咖啡应该是在咖啡馆里喝的，但是没想到戴小姐在舞厅里喝咖啡啊。
1: 这些东西不都是舶来品吗？是你们外国人给我们中国人造的福。
0: 互通有无嘛。这里的环境虽然挺好的，但是总让我觉得有一股血腥的味道。没想到戴小姐还有这种嗜好。
1: 我是来提醒斯文特先生，元青花是嗜血之物。
0: 哦，对，清朝的末年，在北平一家豪门发生了特大火灾。事后他们说，火灾的祸根好像就是一个元青花的香炉。
1: 那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的家。
0: 对，大太监李莲英的家。但是在1940年，民国的，对不起，我不知道民国的年号。同样是在北平，也是发生了一起特大的灭门惨案。据说也是因为元青花。
1: 元青花凤首直壶。元青花是元朝的青花瓷，是糅合了中国和外国，尤其是波斯帝国的文化传统的复合品。这种复合品非常的罕见，尤其到现在所剩无几，价值吗？所以为它产生杀戮，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0: 对，但是据我所知，那家王爷他好像和戴小姐是同一个姓。
1: 斯文特先生，你的确做了功课，我们别兜圈子了。
0: 你真的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吗？
1: 东西在你那儿吗？
0: 元青花。哦，no， 这种东西嗜血之物我是不会沾的。而且你知道吗，文物的归属问题本来就是个敏感的问题，如果这件文物要是和政治有了联系，这个就不单单是一件文物。
1: 你说的一点没错，稻田青衣为了得到元青花，潜伏在我家长达10年，也一手造成了我家的灭顶之灾。
0: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说，我要谢谢你帮我钓到这条大鱼。
0: 怎么说呢？我其实也只是略知一二。
1: 我知道你向来做事是有条件的，我不会和你做生意。但在这件事情上嘛，我可以考虑满足你的一些要求。
0: 好啊。
1: 那我等你电话。
0: 是不是我应该先帮你找到稻田青衣？
1: 一言为定。

押上车。

0: 笑笑，写什么呢？这么投入？
1: 哦，在做一份地下水道回响共军情况报告，站长回来要交给他的。
0: 你就马马虎虎的写呗，凡是有什么过失呢，就往徐万龙身上推，反正他也死了。
2: 徐万龙虽然令人讨厌，不过对党国那是四个字，死心塌地。
0: 哼，他死心塌地呀、是想往上爬，想当官儿。哼，
2: 想当官没什么不好吧，少校。
1: 当官谁不想啊？林华，你不想吗？
0: 想啊，升到上位我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要不是少校你刚恢复，这种文件呀，我连过目的权利都没有，算什么呀？扛着上尉的衔，做着少校的活。
3: 吃饭了，吃饭了，少校吃饭了。
1: 别叫我少校，我现在是闲职，什么也不是。
0: 哪里，在我们眼里啊，你永远都是我们最美丽的少校。
1: 哎，吃饭吧，
0: 走吧，
1: 走，好，
2: 一起去吧。

0: 不许开枪，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2: 慢，让少校来执行。

0: 叔叔抱，哎呦，叔叔抱，哈哈，呜，哈哈哈哈，啊，好了好了，不了。
1: 哎呀，要小心啊你，摔疼了吧？啊，
0: 摔倒了。
1: 谢谢老板，
0: 没事，
1: 我们走。老板，
2: 来香了。
1: 我想请檀木香。
0: 是给妈妈祈福吧？
1: 是的。
0: 送你。
2: 谢谢啊。
1: 三根就够了。
0: 叫我老沙。
1: 老沙。
0: 他让我向你问好。
1: 你向他问好。
0: 我是冯丹来进香，奉命无阻。有一条，组织上赋予你的权利，叫做无极限。
1: 什么叫做无极限？
0: 如果有任何人、任何时候要暴露你的身份，你可以毫不犹豫地除掉他，包括我和他。
1: 不会吧？
0: 希望不会，但是如果到了会的时候，希望你毫不犹豫。
1: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为了我们共同的信仰。

0: 通知沙大哥家人吗？
1: 老沙没有结过婚，十年前也和他父母脱离了关系。
0: 大户人家，
1: 大户人家，老沙的父亲在上海开着好几家证券行，老沙和周恩来是刘法的同学，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生依我所欲，义依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老沙，放心走吧，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0: 沙大哥，待在一起的日子没几天，可我会记住沙大哥一辈子。

0: 非常好，你用你的实际行动表现了你对党国的忠贞。真金不怕火，我没看走眼，你是真心效忠党国的。虽然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着违纪的现象，唉，人嘛，总是要犯错的，尤其像你这种年龄的人，包括上校，在一些问题上寻一些私情，可以理解。不过，如果平时稍加注意，那就更好了。
1: 比如昨天，
0: 在荣都医院，你有10分钟不在大家的视线之内，按规。

0: 定奖是要说清楚的，十分钟的行踪啊，现在不必了。你好像不太高兴。
1: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其实在站里我是非常欣赏你的，如果有时对你有些过了，还希望你多加包涵，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1: 是，我明白。
0: 好，回去继续工作吧。
1: 站长，我想问一句，我是回到行动处呢，还是回到戴小姐身边？

0: 站长，我想问一句，我是回行动处呢，还是回到戴小姐身边？
1: 你想去哪边？
0: 戴小姐那儿。
1: 为什么？
0: 她需要我，而我也需要她。
1: 哦。
0: 我在她衣柜里看到一双银色高跟鞋。
1: 上校把上海的情况跟你说了，很好。
0: 他约我出去，说他需要我。他说，中山一号行动已经开始。
1: 是吗？
0: 我想要知道中山一号行动的真相。
1: 好，我全力支持你。

0: 将军，也许你对这个会感兴趣的。他叫周仪，1946年3月在九龙被香港的警方拘捕，罪名是绑架儿童。当时他带了3个孩子要从香港到南京，关键是戴威把他绑了出来。
1: 说下去。
0: 他带的3个孩子当中有一个女孩叫吴敏的，是美国的公民。
1: 美国公民又怎么样？
0: 我们要找到他。
1: 要找人，你应该去警察局而不是保密局。
0: 我们是希望将军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吴敏。
1: 你们已经掌握了他的材料，应该继续下去。
0: 但是我们不想惊动有关方面。
1: 为什么？
0: 相信我，将军，如果找到吴敏，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
1: 比如说
0: 这个女孩，她可能就会解开披在戴威身上的那层迷纱。你知道吗？这个女孩是戴威的女儿，她在北大生的。
1: 北大？
0: 这是她的女儿，是她在北大的时候生的。她说她是北大毕业的。
1: 八哥是北大的，
2: 姓戴的跟我说的，他想要了解八哥的情况，但是我感觉他对八哥的了解比我们还多，而且
1: 什么？说下去。
2: 他对八哥非常的特别，站长，我指的不是工作方面。
1: 那是什么？
2: 这么跟你说吧，每次我提到八哥的时候，他眼睛都特别亮。

0: 对，你到警察局找陈局长，让他带你进档案室，非常机密。
1: 如果陈局长问呢？
0: 就说非常机密。
1: 是。

0: 小姐。
1: 杜站长，你好。
0: 啊，你不是说要到我这儿来吗？我急忙赶回来了，你怎么又不来了呢？
1: 你不是去执行任务了吗？
0: 戴小姐，我们大概有几天没见面了吧？
1: 是吗？我怎么没感觉？好像我们昨天刚见过。
0: 是吗？
1: 杜站长，昨天你不是在上海吗？
0: 啊，是在上海。上海保密局说，
2: 可能八哥在上海，我就赶过去了。
0: 怎么，戴小姐也在上海吗？
1: 杜站长，你有什么事吗？
0: 我有很多事情要通报。啊，对了，少校
2: 到你那儿了吗？
1: 少校，
0: 他已经恢复工作了，大概快到了。

0: 喂，
1: 是微微吗？
0: 夫人，
1: 微微，是这样的，他们说为了保证你全心全意投入行动，没有后顾之忧，也为了保证我外孙女的安全，所以呢，就问了我外孙女的住址。喂，微微，你在听吗？
0: 啊，是，我在听。
1: 微微啊，不用担心，这是好事。
0: 是好事。
1: 他们会派人去接他的。
0: 今天吗？
1: 没这么快吧。我只是想先跟你说一下，免得你到时候感到突然，感到意外。
0: 是，夫人。

0: 陈丽红奉命前来报道了。欢迎，杜雷说你恢复工作了，过关了。我在荣都医院有十分钟没有踪影的记录。
1: 你也去了荣都医院？我奉命前往搜查一个养女人，找到了，在平台上有一个被缉晕、扒了制服的警察，
0: 他装成警察逃跑了。是的，你帮了他。是的。
1: 你前前卫青，后一右起，不怕再次入狱吗？
0: 我是在执行你的意愿。你把他从上海带到南京，不会是想他落进杜雷的手里吧？一切都在你计划之中。
1: 我的计划？
0: 杜雷、苏文特、吴同光，包括我。
1: 你想说什么？
0: 你是神秘的终结者，在以往的行动当中你从来不会犯错，但是这一次你却一错再错，是因为你动了私情。
1: 说的没错，我确实动了私情。
0: 是因为爱情吗？
1: 骨肉情。我和他有一个女儿，我们曾经有过夫妻关系，原则上我们现在是敌对的。我有特权，我为了我的女儿动用了特权，只要我能完成总统府的任务，
0: 把国宝送到台湾。
1: 是，斯文特，日本人，国际文物贩卖集团，甚至连吴同光代表的共产党都觊觎这批国宝。现在渡江大战在即，愈演愈烈，我要动用一切手段获取第一手情报，才能趟过这趟浑水。
0: 你是在利用我？
1: 你又何尝不是在利用我呢，少校？
0: 你就不怕我是中国卧底？
1: 相反，我倒希望你是。
0: 为什么？
1: 这样我就能还吴同光一个人情。
0: 听起来你可以置党国利益于不顾。
1: 党国的利益？早在伪作拒绝和共党和平建国时，党国的利益就成了他们的盘中餐。
0: 你是趋向于共党的？
1: 除了骨肉情，我还要报恩，报党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恩。除此以外，我早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了。

0: 戴小姐，你就没有想过重新开始吗？想啊，我想远离尘嚣，带着女儿找一个世外桃源，这样也许我能拾回对生命的热情。但是，绝无可能。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天注定的。
1: 人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尤其现在，你的手里握着筹码，命运的筹码，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戴小姐。你能帮我做一件事情吗？
0: 什么事？
1: 跑一趟江宁。没办法救他，只能就这么看着他倒下。
2: 南京站的快速反应部队离押解车只有一公里远，事情明摆着就是一个陷阱吧？
3: 老沙心里很清楚，他的意思不但救了我们，更保护了内线。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杜雷这一招一石两鸟，最主要的是冲着咱们内线去的。
3: 这招实在太狠毒了。
2: 我懂，我知道，可我就觉得心里别扭。你说，我们这么保护他，值吗？值。没有内线，我们寸步难行。没有他，我们根本掌握不了保密局最新最高机密的行动计划。所以，我们这次行动必须成功，否则无法面对牺牲的通知。

0: 有人吗？
1: 你找谁呀、啊？
0: 大妈，请问这是周乙的家吗？大妈，你看照片上这个女孩，你认识吗？
1: 哎呦，你说的是这母女俩呀？去南京城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吃完中午饭就走了。
0: 啊，谢谢啊。
1: 不客气。

0: 一号就是一号，让人敬重。知道为什么？重感情。
1: 我们战士之间重的就是感情。
0: 人和人相处图的是什么呢？
1: 心连心。
0: 说得好。说好半个小时，都过了十分钟了。
1: 不会出什么事了吗？
0: 不会。他呀，我领教过，聪明得很。听说警方教授出山就是他的点子。
1: 是吗？看不出来啊，好歹人家也是个大学生。
0: 天都饭店要不是因为他机灵，老张就危险了。不过这也是一号和沙大哥的安排。沙大哥呀，眼看大军就要过来，快天亮了，他让我们挺住，没想到他倒下，真让人痛心啊。
1: 你们在一起有十几年了吧？
0: 十几年，从我加入共产党的那天我就跟着他，从上海到北平，从北平又到南京，24个年头啊。
1: 沙大哥真是好样的，而且人特别有磁力，见了他心里就暖暖的，就像看见亲人一样。
0: 王队，冲你这句话，我得好好敬你一杯。
1: 好啊，等南京解放了，我一定请你喝个够。江大哥，你看，
0: 稳住，咱们这是魏公馆的车，一般的人不敢招。

0: 哟，这不是江管家吗？
1: 你别说话，这人就交给我来应付，放心，一定能过关。

0: 江管家，少见呢，哼，幸会，幸会，说的是，都说这两座山碰不到一块儿，这两个人啊，转个身就碰到了，啊，哼，他是谁啊？
1: 坐在驾驶座上的，
0: 你说是谁啊？
1: 把你们两个的证件都拿出来。
0: 你还没消气儿呢，少废话，让你们拿证件，你们就拿。哟，原来是上尉啊！啊，
2: 怎么，要我来硬的是吗？
0: 下车，下车！你怎么了？真反了？仗着卫武馆，还认得是蟑螂馆了？哟哟，你我刚给你们站长送了个大红包，怎么着？
3: 翻脸就不认人了，好啊！我现在就给你去南京站把红包要回来，咱们俩这公事公办。
4: 哎，你先把手松开。其实把话说开了，我们站长拿没拿红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5: 就是嘛，
4: 我看这位兄弟是因为上次的事过不去，过不去好啊，改日咱们俩单挑，别拿我司机出气。
5: 不是，我们也是。
4: 例行公事嘛，算了，走。这有这么吵吗？开车。
0: 少尉，开慢点，注意安全。
6: 这帮孙子，该凶就要凶过他头，该吼就得吼。
7: 您没送红包啊？
6: 反正魏老大送了不少。
7: 嘿，我说您，您这是瞎蒙的。
6: 来了，看见没？啊，就前面那女的。

0: 是没面子。
1: 一个大红包就把你给吓成这样。
0: 真又是这样，不就给站长捅了娄子了吗？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哎，自认倒霉呗。
2: 自己的人，还没有看到其他可疑的人。
3: 我相信他，
2: 我也相信你的能力。像钱胜这样的人都能够被你给说服，这足以说明
3: 哪儿啊？他是被时势征服的。
2: 不过，我今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口气很平淡，不像我想象当中那么热情。
3: 会有反复。钱胜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虽然对老蒋是怨声载道，但是只要老蒋稍稍表现一点信任，他们极易动摇。说到底，他们都是遭到老蒋的冷遇，才产生背离念头。
2: 那也就是说，对老蒋还抱有幻想。
3: 差不多了，他快到了，我先下去。
2: 吴兄，多加小心。
3: 放心吧。

0: 事儿，正要找他，他还自己撞上来了。
1: 找谁？
0: 别问了，赶快上车，把前面那辆三轮车给我拦下来。
1: 是。

0: 管你会不会开车，哎，
1: 你叫什么？
2: 问你话呢。
1: 周姨，有什么事吗？
3: 阿姨的姨，
1: 是的，
3: 她呢？
1: 你们是什么人？
2: 你没长眼呐！这是上尉，快回答上尉的话。
4: 哎，前面怎么了？
5: 车上有个女人，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
1: 小女孩？
3: 你要去哪儿？
1: 鸡鸣寺。

0: 你就按我策略吧。
1: 那我就谢谢你了，魏老大。下午4点半，我到鸡鸣寺正门。

0: 你把沙袋哥埋哪儿了？
1: 西霞山。今天我要去趟鸡鸣寺。
0: 今天？
1: 我要去见我的女儿。
0: 女儿？你有女儿？天上掉下来的吗？
1: 还真有点像天上掉下来的。我有个女儿。
0: 你是说真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我有个女儿叫无名。
0: 是她？
1: 替我保密啊。
0: 无名不就是她的吗？
1: 错。
0: 错？
1: 是我和她的。你晚到了3分钟。

0: 还那么帅气。
1: 嗯，女儿呢？
0: 迫不及待了。
2: 哎呦，你看那边啊！
0: 是你的人。今天哪儿都不要去，跟我走。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下车。

0: 找妈妈。
1: 张姨，
0: 快走！
1: 张姨，
2: 抓住那孩子。
3: 是，站住！

0: 外面有宪兵，
1: 各个偏殿，从后山撤。

0: 谁？
1: 我还正准备问你呢，你是谁啊？
0: 你先回答我，你是谁？
1: 好吧，我叫谭静芳，那你呢？你叫什么？
0: 吴敏。
1: 吴敏？你就是吴敏啊？
0: 可是我不认识你呀。
1: 可我认识你爸爸。
0: 爸爸？
1: 你是来见你爸爸的吧？
0: 我妈妈呢？
1: 你妈妈？你妈妈是谁啊？
0: 你不认识我妈妈。

是你爸爸。

0: 事吧？
1: 嗯，没事。
0: 是吗？你知道吗？今天是他八岁的生日，本来想让你跟他一起度过生日，没想到你竟然来抢他。
2: 啊，我没抢他。
0: 没有抢？那他怎么会在这儿？
2: 这是个意外。
0: 意外？是你的人，
2: 是
0: 带走。
1: 妈咪妈咪，放了他，放了他。
0: 怎么了宝贝儿？
1: 他是好人，他救了我。
0: 是吗？真的吗？
1: 嗯，
0: 放了他。
3: 是。
4: 戴小姐，那边那个人好像是共党八哥。
0: 胡说八道，收队！
4: 收队！
5: 没事。
0: 你就这么让你女儿走了？
2: 那你还想怎么样？
0: 她是你女儿啊！
2: 她怎么会跟你在一起？
0: 说来话长，没想到你女儿这么厉害。太可爱了，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4: 一号，今天幸亏有你在。
2: 走吧。
6: 戴小姐，这是在莲花车上发现的。戴小姐，怎么处置这两个人？
0: 把他们两个送还给杜雷，什么也别说了。
6: 是。
0: 来，宝贝，我们上车，走吧。嗯。
1: 妈咪，刚才那个男人真的是我爸爸吗？
0: 是的。
1: 那周姨呢？我想见周姨。
0: 周姨，周姨死了。
1: 我不要，我不要周姨死，我不要周姨死，我想见周姨。
0: 宝贝，
1: 我想见周姨，我要周姨，
0: 不哭了啊，
1: 周姨，
0: 乖。

0: 的生日吗？
1: 上车吧。
0: 哎呀，哎，小明，

0: 彭锦熙，外面有人要见你，说是你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让他们走吧。
0: 人家托关系才能让你们见面的，你别不识好歹啊！
1: 让他们走吧，我谁都不想见。

0: 事情就弄成这样了，太遗憾了。我和我爸都吵起来了，但他确实也找人帮忙了，可法不容情。罗，对不起啊，你找我帮了忙，我还没办成。
1: 金生，你也尽力了，我替锦溪谢谢你。
0: 跟我客气啥？我和锦溪是好朋友，我现在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就都别难过了。我送你回去吧。
1: 你先回去吧，
0: 太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没事，你先回去吧。
0: 那你注意点啊。

0: 期徒刑12个月。
1: 啊，给我放点消息啊，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县呢出现两位大学生啊，其中有我们家我闺女罗红，还有池州镇的大公子啊秦生，不容易啊，就两位大学生，所以说呀、啊、父老乡亲们记住，让孩子好好学习，身边长大，我希望呢
2: 丫头，你干啥呀、啊？这样，
0: 倒买倒卖，
2: 丫头
0: 干豆腐。
2: 你干啥呀、啊？这身，你这
0: 厚颜无
2: 耻，什么情况啊？
0: 哎，你叫不改
2: 这，哎，罗浩，哎，丫头，

0: 几斤。你说你这天天不是研究裤衩子，就是看报纸傻笑。
1: 不是你不是要疯了吧你啊？
2: 疯什么疯？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
0: 切，你可拉倒吧你！十一届三中全会跟你有啥关系？跟你有关系吗？
2: 关系大了。大会啊，确定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党啊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你明白不？
0: 你这硬字儿太多了，
2: 还没明白。哎，也就是说呀，咱现在可以正大光明的做买卖，哎，可以赚钱过好日子了。
0: 哎呀妈呀，哎，那是好事啊。
2: 那可不，
0: 不是我还是没整明白，那跟你研究裤衩子有啥关系啊？
2: 秘密
0: ，哎，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滚蛋！哎，我跟你说啊，我在外面说。
3: 文琪，到，你的信，
4: 县政府。
5: 彭锦熙，你还好吗？或许你那里不方便通信，或许你忙着改造自己，没有时间。要不然我怎么会一直没有收到过你的信呢？如果你看到信，你一定要采纳我的建议，别让苦难消磨掉你的意志，不要虚度光阴，自暴自弃，要积极备考。我坚信你一定会再次考上大学，大学生活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彭锦熙，你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还记得你的理想吗？我已经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了，你也不能掉队，我在大学里等着你，保重。

你好，请原谅我这么久才给你回信，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鼓励我，看你信里写的大学生活那么美好，真心为你高兴。你能念同窗之情给我写信，我很感动，但是请别再给我写信了。我承认我喜欢你，但我不能再喜欢你了，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是大学生，我是阶下囚，我不想耽误你。洛红，你是个优秀、善良、美丽的女孩，你配得上更好的男人，我配不上你，把我忘了吧。祝愿你学业有成，一切顺利。彭锦熙。

0: 锦东，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1: 别问了。
0: 锦西进去那天，咱给秦昭高送的礼，今天锦西就出来了，这还没信呢。
1: 哎呀，我心里有数啊。
0: 你有啥数啊你啊，彭锦东啊，我告诉你啊，我要上供销社工作，我跟我家亲戚可全说了。我告诉你，这事要办不成，丢人的是你彭锦东。
1: 我知道了，别磨叽。
0: 那你今天去供销社问问呗。
1: 知道了。
0: 到底咋回事儿？你问问那徐昭高。
2: 彭锦东，长不长心啊你？能不能别和你媳妇在这腻咕了？二哥一会儿出来，要是看不着人，那心得多凉。你要不去，我自己去了啊！
0: 还夹着我眼，
1: 瞪你呢？
0: 算啥呀？这是
1: 你脑袋全那么臭！
0: 你干啥？彭锦东啊！
3: 是，等会儿
0: 水你也不倒，你去供销社问问。

0: 你吓人家。
1: 二哥，
2: 来了，
0: 哎，来给我。
1: 二哥，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胖了呢？
2: 我这没心没肺，啥也没心，我就这是肿。
0: 你是不是在里边不听话，脸上消肿了？
1: 拉倒吧，你可。
0: 你这头有虱子呢，以后别给我传上。
2: 人里头让洗澡啊。
3: 行，你们先回去吧，我去办点事儿。
0: 啊？你干啥去？办啥事儿啊？啊？
4: 我去找一趟谭有为。
0: 哎呀，完了！快快快，拿着拿着，回家回家。
1: 你干啥？
0: 我还有丑事儿。
1: 哎呦，二哥刚自由自由。

0: 二哥，你咋放出来了呢？
1: 咋的？我再回去待着点。
0: 我没那意思。
1: 那毛毛愣愣的呢？
2: 快说说吧，
1: 我办点事啊。
0: 好的，二哥。哎，不要，你下呀！
3: 大哥，
0: 你回吗？跟你说啥呢？三明说

0: 你们这一家子啊，真的是一家人啊，一个比一个磨叽。我都跟你说了，没指标，没指标的，还问。
1: 哎，那点心，您爱吃吗？
0: 什么意思？
1: 我和您要爱吃的话，我让锦东再给您送一盒啊。
0: 你少拿这话点我。
1: 我没点您，我这不是为了让领导高兴吗？打溜须。
0: 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就只讲原则。
1: 是啊，这您是轻。

0: 你看这颜色好不好看？
1: 好看，
2: 好看。主任，要不我先下去了啊？那四面窗帘给拉下去吧。
3: 你拉什么窗帘？你
0: 门带一下。
3: 嗨、哎、嗨、哎，你，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你？
0: 哎，你穿这色显白呀？
3: 你干什么呀你？我媳妇还在这单位呢，你让人知道这算怎么回事啊？
0: 那是我考虑的不周全，这事赖我了啊！你这样，我绝对不影响您工作啊！您工作这样，我就在这织毛衣，我就
3: 你现在给我出去，你现在给我出去。
0: 咋了？
3: 什么咋了？我就知道你因为这工作事儿我不给你办，你就想讹上我，想在这单位把我搞臭，你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
0: 哎呦我的妈呀，领导啊，天地良心呐、啊，我哪能有那心眼呢？你想想，我这点心都送过去了，再说我这工作，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3: 你别以为我们这供销社就是你们家的，所有的指标都得给你们家人，是不是？哦，那彭锦绣没有得到工作，你又来了，干什么呀？你们家人？
0: 彭锦东是给彭锦绣找工作，是吧？
3: 你以为呢？这是。
0: 点心您吃了吗？
4: 你干什么呀？想往回要是吧？
0: 我不是，我想孝敬您，但是我这小屋子，那要是知道了这工作没成，点心还送出去了，我小屋子那可撇。我告诉你啊，就前两天有个家小就落我们家房顶上了，然后他一听那嘎嘎就闹心了，哎，骂了三天三夜呀，就指着鼻子吧一扭啊掉下来摔死了，太厉害了。哎，我小叔子那也有文化人，人说了那叫啥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灭口，
3: 那叫万径人踪灭啊。大姐，我现在服你了，您请行不行？请。
0: 那我可走了。
3: 哎。

0: 你咋来了？干啥干啥干啥？啥摸啥摸啥？你干啥？
1: 没干啥。
0: 哥知道，哥知道你找不找罪，但是错在你，你不能怪别人啊！
1: 我没怪别人啊。
0: 那这出来了，你就好好开始重新做人呢？你干啥呀？
1: 我怎么了呢？哎呦，
0: 你说你啊，你说你道理你都懂，你怎么能犯糊涂呢？你啊，
2: 不是我就是来找一下他呀。
0: 我知道你找他。上次是人家大领导告诉说你把你立典型了，跟人谭大哥就把你放了，你怎么还能找人寻仇呢？
2: 我知道。
0: 你是不是带东西来的？
2: 哥，我上哪儿呢？我
0: 哎，你别说了，哥知道你难受。这么的，你打哥两下，发泄一下，行不？打都行，打哪都行。来来来，来吧。
2: 你别闹。
1: 哎哎，唐大哥，
0: 哎呀，
1: 你看这
3: 新
1: 唐大哥来
3: 出来了，
0: 大哥，
1: 快，
3: 啊，
1: 快，
2: 干啥？快啥？
3: 啥咋的了？
2: 唐大哥，我这刚刚出来，正好过来看看你。我大哥以为我过来找你报仇来了，这家给他吓的，你看这
3: 一哥为你的事儿啊，真是没少操心呐。
2: 是。行，大哥上班去吧。
0: 啊，
2: 我跟大哥唠点正事啊。
0: 那个没事是吧，大哥？那啥，哎，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这给我吓的。哎呀，急坏了，给我走了。
3: 行，你慢点。
0: 真早点回家啊。
2: 啊，行，
0: 小心啊。
3: 找有事儿啊？
2: 是，大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3: 那走吧，去办公室。
2: 哎，
3: 走吧。哎呀哎呀。
4: 你姐来信儿没有？
5: 来信儿啊，她说她挺好的，你放心吧。
4: 你呀，你也跟她说了，让她跟亲生俩呀好好相处，没事呢多接触多聊天，你就说我说的啊。

0: 不是你跟他接触啥呀？那秦商就是耍嘴皮子的，这小一年了，那工作我落实了吗？
1: 那我姐心里可说了啊，我要是利用他追求我姐，强迫人家给我找工作，我姐以后不理我。
2: 你姐也就是那么一说，她那真不管你啊？
0: 那我招谁惹谁呀、啊？那秦商主动要给我找工作的，又不是我上赶着提的。
2: 不，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呀、啊？哎呀妈呀，行了，我不愿意跟你说话，跟你说话我就生气。马上跟我一起去趟秦主任家，拿点东西看看人家，感谢感谢。啊，
0: 你感谢他干啥呀？
2: 啥叫感谢他干嘛呀？你知道我现在供销社就这个工作指标，多少人在惦记着呢？他都没撒手，一直在秦上高手里攥着呢。说白了就是给你留着呢，你知道不？你能不能长点脑袋一天呢？你就知道吃吃吃的，你一点我的基因你都没有，吃饭你也不老是咔老喷，也就我不想你埋汰，能不能有点样？
1: 还嫌我？不是那工作他光留了，他给我了吗？
2: 凭啥呀？人家不是看你姐跟秦上发展到什么情况吗？你这傻喝就知道吃，是不是你还不？
1: 我今天那天瞅鞋子，我一说手放哪严，手放哪严，跟心脑血管不好。
2: 别说话了，他哪找原因？心脑，你压根你脑血管就不好。
1: 我吃饱了，你吃。
2: 你这，吃饱了你还得攀我的家？
0: 来坐，哎。
3: 他大哥，不瞒您说，我一直啊。就惦记着您的游泳裤呢，
4: 还惦记呢？哎呀，你可拉倒吧，别惦记了。
3: 啊，就是还是不让干买卖？
4: 肯定不让啊！
3: 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说了吗？说这个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要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吗？
4: 中央是要发展经济解放思想，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这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发展经济这也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3: 哎，我这次来找您呢，就是我想先摸摸这个石头。
4: 摸准了行，这要是摸不准会被冲走的。
3: 那就是还是不让干呗。哎，大哥，我没太弄明白，这国家这不是让老百姓多挣点钱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那怎么还有人拦着呢？这事儿
4: 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许多人都持着一个观望的态度。哎，但最起码现在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咱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
3: 我呀，你也知道，这次才出来，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不太想等了，要不我先干着，您装不知道。
4: 其实这事儿吧，
5: 谭所长，
4: 哎，
5: 胡闹！我作为一个市场行政管理所的干部，我坚决反对你去偷鸡倒把。你赶紧走吧。
4: 哦。哦，
5: 好，你忙着，走啊！

0: 哎，干嘛呢？
1: 哎，好溜达溜达。
0: 在这瞎溜达什么呢？这是工商管理所，没事赶紧走。
1: 来来来。

0: 没指标了。啊，我大哥不是说正办着呢吗？
1: 你大哥那是怕你上火、啊、那我都跟着上火。你瞅瞅瞅，看，看这，这嘴巴都肿起来了。这我俩是天天往供销社跑啊，那腿都溜细了。我就合计，我小姑子但凡能把这工作弄下来，早咋的也行啊。
0: 我大哥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信呢。你和我大哥对我是真好。哎呀妈
1: 呀，这一家人你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呀？就是可惜了。
0: 有啥可惜的呀？再换个其他的工作不就完了吗？
1: 可惜那盒点心了。
0: 啥点心？
1: 你记不记得咱爸活着的时候，人送的那铁盒点心？
0: 那可是好东西啊！啊，哎，那都好几年了吧，没坏吧？
1: 没开封，那哪能坏呢？你哥为了你这工作，把点心给秦兆高送去了，
0: 那可老贵了啊！哎，那工作也没办成啊？
1: 可说呢，我今儿不就去找秦兆高要去了吗？不给我。
0: 凭啥不给？
1: 人家说了呀，不给。你家谁来也不好使，你让你家机关枪来突突我也不好使。
0: 他说的，
1: 他说的。哎，你可别急眼啊！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就跟你叨咕叨咕，痛快痛快嘴。要让你哥知道，又说我扯老婆舌。
0: 你放心，嫂子，这个点要拿不回来，我就不回来了。我，
1: 哎，秀啊，秀，
2: 干啥？
1: 哎妈，哎妈，秀啊！妈，秀不能动刀啊！秀啊，秀啊！哎，秀瑞，哎，哎，听嫂子说，自己去就行，自己去，别动刀，别动刀啊！
0: 等着，
1: 哎。那这个情况下，马上出大事儿！哎呀，
3: 秦主任呐，啊，你说我儿罗宪这个工作呢？确实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4: 说实话，真是有点麻烦。哎呀，
3: 那个
5: 啊，秦叔，您吃个苹果。
4: 那孩子真懂事儿啊！你吃吧，你吃吧。
5: 谢谢秦叔。哎
3: 呀，这呀，咱说实话，照秦生那可差老了。秦生，我说实话，那孩子我一看就喜欢。一瞅这孩子长大就有出息，
4: 是不是？你说这时间也过得太快了。你说这一转眼，秦生、罗红俩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了
3: 啊！要么说呢，你说这个岁月不饶人，你时间过得多快呀！孩子都大了，确实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不过我在想啊，这个你看，他俩现在正在上大学，我觉得呢，他俩应该先把这个学业完成了。完事儿再谈婚论嫁，他也不晚。另外这一段时间，你总得给俩孩子培养感情的时间吧，是不是？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啊。
4: 是。这个罗宪这工作啊，还得真得有点麻烦，但是没关系，指标在我手里呢。啊，
5: 秦叔。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4: 那等这个秦生和罗红这事儿定下来啊，咱们再说。你别看那么多给我送礼的，完了还有的店里送完了还要回去，对吧？哎
3: 呀，那咋还有这样人呢？
4: 有，这个彭锦东两口子跟老膏药似的贴着我，送的破点心，哎呦我天！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发，都还不回去了。
3: 哎呦我天
0: 哪！秦兆高，你还要个脸吗？事儿没办成，东西就密下了。
4: 不是不是，你谁啊？你是？
0: 你给谁办事儿？你不知道啊？你脑子让驴给踢了？你姑奶奶彭锦秀，记住这个名字。我东西呢？
4: 我跟你说，你别在这儿捣乱啊！你要在这这样的话，我送你去派出所，你信不信？
0: 好了，我正要想去派出所呢。今儿谁不去派出所，谁是孙子。咱去派出所，咱就好好唠唠，好好掰扯掰扯。 你供销社秦主任以权谋私。
4: 哎，你不许血口喷人啊！
0: 我可没血口喷人，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可都听见了。你不就是想给你儿子说个媳妇吗？然后以供销社这个名额来贿赂你儿子未来的小舅子，你当我没听着呀？咱们就去派出所好好唠一唠。派出所不行，咱们就去市里，咱们就去省里，衙门越高越好。我有理还说不过你吧？
4: 行了行了行行行，算我怕你了啊！我今天这儿有客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走你走你走啊！
0: 你让我走我就走啊！你算老几啊？我东西呢？我东西没给我，我能走啊？罗茜，我家点心呢？
5: 这又不是我家，我哪知道在哪儿？
0: 罗二福，你上哪儿都自来熟，你给我找去。
6: 你这丫头，你有没有点大小啊？还罗师傅是你叫的，得叫罗叔。
0: 今天轮不到你，啊，你别给我整那些没有用的。
4: 哎哎，这是你那破点心，
0: 还破点心？我说秦生怎么那么坏呢？打根就是从你这儿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6: 少说两句，
0: 怎么少一个呢？让你吃了，是不是让你吃了？哎，还不敢说话了。行，我就当狗吃了。等下一回我心情不好，我就过来找狗要。
6: 能不能有点素质啊？
4: 让您见笑，让您见笑。
6: 不是，那什么，秦主任啊，你别跟他一样的，这就是个疯子，什么玩意儿这是？那什么，那秦主任，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4: 好，不送不送不送。
6: 好好好，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们走了。我走了啊，嗨。

0: 你俩是不是傻呀？啊，秦兆高早就想把这个东西退给我了，是我没要，我为啥不要？
1: 东西退回来，工作不就黄了吗？东西只要在他手里，这事儿就有希望。你们俩懂不懂这个道理？
2: 秦兆高早就把指标给别人了，
1: 没定下来的吗？
2: 已经定下来了，就是你不知道而已。秦兆高为了给他儿子娶媳妇儿，他早就把指标给罗线了。
0: 什么罗线？
1: 啥罗线？你傻丫头！大哥给你办这个工作费多少斤，你知不知道？啊？求多少人？我起早贪黑，我饭我顾不上吃，我给人家当牛做马，我就差给人跪下当孙子了。大哥算人家擦地，得跪着他。
0: 秀儿，这工作对你多重要，知道吗？
1: 老二已经这样了，大哥没办法了，就得指你了。你没结婚呢，
0: 你还有你师叔辈啊？
1: 给我出来！
0: 你一看工作不给你办了，你就给秀装腔，是不是？
1: 装腔你就放，你呀阴损至极，你八面玲珑，回去。
3: 你给秀办工作我没意见呢。
1: 我出来说话，你说啥？
3: 我就是心疼那块点。
1: 你回去。
2: 你别说嫂子了，嫂子啥也没跟我说，就那破工作给我，我还不要了呢。哎
0: 呦，你俩还整一个战壕去了。秀啊秀，你是越大女

0: 你又不知道好赖啊你啊！大哥长这么大没打过你，大哥今天得教育教育。
1: 不要走！
0: 你不得教育教育？
2: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起来了！
2: 干啥干啥？有完没完呀？行了行了行了，
0: 闪！
3: 我呀，大哥，
0: 你闪的你，你现在知道回来了？
2: 回去，告诉你，谁在吵吵，我撕了他腿！哎呀！啊！你还知道是回了你呀？
4: 为什么？我今天这有急事。这怎么了？这
5: 大哥。
4: 怎么了？
5: 我大哥刚才骂我，他要打我。
4: 为啥？
5: 我把金朝高给骂了。
4: 骂就骂了呗，骂了好。
0: 什么玩意
1: 儿？老二回来了。
0: 你回去。什么玩意挺好？
4: 走走走，
0: 啥玩意儿？
4: 来来，过来。嫂，我都想死你了，我这样是你做超土豆丝儿，
1: 我都给你做好了，
4: 是吗？嗯，走，咱进屋了，
2: 咱们走，
4: 走走，
1: 就等你回来呢，
4: 是吗？嫂子、啊，哎呀，真是，这，
1: 这，你是收没收啊？
2: 你还认识家呀？
4: 我有点别的事儿啊。

0: 还没睡呢。
1: 你咋不睡？
0: 睡不着。那我妈手真巧，啥都会做。
1: 别给我拍马屁。
0: 妈，你帮我做几条裤衩呗。
1: 你不是不穿裤衩子吗？
0: 嘿，我这多少年前的事了，你说。妈，让你拿这个布料给我做几套裤衩。
1: 你说你多大胆子啊，连谭所长都知道了。
0: 妈，他又不故意让我看着，我能知道那个泳裤长啥样吗？
1: 你加点小心吧。
0: 谭大哥挺开明的，我觉得他挺想让我好的。
1: 行了吧你，你回去消停消停吧。
0: 妈，这牢饭我都吃了，我还有啥可害怕的？
1: 你石头缝蹦的，没妈呀？

0: 不让你操心了，但是我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啥也不干也不行了。
1: 妈啥都不用你干，一家人在一起总有一口饭吃。
0: 那我不就成废人了吗？那咱一家人也不能光指着大哥一个人活着呀，可不能这样了吗？咱穷怕了，
1: 穷了也不能坐牢。
0: 妈，你再信我一次，我觉得这个卖泳裤能挣着钱，我也想让咱家过上好日子。再有一点，妈，我也得好好干活啊，我也得让家里家外的人都能瞧得起我呀。你让我试试呗，妈。
1: 把你的布给妈，你再给我倒倒，那是啥样子的裤衩子？
0: 妈，它是这样，就是一个三角的三角裤衩，然后特别紧身，然后它是在旁边开叉的，完有几个绳就能系上的那种，
1: 盘开。
0: 对，盘开。
1: 就给我做几天吧，这个。
0: 哎，妈真好。
1: 我这有针，别扎着你。
0: 啊。
1: 就是两个片，那就两个整片
0: 啊。嗯，那咋得裁呀，是吧？
1: 裁着呢，就是两个整片
0: 啊。
2: 哎，罗航，咱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可多年爱吃的菜了。哦，对了，你家里给你寄了个信，我帮你拿过来了。
3: 哦，谢谢。
2: 今天食堂有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素菜也挺好，还有那个香菇菠菜、酸辣土豆丝儿什么的。然后咱吃不完的，你可以带回来给你宿舍同学吃。然后给他们带完之后呢，咱可以去图书馆。这不是图书馆进可多新书了，什么历史的正。
3: 琪琪回来了。
2: 啊，这么快就出来了。嗯。哎，罗红，你干啥去？
3: 我回到新城。
2: 不拿行李了？
3: 不拿了。哎，琪琪，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我明天早上就回来。
2: 啊，这我妈想我了，我也得回去看看。等会儿我，等会儿我。
0: 哎，大哥，你看这泳裤上没有？
4: 哎，妈，那个
0: 兄弟，看这泳裤咋样？
4: 啥玩意儿？
0: 这是自己家做的，你用裤衩。你看他们穿那玩意儿不行，你看，这咱这个是纯泳裤，穿起来它相当漂亮。
4: 洗不洗？洗澡了。
0: 很文明还、啊。
4: 走，我洗。
0: 这个8毛钱，
4: 8毛钱。少爷，
0: 这个。
4: 来，这给我，你就来。
0: 行行行，
4: 我来便宜点。
0: 便宜不了，咱那商场里卖好几块呢，咱这卖8毛就不行，那啥了。一瓶，来，姐姐给你来，看。行啊，哎，大哥，要不要那个啥？要不要？
4: 不要。

0: 瞅啥呢这是？
1: 你谁呀、啊？
0: 我就本地的，我过来溜溜的。大哥，你是领导啊？
1: 我啥领导啊？我就干活的。
0: 你这顶着这天儿，说实话，搁这儿给人大家人民服务，你现在不是领导，将来你也得是领导。
1: 别说啊，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0: 哎呀，这说的都是实话，你的气质确实不行。大哥，现在这么忙，这礼拜天还不休息休息吗？
1: 哎，我们就礼拜天忙。
0: 啊、哦，嗯，就礼拜天忙啊。哎，我搁这看半天，就你一个人啊？
1: 对呀、啊，这片就我一个人管啊、哦，他们都在街里抓突击头把的。
0: 啊，
1: 我就负责这一片
0: 啊，这片都归你管、啊。
1: 对，这整个这一片都是我的。
0: 这么大地儿吗？
1: 啊。
0: 你可要不说你是领导，你还不承认？哎呀，哎，大哥，那你们抓投机倒把的？哦，你刚才往那一站，我还以为你是那啥海滩管理员呢。那我一琢磨，又不是，那海滩管理员哪你的气质啊？是不是？
1: 不是，你有事没事？
0: 我没啥事，大哥。我跟你说，我就是看你啊，搁这挺辛苦的，这给我们大家，你这抓投机倒把的多累呀、啊。我就先跟你唠两句。那啥，我请你吃个冰棍吧。
1: 吃冰棍
0: 啊，走啊！
1: 上吃冰棍儿。
0: 那上面刚才有个大姐搁那卖冰棍呢，拿个小筐，里面装冰棍，上面盖层小棉被儿。
1: 搁哪儿呢？我怎么看着呢？
0: 上面呢？搁上面呢？
1: 好，我过去看一下啊。
0: 啊，行，你慢点。你这闹不闹？你别说是我说的啊。
2: 妈，老妹儿，大芬，啊，这两天我动用了我身边的人脉，给咱家老二安排了一好活。
3: 啥活啊？
2: 修自行车。
4: 哎，不咋地，
5: 挺好的。这要是能学门手艺，挺好。
2: 那可不。哎妈，你这么合计，咱家老二那块儿啊，那就是小小蓝大褂一穿，小白手套一戴，那老风流了。那啥，你赶紧，老二呢？赶紧带他拜师傅去。
4: 老二出去你不知道吗？
2: 干啥去了？
4: 说找狗子玩去了。
2: 找狗子玩？
4: 嗯。
2: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狗子了，狗子都不知道他出来。
4: 嗯。
2: 这小子又没干好事啊，这是啊。
4: 你别瞎合计，人心里出去找工作去了呢。
6: 就是，
2: 妈，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吧？
4: 不知道。
2: 我去趟海边吧。
0: 大哥，你看看这个质量，你看看，你瞅瞅，像这样的款式只有那啥呀，北京、上海有。
7: 您这泳裤是在公园商店里卖的吗？
0: 哥，国营商场卖多少钱？2块钱，我这才8毛。你瞅瞅，你瞅瞅咱这质量。我跟你说，大哥，这个都是我妈一针一针缝出来的。你看这针脚，你看咱这质量，穿吧，没毛病，嘎嘎的。
8: 嗯，确实挺便宜。
0: 那都不是，你看看这海岸线上现在，那那么多女同志，咱不能像以前似的。而且你知道，咱穿自己裤衩下水一出来，那呱呱的湿，多难受啊！真的，大哥，8毛钱，咱还买啥去？就这质量，你看看，啊，
8: 给我整一件啊，
0: 整一件啊，
8: 给我整一件，8毛，
0: 我一整，哥就8毛啊，就这个，来一条啊，哎，真的，我跟你说，咱这质量你就穿去吧，行吗？行不行？哎哎，
9: 彭锦熙，
10: 谁啊？
9: 姨，彭锦熙在家吗？

0: 他没在家，他可能去海边了。他哥刚才也去海边找他了。
1: 啊，你跟秦深不是都快结婚了吗？你还来找我二哥干啥呀？
2: 你听谁说的呀？没有的事儿。
1: 怎么还不敢承认了呢？
2: 我没有不敢承认，没有就是没有。锦绣，这话不能瞎说，这要让锦溪听着该误会了。
1: 大家都知道了，有啥不承认的呀？
2: 姨，那我上海边找他去。
0: 哎，
2: 谢谢姨。
3: 老二眼光不错，姑娘长多俊。
1: 俊有啥用呀？她就是秦兆高未来的儿媳妇儿，之前还跟我二哥好过呢。我二哥进去了，她就另攀高枝了。
3: 这样的这孩子，
4: 我告诉你们老彭家，一个都别想在公交车上班。
1: 公交车你家开的呀？
5: 你是秦生吧？我看你改名叫秦寿生吧你。
1: 他还不如秦寿呢，他秦寿不如他。
5: 呸！
4: 这彭锦绣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他从小就这样的，爱造谣扯是非。
2: 秦生，你先回去吧。
4: 不是，我和锦溪也是老同学，他出来我也挺高兴的，我也想见见他。
2: 我想跟锦溪单独聊聊。
4: 那我陪你去呗。
2: 不用了，秦生，回去吧。谢谢你啊。
6: 哎哎，小妹儿，我问一下，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卖搁着卖冰棍的？
7: 没有。
6: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停停停！哎，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然后在这卖冰棍的？
8: 卖冰棍、哎、没看着、啊。
9: 挺好过，
8: 没看着啊？
9: 我忘了。你的呢？
10: 在兜啊。
6: 哎，啊，走走，
9: 咋的？
8: 你们这裤头在哪买的？
9: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买的？
8: 在哪儿啊？
9: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卖的吗？
6: 哎，去去走走走走走。
9: 好嘞。
6: 好小子，你敢玩我，你别让我抓住你啊。
10: 咋了？
6: 你跟你没关系
10: 啊。
6: 不是，哎，
4: 叔，这罗红也不知道咋的了，非得回来找彭锦溪，我真拦他拦不住，主要也是担心他。
11: 这个死丫头气死我了。
4: 叔，这里面可能是有些误会。
11: 他现在在哪儿啊？
4: 海边呢。
12: 那叔，你要是找他的话，别说我跟你说的，不然他还生我气了。
11: 你放心吧，小琴，你做得对啊。走。
12: 哎，叔，那个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11: 走。

0: 你记得我吧？我有刚才骑自行车那个。
1: 你干啥呀？
0: 你刚才不是找那个卖泳裤的和卖冰棍的吗？啊。我看见了，就在那边呢。
1: 真的？
0: 俩人一块卖呢。啊。咋回事？俩人两口子，说合起伙来，来回这么哎，来回钓你，哎，你去吧。
1: 行啊，今天呢，我就给他们俩一勺烩了。
0: 哎，对你这气质杠杠的，你弄他吧。

0: 哥，哥啥哥？该回家。
1: 哎，你这脸这样还能看出来吗？
0: 比别人胖一圈，我能看不出来你吗？赶紧，快，红秋不要来了，抓你了，快点！锁不了你啊。
1: 走。

0: 你说你这上学呢，没事就老往回跑，这像话吗？
1: 这咋了？今天又没课。
0: 没课你就往回跑啊？那就不能好好复习复习功课呀？你呀，你就别说了，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你是不是回来找那庞锦熙来了？
1: 是。
0: 还是，他不是什么好人，他有前科，蹲过监狱。
1: 那咋了？他杀人放火了。
0: 杀人放火，他现在还能存在这个世上吗？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这么说你还老犟嘴呀？你好好想一想，你上这个大学容易吗？啊？家里人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在供你。这不说，就说你个人吧，你付出多大辛苦啊？好不容易考上这么个大学，你就应该好好读书，其他别的跟你没有关系。个人的事情你往后放一放，等你将来有工作了，事业有成了，是吧？你再考虑你个人问题也不晚。再者说，那时候你找对象不扒拉着挑吗？那庞锦熙是个什么东西啊？还瞅啥呀？行了，爸不多说了，听爸话，咱回去上学。咱家那小鸡儿啊下蛋了，爸给你攒着，攒多了爸就给你送去啊。走吧，听爸话啊。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走走走走。
2: 这还想跑？你个瞅我瞅我干啥？你。这也不像个话了，一点正事儿不干的。
3: 得，盯着我干啥呀？
2: 不盯你能行吗？
3: 啊，
4: 罗红刚才来家里找你了。
3: 啥时候？
4: 就刚才。
2: 哎，哎，这小子见尿道你就给我跑是不是？
5: 我碰见弄你干啥呢？
2: 什么不？这小子一点人事不干。
4: 小心点，
5: 慢点。
2: 这小子，这可完喽。
6: 罗红，罗红，
0: 你喊什么喊你呀？
6: 说，罗红刚才找我，他人呢？
0: 罗红跟秦生回学校了，现在都上火车了。
6: 啊，好好，
2: 你离我闺女远点啊！
6: 哎呀，别跑了，快，别跑，就车跑，就车快上车！
2: 不是你这是你下我骑车，怎么你骑又干坏事了？快上车！哎，
0: 两个神经病。

对不起，建国，建国，建国，哎，建国，哎，你不要让，哎，你说，他是你的啥？一个啥？他是我弟弟，他是我弟弟，一会儿我股票，我股票，我股票，我股票，我股票。

风太大了，怕把你吹感冒了。

0: 收下吧。
1: 我有笔了。
0: 那你也先拿着。我想跟你表白，我喜欢你。
1: 秦胜，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我一直以来都是拿你当好同学、好朋友。如果我之前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我向你诚恳地道歉。
0: 没有，应该道歉的是我，是我把事情弄得这么尴尬。哦，那你能当我是开玩笑的吗？咱们还是好朋友，因为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学，别因为这个事情把关系弄疏远了。

0: 最近咋样啊？我刚在食堂打的丸子贼好吃，你尝尝。他咋样啊？
1: 罗红有一封信，他是汉军的训政府，他出去了。我看那信上写着，我配不上你，我们别联系了。我断定啊，罗红就是分手了。所以秦征同学，你还是有机会的。明天呢，市政服务部请罗红当女模特。你说这要是有个男模特，这俩人照片往学校里一贴，你说我们成天看成天看的，能不能看出来点啥呀？
0: 我给你买瓶汽水的啊，
1: 要橘子味的啊。
0: 哎哎，行行，等会儿啊。
1: 啊。
2: 行，把那个手里筷子放一放来，我讲两句。
3: 我说我把筷子放一放，我讲两句。
4: 这个都吃饭的嘛，你边吃不也不影响你讲。
2: 啊，行啊，那你先吃啊。我说我把筷子放一放，我讲两句。
3: 咋瞅啥？

0: 别吧唧了，
1: 噎着了。
0: 这怎么偷鸡倒把的钱买来的肉就这么香吗？啊，一个个吃杠香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家里的大哥，我就给你们两个小的立个规矩，这肉就是到了也不能吃，为什么？肉不干净，脏钱买的，不干净的钱买的，偷鸡倒把的钱买的。
2: 彭金东，今天你倒我肉，你试试。
0: 我看你现在有点管不了你了，老二。
2: 怎么的？我买的肉给咱妈赶上伙食，家里人吃点怎么的了？
0: 你是啥样人你自己不知道？
2: 我啥样人？
0: 你啥样人？你进去过你不知道？
2: 我进去过咋了？
0: 你有过前科你不知道吗？
2: 我前科我乐意、
0: 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这一年都没教育好你啊？我发现呢。
2: 我告诉你，教育我是国家公安机关的事儿，轮不上你教育我，知道吗？怎么的？我这肉，这个是我拿裤衩子一条一条我卖出来的肉，我自己凭我自己努力的劳动我挣的钱，怎么的？有什么问题？哪儿脏了？
0: 行，小样，我
2: 告诉你，彭锦东，哎，你呀，你就是搁你那厂子里上班上的，知道吗？你要是耍空啊，你没事你耍空，你真的你看看报纸，是不是？听听广播，看看书啥，学习学习，看看国家将来往哪个方向发展，行不行？你不机械厂的吗？你不老给那机械上油吗？给你的车子，你脑瓜里也该上上油了，知道不？
0: 谁说话呢？
2: 你说话呢？
0: 你是不是管不了你了？
2: 管不了，
0: 是你哥，你知道不？
3: 能不能好好说话啊？我还活着呢，都给我坐下。是个贩子，撑着了都。你大哥，这不也为你好吗？那你当时进去的时候，你大哥也在这坐着，就坐在这个位置上，那哭得跟孩子似的。他不是你亲哥吗？亲哥才这么着急呢吗？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你这当哥的也是，一口一个有前科，一口一个有前科，我咋就那么不爱听呢？有前科咋的了？再说现在做买卖也不是就锦西一个人，那么多人都有问题，都有罪，那都抓进去啊？那监狱里放得下吗？我也觉得你这脑子是有点该进步进步了。我也不是说你这都对啊，你这个挣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你孝顺，但是你也得小心点，不仅是你大哥着急担心，妈也担心，听见没？
0: 妈，
4: 既然我干这个事让你们担惊受怕的，以后这事我不干了。
0: 能保证吗？
4: 你管不着。
3: 这饭还能不能吃？不吃都倒了去。

0: 吃饭吗？
1: 啊，吃吧，都吃了。
2: 我不吃，我不饿。
0: 你爱吃不吃，咱吃咱的。妈，咱吃咱。吃，
1: 你吃你的。
0: 什么声儿？
2: 我胃最近反酸，咋的？

0: 妈，我
1: 吃，
0: 我不吃，妈，
2: 别给人吃，妈，快点买呀。
3: 大哥，你这上牙疼咋了？你张嘴，你张嘴，往上啊！我看一眼，我看一眼。
4: 哎，

0: 你。
1: 哎呀，我不吃这玩意儿，油糊的。嗯，哎、油，我这不是啥好玩意儿。
0: 哎，香不香？
2: 来，吃一块大饼。
3: 二哥，你该干还得干，但你得听妈的，咱得小心点啊。
0: 吃肉，大哥。
4: 哎，你干啥？你跟我盘里扒？
1: 咋的？我跟我妈夹块肉咋的？
5: 我的筷子都给我拍哪儿去了？
6: 真是快给妈找筷子洗，不着急。
4: 洗一洗去。
5: 要拿一双行吗？
6: 还有这个。
4: 我这个。他只能吃一块啊。
1: 我不吃，我吃肉是新疆西红柿是完事儿。
0: 拍好了。
7: 还有一组照片，等男模特来了，我们再拍一组双人的。
0: 还有男模特呢？
7: 啊，对啊，为了凸显你俩学习的氛围。
8: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7: 男模特来了，
8: 我迟到了。
7: 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8: 哎，
7: 来，再靠近一点。
8: 哎，
7: 来，靠近一点。好，笑一下啊，笑。
0: 哎，我有事儿，你们拍吧，我不拍了。
7: 怎么不拍了呢？这组照片是放在学校宣传栏的。
0: 那我更不能拍了，避免误会，是吧，秦胜？
8: 哎，罗总，我觉得还是拍一个吧。这个照片是体现同学之间良好关系的，而且他说了，回头要放那边宣传栏里，那都能看见，多好，机会难得。
0: 我已经拍完了，单人的，你也拍张单人的吧，单人照片也可以放在那宣传栏里。行，我先走了啊。
7: 哎，来，秦胜同学，拍个单人的吧，笑一下来。笑啊？怎么笑啊？
8: 我笑了，没看出来啊。
7: 哦。3、2、1，好。

0: 干啥呢，老妹儿？
1: 嗯，
0: 修鞋子
1: 呢。嗯，
0: 哎，没事，更新一下吧。
1: 嗯，
0: 你这鞋修它干啥呀？不好看。
1: 是，但我就这一双，我都穿三年了。
0: 三年了？
1: 嗯。
0: 这么难看的鞋穿三年，可难为我老妹儿。
1: 那也没有呀。
0: 哎。哎呀，这也就是个性没本事出去卖泳衣。我要是要是卖了泳衣啊，那好看的鞋哥给你买两双，捎带脚我还能啊给你买身好看的新衣服。
1: 真的？
0: 那哎，有假。
1: 你也出不去呀、啊、我大哥天天看着你。
0: 是啊。想要新鞋和新衣服吗？
1: 行，
0: 行吧，
1: 嗯，
0: 好，
1: 有你这样的吗？我挺好的一双鞋穿三年了，让你一下就给我回炉了啊！
2: 找
1: 感情你是不出门了啊？那我出门穿啥呀？踩着你走啊？
2: 找不着，
1: 行吧。
2: 行，你在他的车上院中间喊着去。
0: 父亲，
1: 妈，妈，你快出来，你快看看。
3: 哎呀，这又咋的了？
1: 你看我二哥把我鞋整成这样。
3: 哎呀，这不完了吗？这死老二咋回事儿？他是。
1: 妈，你快说了，他真烦人，大哥。
3: 我东西。
1: 妈，你说说他啊。挺大个人了，也不出去找工作去，一天到晚在家白吃白喝的，家里就算有个金山也经不起他这么糟的吧。
2: 谁白吃白喝的了？吃肉的时候你想啥来着？我做下这件事不都是为了家吗？不就是一双破凉鞋，我赔一双就行了呗。
1: 你拿啥赔？拿命赔啊？就你那命够不够我买这半只凉鞋的？
4: 哎，行行行，别吵了，让你笑话不？鞋坏了你这
5: 那个啥，那个芬儿啊，你把你的鞋。

0: 给秀穿。
1: 行，你先穿嫂子的，完再让你大哥给我买一双。
2: 我不穿，你有脚气。再说了，我大哥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还得养活这么大一家子人呢。我爱心。

0: 老待着也不是回事儿，要不让他明天出去找找工作去。
1: 妈，你不能让他出去，他投机倒把上瘾，他再进去就完了。
0: 那你还能老看着他呀？那这么着，妈给担保，他要是出去再做买卖，再出什么问题，我负责。把门开开，
1: 能保证吗？
0: 妈保证。
2: 唐锦东，是不是他知道我有脚气呢？
3: 哎，嫂啊，我也知道。
2: 唐锦东，你这个破嘴呀、啊！

0: 罗红，照片洗出来了。哎，你跟秦生还挺般配的，没拍合影可惜了。
1: 我有对象了。
0: 谁呀？
1: 他在彭锦溪，我老家的。
0: 你俩不分手了吗？
1: 谁告诉你的？
0: 啊，我猜的。我看你偷偷哭，所以我就……哎，
1: 那搞对象嘛，吵个架拌个嘴不很正常吗？
0: 那他咋一次都没来看你？
1: 他忙。你以后别瞎说了，我跟秦生那就是老乡，是同学，你别以后瞎撮合。
0: 那这照片你给秦生吧。
1: 你给吧。
0: 你跟秦生啥事儿没有，为啥不能你给啊？
1: 我给，我给吧。

0: 新买的麦乳精啊。
1: 啊，男朋友给买的。
0: 哼，秦胜啥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0: 我想吃天鹅肉呢啊！
1: 别！
0: 哎，我真挺佩服你的啊，追姑娘下血本，那么大一罐麦乳精，你要直接给罗红，没准她都能答应了。
2: 你以为她是你呢？
0: 我啊，我半罐就够。
1: 再说了，咱也不是罗红啊，人家也看不上你啊。
2: 谁说的啊？罗红他现在是不好意思，他是想先以学业为主，懂啥呀？
0: 你就吹吧你，我都听说了，人罗红外面有一男的，还是一狠茬，前一阵子就因为保护罗红都进去了。
2: 瞎扯，他是因为投机倒把进去的。
0: 哎，还真有这么个人啊？你给我讲讲，
2: 说说。我跟你说，那小子是一辈子要戴着投机倒把帽子的。罗红呢？罗红是大学生，他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罗红能跟他呀？他俩的事怎么过去了？我跟你说，我就跟你硬说，我和罗红的事儿吧，我们两家其实都已经点头了。
0: 哦，
2: 等我俩一毕业，马上就结婚。
0: 啊，
2: 你看明天，明天他就要给我送我俩今天拍的那些宣传照的照片。
0: 哦，哎，你往天上看，往天上看，你看天上有没有老母猪？
2: 哎，我告诉你啊，

0: 你别不信，明天，明天罗红就会给我送照片。他要是不送，我在食堂请你吃红烧肉。
1: 说真的，行了。
2: 哎呀，那我就把饭盒洗得干干净净的，当你的红烧肉了。
0: 滚！
3: 好嘞，
0: 滚！

0: 呀，小芒在吗？
1: 嗯，二哥。
0: 哎，
2: 别给我弄乱了，别给我弄乱了。
1: 没弄乱，就是这样。这啥意思？怎么看得像有事儿？
0: 喂喂，
1: 别给我弄乱了，没乱，就是这样的。
0: 是有点事儿吗？
2: 啥事儿啊？
0: 那个，我想出趟门。
2: 去哪儿？
0: 山沈阳，看我同学。
1: 看罗红去吧。肯定是。
0: 也不都是，我还去上那边，我先看看有啥合适的工作找一个。
1: 你可拉倒吧。二哥，我大嫂又没在这儿，你就说实话呗，这也没有外人。
2: 那什么，那个钱够不？
0: 够够吗？那个狗子胖子他也整得挺好，哎，给我拿了点钱，反正够在沈阳好吃好喝的。前我还买了一个硬座的票，很快就到了，挺舒服的。但有个事儿，妈，我跟你说，那彭老大了，天天老盯着我，这咋整的？
2: 真的没事儿，有我呢。那你说你去沈阳去看罗红去？只要你乐意，你高兴，妈不拦着你，妈支持你，你就去吧啊！但是有个事儿，妈得嘱咐你，你们毕竟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又去了省城，那见多识广了，要是人家有个啥变化。都没事儿啊，
0: 整吧，爸妈，接手吧啊！那行吧，那我先过去了啊。
1: 二哥
0: 啊，
1: 我罗红姐要是敢变心，回来我就揍她。
0: 你快好好缠毛线吧，你看这。
1: 好来，你说了别说。
2: 心思，不查了，不查了，拿手去。

0: 什么躲啊？票呢？
1: 我没票。
0: 没票？别废话，补票。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拿俩游泳裤衩给你抵账，行不行？
0: 你耍流氓呢？
1: 不不，这是男士泳裤，你看给家里人穿啥的、哎。
0: 你别跟我废话，没票是吧？补票。
1: 我这裤衩可不便宜。
0: 你便宜不便宜跟我没关系，知道不？补票。快点，快点，一会儿找乘警了。
1: 哎哎。姐，你看一块钱行不行？我没
0: 火车票还讲价呀？不行。火车票没有讲价的，
1: 那我就一块四的了。
0: 拿好。

0: 大爷，
1: 卖东西不能进。
0: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1: 出去！
0: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我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1: 出去！
0: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方锦熙。

0: 呀，
1: 卖东西不能进。
0: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1: 出去。
0: 我同学老乡在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1: 出去。
0: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贺锦熙。

0: 哎，陆浩，我的千辛万苦过来找你，你能别这样吗？这赶路，我跟你，小妹，陆浩，
1: 你不是跟我分手了吗？你不是不给我回信吗？你在干啥呀？

0: 我跟你分手，我也不想耽误你。
1: 那你现在来就不怕耽误我了？
0: 哎，陆，陆，
2: 你干嘛？
0: 不是，陆，我跟你……
2: 哎，住手！陆同学，这是谁啊？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不认识。那行，我就叫保卫科。
0: 你别说不认识，我这刚出来，我没有介绍信，到时候给我收容了又。
3: 哎，我认识他。
2: 你认识他？他谁啊？
3: 他我舅。
2: 你舅？龙红他舅，请你谅解。
4: 我们学生会也是夜间例行巡查，现在你可以跟你外甥女聊天了。
0: 哎，我忙，同学。
5: 秦生，秦生，
0: 咋了？
5: 哎，门口有一男的，可跟罗红聊天呢。
0: 谁呀、啊？长啥样？
5: 脑子挺大，眼睛挺小，我也不认识。哎，
0: 走，老走。你给我写的每封信，我都能背下来。我也给你写了好多信，但是我一直就没寄。
1: 为啥呀？
0: 我都啥样了？我不能再耽误你的人生了。再说，我也配不上你。
1: 不你信，你以后再敢说你耽误我，你配不上我，你要跟我分手这种话，我就让你这辈子都见不着我了。
0: 不敢了，不敢了，你别，你小点声。

0: 你刚才你学生会那小胖同学咋那样？你说我是你舅，他怎么他还信了我？长得有那么老吗？
1: 你长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信吗？
0: 啥信呢？
1: 你不是说你给我写了好多信吗？
0: 那是写了好几十封了。
1: 那给我啊。
0: 那放老家了，他给你啊？
1: 那不是背的。
0: 那就从第一封开始背吧，好吧？
1: 嗯。
0: 1978年10月2号，请。罗红，我想你，我很想你，我非常很想你。

0: 妈，你这干啥呢？这怎么这都不背人的？这
1: 我刚才上个厕所没看住。
0: 怎么这里还有你事儿呢？
2: 不是
0: 妈，你们这是干啥呢？啊，这老二灌迷糊药了，怎么还能帮他干这事儿呢？老二呢？啊，说话，老二呢？是不是又去海边去卖泳裤去了？你等这小子回来的，你等这小子，你个腿我给他打折。
3: 你先把我腿打折。
0: 妈，你惯他，你这是害他。
3: 害不害呢？我就说他挣钱挺实在。再说了，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咱自己家挣点钱，咱也给国家做点贡献，有啥不行的？
0: 妈，你怎么听风就是雨呢？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就这还是犯罪，你不能看眼前那点利益，你把他害了，你出事咋整啊？
4: 我觉得妈说的对。那我们全家一起想把日子过好，这有啥错啊？
5: 不是，哎，锦东，你别急眼，咱们也不多做，就少做点，改善改善伙食就行。你昨天是不是也吃肉？
0: 好，就行，别行了。
4: 吃的也挺香。
0: 哎，
5: 可不咋，
0: 这怎么的？就你们，头发长见识短都。
3: 你不是见识短生的。
0: 妈，我没说你，我说他俩，你头发挺短，咱娘俩挺像。
3: 谁跟你像？
0: 你们别答应他，你等着。
4: 完事儿。
0: 这都不，我得了，拉倒吧。
6: 寂寥寂寥，
4: 吓跳。
7: 王宝强。你这泳裤便宜点，我就买两个。
8: 便宜不了，我这就八毛钱成本。
9: 行不行？便宜点。
8: 你看看质量行不行？
9: 哥几个都买。
8: 你这么最多，我这一条给你们便宜一毛钱。
10: 那我整两条。
8: 两条啊？行，两条一块四。
9: 给我来一条。
8: 来一条啊。
11: 我要一个。
8: 两条。行，绝对没问题。
11: 好
8: 嘞。嗯，行，我给你来一条。来。
11: 好嘞。
10: 给我来一条。
8: 一条啊。
10: 啊。
8: 你也来啊。
10: 嗯。
8: 行，一条。怎么样，姑娘？
10: 嗯，
8: 就一条啊。
10: 好，
8: 姑娘。
12: 泳裤咋卖的？
8: 哎呀，不是，你咋回来了？
12: 咋的，大兄弟，我不能回来呀。
8: 能。不上学了。
12: 放暑假了。
8: 不咋行。买点泳裤，给家里挣点菜去。
12: 挺机灵啊，咱俩原来在海边的时候你就说过这事儿。
8: 嗯呐，我说别的事儿你都忘了。
12: 来，吃碗绿豆汤，看嘴里多少。
8: 我啊，不多。
12: 我陪你买呗。
7: 你可拉倒吧，你是大学生，现在卖这个也不合法，知道不？你卖这玩意儿抓着了，学校知道你没法上学了。
12: 那我想跟你多待会儿。
7: 待会儿行，待会儿你就坐这儿呗，这儿没阳光，凉快。要不然你这小白脸晒成小黑脸了。
12: 你才小白脸呢。
7: 我倒是想当，没有这个条件。
13: 来，你尝这个，可嫩了。
14: 我还是觉得肉好吃。
13: 吃点菜。
14: 哎，回来了。
13: 哟，儿子，
14: 赶紧吃饭了。去拿碗去。
15: 爸，你把罗先的工作的事办了吗？
14: 这着什么急啊？
15: 我想让他们老罗家都觉得欠我的。
14: 你说他这孩子不是幼稚吗？这。
13: 哎呀，儿子的事儿你就上点心吧。
14: 哎呦，我还怎么上心呢？
15: 罗红和彭锦熙好了。
13: 啊？
14: 嘿，不是你说你连一偷鸡倒把分子你都弄不了，你这点出息啊你这是还……
13: 行，先来吃饭啊。你，老秦，要不？你就把罗宪那事儿办了呗。

0: 坡里懂什么意思这是啊？我看不行了妈，我出去借台缝纫机。这是我都收人定金了，这货交不交还是小事儿，你知道吧？主要是这是咱没信用了吗？这不是？
1: 哎，那咱上老何家呗，他家有缝纫机。
2: 知道的越少越好。嗯，姐，不行就手缝，不用缝纫机了，赶紧用手缝，手缝针脚密一点，也挺结实的。
3: 哎呀妈，就咱这几个人，那得缝到啥时候去啊？累死了。
0: 那可不是呗，妈，不行我就把这锁骨给撬开得了。
1: 哎，那可不行。

0: 这你哥那倔驴，这要知道还得跟咱干一仗，招呼他去了。
1: 你家彭锦东啊，真是梗，真的，让他绕直走，不撞南墙不带拐弯的。
2: 爷，要不你教教我呢？那多一个人，咱们也快点嘛。
3: 你一姑娘家家的，回家晚了，家里来找不合适。
4: 我爸这几天他们厂子里加班，他都没回家。
0: 咱这一干就得干一宿呢，你这大学生还能干了针线活？
2: 我能行，我手巧着呢，学得可快，这些活也就三小时吧。
4: 你大学念的是吹牛专业吧？
5: 给，你怎么说话了？把他给拿来！
0: 这干啥玩意儿呢？这人家帮忙，这不知道好赖你这丫头。
4: 龙小姐，你是跟他接触时间少，你要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这比我恶劣多了。
0: 哎呀，别没事磨牙了，赶紧干活吧，这啥时候干完呀？这是着急。
2: 爷，我有个办法，咱们也可以流水线作业，就是呢，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擅长的那块儿。就好比说，嫂子擅长锁边是吧？嫂子你就只锁边，其他的环节交给我们其他人来干，这样又有效率，又省时间，又快。
0: 这办法好，就这么办，赶紧干，快干活来。这人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6: 我锁的快。
0: 行，这人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啊！你看老二没上大学，可惜了了。
4: 看见没，龙姐，恶不恶劣？
0: 我告诉你，锦锦，我没别的意思啊。不要心里去啊！
5: 你爸出去，加班想告你。
2: 告诉你，你想干啥呀？
0: 好，
5: 你去干去。
0: 把那线给我。
5: 哎，
0: 线！哎，
1: 干啥呀，哥？吓我大跳！
7: 你姐最近干啥呢？
1: 不知道啊，我醒了他就走了，我回家他就睡了。
7: 那你工作的事定了？
1: 真的，生哥，你过来又传喜讯来的呗？
7: 但是特殊时期，你可千万不敢出来闪失啊！
1: 不是，你放心吧，生哥，我等着工作我都等疯了，我肯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7: 不是你。
1: 我爸偷人自行车车座弹簧，让人发现了。
7: 不是你和你爸，你姐。
1: 我姐偷人车座弹簧去了？
7: 那怎么能扯呢？我在市场管理所有朋友，他知道我喜欢你姐，就跟我透露了，说你姐最近总跟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在一起，还搁海边去卖游泳短裤呢。
1: 彭锦熙啊？
7: 是彭锦熙吗？
1: 我还是听说的。
7: 那完了，彭锦熙有案底啊！我那朋友跟我说，明天市场管理所稽查大队全员出动，清查偷袭倒把分子，再把你姐给牵连了。到时候挂个牌，游戏下去，一辈子就完了。你姐就上不了大学了。还有你，你这工作也白扯了，我爸白忙活了。你明白这问题严重性吧？
1: 明白。不，生哥，那这咋整啊？
7: 这样，为了你自己的未来，也为了你姐的未来，你明天无论如何都得把你姐看在家里，一步都不拿她出去，知道吗？
1: 保证完成任务。生哥，你就是我们老罗家的恩人，我谢了你哥。
7: 行，千万不敢有闪失，一定顶住。
1: 你放心吧，哥。
7: 行了，回去吧，你去吧。
8: 你呀，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脑瓜就是活分啊！我大嫂还有我妈，他们现在干活可快了，都可服你了。
4: 哎呀，我也就是出出主意，还是婶子他们干活快。哎，快到家了，
7: 快到了。
4: 对呀，咋的？干啥呀？
7: 亲一口呗。
4: 凭什么？
7: 就一口。

干啥？

0: 快走啊，快走，
1: 干啥？
0: 我裤衩呢？
1: 你挺大小伙，你裤衩看不住啊？
0: 别给我装糊涂！我说这游泳裤衩子，
1: 这不是手里拿着的吗？
0: 这个是昨天我放我屋里的那些，我说的是咱妈那个和秀做的那个，昨天搁桌子上的哪儿了？
1: 啊，那你问我呀，我哪知道去？
0: 妈，这秀，招贼了，招贼了！家里你昨天做的裤衩没了，那咋？
2: 那能没了吗？一个死物件，又没长腿，还能跑了？
0: 妈，你快点帮我找找啊！就我都收人钱了，
2: 找，
1: 这不堆在哪呗？这找，哪去？
3: 搁你屋没？
1: 哎，你去找，搁我屋没？你上那找，能往那里放吗？去上那边找去，看看那鱼这走有没有？
4: 是不是你藏起来？
1: 啥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你们做，做我能让你们做吗？还我藏它？
5: 秀儿，你昨天晚上放哪了？
4: 我就放桌子上了呀。
5: 你看有吗呀？
4: 没有。
1: 你可上旁边看看。
6: 赶紧找，挖地三尺就找出来。我就不信了，那个还能没了？赶紧找。
1: 厨房能有不？那厨房呢？厨房兴许
6: 看看不就完了。

0: 哭。
1: 没有，说吧。
2: 彭锦东，虽然我没有啥证据，但我很怀疑你啊。
1: 什么怀？真的？俺得怀疑我？
2: 哪有说找裤衩子上人厨房找的呀？那玩意儿还能藏酱缸里吗？妈，我现在赶紧给人送去，我收人钱了，你知道吗？
3: 你快去啊！
2: 咱俩这事没完啊！哎，我告诉你，彭锦
1: 东，哎，天意，天意难违。那什么，那个啥，妈，我去趟海边，妈啊，我得盯着这小子。
4: 村长，唐村长，唐村长，唐村长，那个啥，那个我来自首。
5: 自首？
4: 我弟弟又去海边干啥事儿了？
5: 又去卖泳装了？
4: 你别说了，你跟我去一趟吧，行吧？快，
1: 求你了，求你了，
5: 慢点，慢点。

0: 二哥，韩大哥，快点！等我一下，我举报。
1: 报警啊！你那咋都出去了？
0: 猪脑子，
1: 咋的了？

0: 这个王八蛋，怎么老又是进路？跟上，都别掉队！来来来来来，看看这裤衩啊！嘎嘎，这质量多好啊！来一条，来来来，
1: 裤衩呀！
0: 来一条，来，
1: 不要不要，
0: 来，多好！
1: 这一条五毛两条，
0: 哎，
1: 那么快？
0: 那不太少。
1: 得了，拉倒吧。
0: 累了吧？嗯。哎，你那买汽水咋不喝呢？小齐。
2: 来。
0: 我不喝，这玩意儿进糖精、散醋啥的。
2: 那你让我喝，
0: 你喝吧，小姑这不都愿意整点甜的吗？我不愿意吃甜。
2: 那行，你歇会儿。
0: 我替你卖泳裤去。
2: 干嘛了？大姑娘家卖裤衩多磕碜，你知道吗？
0: 谁让你是卖裤衩的呢？
2: 啊，我卖裤衩，你就卖裤衩子。
0: 啊，你这人很不公平。那我亲你一口，你咋不亲我一口呢？
2: 想你。
0: 哎哎，钱给拿上了。

0: 让！
1: 干什么呀？没长眼睛啊，小子，没看执行任务呢，让开！
2: 那个同志啊，这是我弟弟，他过来肯定有重要的情报，要不你让大伙稍微等一下。
1: 等会儿吧。快点啊！
3: 咋的了？我早上睡过油子了，没来热乎气。
4: 那你现在搁哪儿呢？
3: 我姐跟胖子歇在沙滩上呢。
4: 赶紧把你姐带走。
3: 好。
2: 那个，各位同志啊，据我弟弟汇报，那个犯罪分子彭锦熙极其狡猾，他现在已经跑到海边后门那边去投机倒把去了。要不咱走这条小路去后门那边先堵他，要是没搁那儿，咱再从这边再去。
1: 掉头，追！
5: 他
1: 哥，为了看到泳裤啊，便宜了，买两条便宜啊！
6: 来，姐，你快跟我回家吧。
5: 干啥呀？
6: 你别摸呀，有红袖标又来了。
5: 红袖标来了咋的？国家现在去上搞活经济了，来了正好跟他说道说道。
6: 哎，别摸，快走吧。哎，
1: 王锦熙，给我站住！
6: 走，快跑，
1: 快跑，
6: 走吧，你。

0: 跑不动了，
1: 又咋的了？你跑不动，你跑啊！
0: 金星，
1: 王二哥跑丢了，你别管他，快走吧！
0: 阿平，你疯了！
1: 你管他干啥呀？来不及了，他们追上来了！
0: 找他去，金星，你干啥呀你？
1: 走吧，姐。
0: 那你是拉着来。

0: 我过来上厕所，都上了厕所啊。这块行，这块这块挺隐，别人看不着。够你们上的了啊！我先走。怎么要纸吗？我这有纸。
1: 冯锦熙，别跟我在这装。这是回廊，你上啥厕所呀？啊，你做了啥？心里不清楚啊？
0: 怨我，我也不应该，我不应该在回廊上厕所。刚才还没上出来，你说这上厕所还未遂，你说？
1: 跟我打马虎眼的是吧？搜，
0: 哎，我上厕所你搜干什么？哎，你不搜我包，你搜我包干什么？
1: 没有。
0: 没有，看见没？没有。你们抓人，你们是不是得有点证据？你不能随便抓吧？是不是？你要这样的话，下回我上你们所里去，我告诉你们所长。
1: 你等会儿。
0: 没有，
1: 把个裤子扒了。
0: 哎，谁把裤子扒？哎，可不行。

0: 这是啥呀？
1: 我要游海藻，我啊游泳裤衩啊。
0: 洗海藻穿这么多条裤衩？
1: 你真有意思，你们是管市场管理的，你们还管人穿多少裤衩子呀？
0: 何雪琪，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么多裤衩套身上就制裁不了你啊？
1: 凭啥制裁我？我又没卖，我就穿裤衩子咋了？
0: 别跟我废话啊，带走！
1: 我不走，凭啥带我走？我跟你说，我有病。
2: 啥病啊？
1: 我有病。我有老寒病。
0: 那你有那医院开的病历不？
1: 我们家这是遗传病，疑难杂症，医生治不了。
0: 我告诉你啊，彭锦熙，我没听说过啥老寒病，我只知道你要能证明，就让你家属带着病历来管理所，听到没？
1: 没病历，
2: 带走！
1: 咋这样？我们家有病历，我们家族遗传，我没病历。
2: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2: 警告你啊！
1: 哎，
2: 没办法，不客气啊！
3: 怎么了？
1: 哥，
2: 哎，
1: 哥，
3: 怎么了？
2: 谁呀？
3: 爸
2: 酷啊！
3: 干啥呀？
2: 干啥？谁呀？
3: 我是他家属。
2: 家属是吧？啊，来的正好。这小子，人赃并获，投机倒把，听见没？
1: 啥玩意儿？
2: 我们逮住了，还在这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啊，你们家出了这号人，你们全家都得反省，听到没？
1: 我穿裤衩子，
3: 我知道。那个什么投机不能，什么投机？
2: 啥不能啊？你看这玩意儿？
3: 误会了，你看那谁，队长。这我谭所长嘛，咱们都朋友，怎么这我弟弟怎么能坏人呢？再说以前是犯过错误，现在不都是改造好了吗？没事了。
0: 啥情况
4: 啊？所长，这小子上次咱局里树那反面典型，一点儿都不老实，现在还卖起那泳裤了，说啥自己是老寒病，还遗传病，你看把这罪证全套身上了，你说可笑不？
3: 啥病？
2: 老寒病。
3: 有，我是他哥，咱俩我也有这病。
0: 那你有病历不？
3: 病历，病，我就是病历啊。
0: 啥？
3: 我就是病历啊！你看你还不信？
2: 哎，你刚
3: 不是你看，咱哥俩这遗传
2: 病，不是你
3: 家里啊，那传男不传女，都有这病。家里你看看。这你看我今天我这穿多少？这里面还有小号的呢。那个，你看，
1: 撒开！我们有病，
3: 都有病人都是。
1: 裤衩子快掉了，还扒着我。
5: 行了，应该都是误会了。他我了解，
6: 刚改造出来没多久，这应该没这胆。
2: 所长，这小子我跟你
6: 说，你不也没找着啥证据吗？
4: 算了。
2: 成，听所长的。走吧，
1: 你们不能随便抓人。
3: 是，
1: 我们有病，怎么还歧视我们？是怎么的吗？
3: 哎，还扒人裤子，
1: 谁到了？
3: 哪有这么干的？谢谢他，
7: 大哥，
3: 谢。
7: 哎，别谢啊，我可啥也没干。
3: 你俩先把裤子提上。
7: 好啊，这事
3: 儿不提上。
7: 不有病吗？
3: 啊，
2: 还不带你弟赶紧看病去。
3: 啊，那走吧，走，咱俩那走吧。
1: 走，唐大哥，谢谢啊，
3: 谢谢唐大哥啊。快走吧，
7: 我什么？
1: 你咋裤裤子这么多裤衩子呢？
3: 你这是套多少啊？
1: 我套十几条呢，
3: 我这可能是12条。
1: 啊，
8: 姐，你说那老彭家能不能真有那遗传病啊？长点心吧，这你要跟了彭景熙，将来病传到孩子身上。
9: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
8: 蚊子。

0: 儿子，找什么呢？
1: 妈，我爸把那个照相机放哪儿了？
0: 照相机是不是拿楼上去了呀？
1: 啊，是吗？
0: 老秦啊，哎，那个你照相机是不是在楼上的呀？
2: 啊，在在。
0: 哦，那你一会儿拿下来。
2: 干嘛呀？
0: 哎呀，人家年轻人谈恋爱，拍两张照片呗。
1: 妈。
2: 好。
1: 不是啥谈恋爱，我要拍捧你戏。
0: 拍他干啥呀？浪费胶卷儿。
1: 爸呀，你赶紧找啊，找完我拿去了。爸，你不知道啊，现在谭友为让捧你戏给收买了，现在市场管理所根本整不了他，我必须得拿照相机把罪证拍下来，到时候我看谁能保他。
3: 嘿，你说这个谭有为现在跟他们一伙的，
1: 今天在海边捧你戏卖泳裤，都被市场管理所抓个正着了。那谭有为一去，马上人就放了，而且去的贼快，那能不是一伙的吗？
3: 不是，这小子我平时看着他挺清高的呀，我找他办点事儿，他还跟我一口一个原则的。
0: 一嘴的原则，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这种人。
3: 你会使不会？
1: 会，
3: 你给我弄坏了啊。
4: 啊，那你姐不就完了吗？
5: 要么说呢，得亏你儿子了，这家伙给我跑的鞋都干开了，你瞅瞅，帮我喘气儿呢。
4: 哎呀，这洗脚呢，往上顶什么玩意儿？
5: 爸，你得鼓励鼓励我，给我买双新鞋。
4: 行了，你别扯淡了，你就是个跑腿的，还差点给你耽误了。这个事儿要感谢，咱就得感谢亲生。
5: 亲生是间接的，我是直接的，他都没敢跟我姐说。
4: 为啥？
5: 我分析啊，亲生是怕我姐告诉彭锦熙，那不泄密了吗？多大事儿！哎爸，我听说那彭家兄弟俩老有张张了，一人往自己屁股上套十多条裤衩子，那都干拉拉胯了。那还嘴硬呢，说自己有老汉病。但别说，他俩那小命保住了。
4: 行了，什么章程了，就是不要脸。你姐差点被他们都坑了，
5: 多好玩啊！
4: 就滚一边去，一天就知道玩。
5: 不是我给你讲故事，你老呲儿了我干啥呀？不跟你说了算。
6: 要不是人家谭大哥，你没跑。
7: 这谭所长是咱家的恩人。
8: 啥恩人呀？他那是赎罪呢。他当初要是不办我二哥早上大学了。
7: 你咋说话呢？马拉大车，驴拉磨，那是人家分内的工作。咱家景熙点儿背，赖得着人家吗？
9: 就是。
10: 哎，你说今天这谭大哥有句话，我就没整明白。妈，你分析分析啊，就是说这小子咋的，是个人才。说只要是继续学习啊，继续的丰富头脑，以后能对社会有贡献。你说妈，你说这话是讽刺不？
7: 怎么能是讽刺呢？人谭所长也不是那个人，那就是夸咱家老二呢。
8: 他那话说的跟做报告似的，最烦他这种假不假事
6: 儿。你这是，彭景东，我跟你说，你就学话，你都学不到重点上。谭大哥跟我说了，这国家呀很快就要恢复我们小工商贩的这个身份了，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做买卖做生意了。谭大哥是珍惜我这个人才，惜才，明白不？还讽刺。哎呦我的妈。
11: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这意思你这不还得继续干呗？啊，不是，你能不能为这个家想想，为大伙儿想想啊？你那么自私呢？
6: 我怎么没为这个家想？我挣钱不都是给这个家花了吗？我什么不都是为了咱家吗？
11: 啊，你这意思咋的？就把这大伙儿全送进去，你就高兴呗？啊啊、哎！
0: 不是，你锦熙啊，你听你大哥一回吧。人谭所长保你一回，你不给你大哥面子，是不是也得给人谭所长一个面子？
7: 就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他保不了你那么多次。可是为你好，为你着急啊！要不然你就先停停，再看看风声。
11: 哎，
6: 干啥恶爱的？拧啥搁这？
11: 真的？什么玩意儿拧的？
6: 怎么的呀？
11: 啥玩意儿咋的？
6: 有点坐立难安了吗？杀的慌吗？
8: 啥意思，二哥？
0: 怎的了？
8: 啥玩意儿杀的慌？
11: 别瞎问，小孩你别紧张。
0: 咋的了呀？你哥俩啊？
6: 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
8: 啊？
6: 爸，你和秀儿昨天做的那个泳裤不放桌子上吗？早上没了吗？
8: 嗯。
6: 他偷的。
8: 你看，我就说吧，你藏起来了吧？你藏哪儿了？
1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别闹！那什么，你怎的？
0: 你藏哪了呀，金东啊？
11: 你别说话，事儿事儿的。
6: 大总
8: 啊，
6: 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事儿？你今天晚上就很难睡着了。
0: 快说吧。
6: 你老头子贼出息，知道不？今天他把这个泳裤全藏哪儿了？藏咱家酱缸里了。
11: 啊，
6: 哎，咱找泳裤的时候，哎，他去厨房去，哎，上厨房去，一条泳裤一条泳裤，穿十几条在身上，现在还穿着呢，哎，哎，还是别人知道他，
11: 哎，别闹，等会儿，你们顺顺便，你赶紧的，别废话，赶紧给我打点凉水，越凉越好。
8: 咱俩泡脚啊？
11: 泡什么脚？这都敷弄了，快点。
8: 我知道了，你洗脸。
6: 咋的？我大腿脸上屁股啊？
11: 这给我埋的，快去。

0: 我想问问你，你跟亨锦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咋的了？
0: 以后你少接触他啊，他不是什么好人。
1: 招你了？
0: 你不用说，我心里明白，你就听我的。人家亲生帮你弟弟又找工作，又救你一命，要不然咱家就完了。
1: 那人彭锦熙人
0: 行，以后在我面前你少提他名字，好不好？
1: 不好，为啥呀？
0: 有毒，污染咱家空气。
1: 他害你了？
0: 他害你了？嗨，犟什么犟？明天罗县把亲生请到咱家吃点饭，你给人好好接触接触。
1: 我跟你说，你没事别瞎撮合我和秦生，我跟秦生根本不可能。
0: 不是，人哪配不上你呀？
1: 我不喜欢他，不喜欢，你懂吗？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0: 你
1: 咋的？你要卖闺女啊？
0: 不是，那人家秦生帮你弟弟找工作，忙前忙后的，咱们答谢一下总可以吧？我跟你说话呢，你听着没有？行啊，反正你给我记住，以后少跟我接触彭锦熙。
1: 不可能，真不干了？
2: 不干了，暂时是不想干。你说谭大哥帮我那么大忙，我要再干，这不啪啪打一脸？大哥天天盯着我。我妈跟我提心吊胆的，你说我干了干吧？哎，不考虑。
1: 那接下来啥打算呢？
2: 没啥打算，走一步看一步。
1: 那正好趁这个时间，再复习复习，考个大学呗。咱以前都能考上，现在指定也行。
2: 哪个大学愿意要劳改犯？捞点开心的吧。咱俩能不能亲个嘴？
3: 刘叔，刘叔，忙着呢。
4: 哎，秦生，你怎么来了？
3: 我过来看看你，给你带了份点心。
4: 嗨。你那么客气的，
3: 给放这儿。
5: 刘叔，你的事儿我都听我爸说了。
4: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当年呢，你刘叔还当过保安科科长呢。哎呀，不提了，还是你爸厉害呀。

0: 现在都成了大领导了。
1: 六叔，我爸一直惦记着你呢，这不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吗？

0: 想整一个通缉盗卡分子。哎，老王，
1: 我爸在家呢。
0: 要不我过来找你呗？
1: 找我？
0: 虽然你和锦溪在一起，我挺羡慕，但是作为朋友，我是真心的祝福你们。
1: 你找我啥事儿啊？
0: 其实我是想找锦溪，我爸有个好朋友，他要给省游泳队订一冰泳短裤，但是现在供销社那儿没有，我爸现掉也来不及，所以我就想到你和锦溪了。
1: 给省游泳队的？
0: 啊，这不马上全运会了吗？说是省游泳队要搁咱们这边训练。
1: 那就好事儿啊。嗯，
0: 大龙，你就别说是我介绍的了，我估计锦溪不一定能同意。你就说你介绍的，他要是觉得行，我再给你们往下联系。
1: 那行，我跟他说说。秦胜，我没想到你有事还能想着他，谢谢你啊。
0: 咱不都说好了吗？大家还是朋友。那行，那你快进去吧。
1: 啊，行。嗯。
2: 今天天太热了，
0: 嗯，
2: 是汗。
3: 哎呀，这不是秦生吗？怎么有时间到我管理处来了？今天，
0: 咱官挺大，你看人过来瞅不着啊？
3: 啊、哦，看报纸啊。
0: 哎，那啥呗，我今天跟我刘叔唠嗑，谈点事儿。
3: 啊，
0: 地方就是呗。
3: 啊，那您要用啊，那随便用。
0: 啊，能用啊，
3: 没问题
0: 啊。那你溜溜达去呗，干啥呀？搁这
3: 儿啊？行，您用啊，正好我上下边要买点东西
0: 啊。是吗？
3: 啊，
0: 哎，等，哎，
3: 啊，这个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
4: 这还别扯那个，来
0: 拿买根烟去啊。
3: 行，那谢了啊，
2: 不着急回来。
3: 好嘞，您慢用。
0: 刘叔，
2: 嗯，
0: 您去。
2: 好啊。

0: 这天儿太热了。
1: 热坏了，确实有点热了。天，
0: 哎，不用，
1: 没事。刘儿，都准备好了啊？
0: 你放心吧，不再秃了扣的。
1: 刘儿，
0: 啊，
1: 一会儿你俩交椅子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拍照片。等有照片了，那就是铁证。到时候他多粗的腿，咱都能给他绳之以法。咱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呢嘛，是不是？
0: 哦，我明白那意思。来，嘿，行。
1: 哎，差点给忘了，刘总。
0: 哎，这不行，这我哪能要你这钱呢？这。
1: 刘叔，那是给那小子定金。
0: 你咋不要了？定金
1: 啊？
0: 是这样，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这小子不懂幽默啊，你说你。哎呦，这疼啊！
2: 来了。

0: 您就是刘干是吧？
1: 你小子行啊，干上投机倒把了。嗯，怎么样啊，刀子呢？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是这样啊，我现在急需啊几条那个游泳裤，你看你那块有多少？
2: 说你，你看，你看看我的泳裤的质量，你先瞅瞅。

0: 现在可以啊，不错。现在是怎么的？你们现在有多少啊？
1: 我现在，
0: 我现在呢？现在满打满算，现在就29条。
2: 29条？
3: 对。
0: 那不够，
2: 不够。省队总共来17人，每人2条，我再预备几条备用的，怎么地也得40条。剩下的11条，你看你能不能把这活给我赶出来？是这样，省队后天的晚上他们就得到。
1: 没忘着，
2: 你看能不能赶回来？
1: 你这么能说，我后天一早准给你。
2: 你肯定能给我做出来，
1: 保证。
2: 那行，那这样，我呢先把定金给你。我跟你说啊，后天的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方啊，你把剩余的货给我。
1: 行，
2: 是吧？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行，
2: 那你今天这个就先给我，好不好？
1: 好好，来。

0: 你又干啥去了？卖泳裤去了？
1: 没，妈，那个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今天有人给我订泳裤了。
0: 昨天跟你说话当耳旁风了，我可是当着你大哥的面保证过的。
1: 我知道您保证过，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妈，你把手里活放放，走，咱进屋。我跟你说，走，
0: 来。
2: 你这干啥去啊？
3: 上图书馆呢。
4: 不是，今天得请亲生吃饭，你得早点回来呀。我跟你说话你没听着啊？你得早点回来啊，别说我上图书馆找你去。
0: 不会有啥问题吧？
1: 应该没啥问题吧？那老头一看挺着急，我还以为我这货子压手里了，他全给要了。而且妈，这次不算咱投机倒把，咱这货是给省队用的。
0: 真的
1: 啊？妈，你还会这个呢？那你不早看看？
0: 这不是你着急吗？那么多活，趁着你哥没回来，赶紧把它干出来。
5: 咱一起干。
0: 你到外边去看着点吧，你大哥再回来了。完事，帮我先分一下。
1: 行，分。我拿你点分。
0: 对。
4: 刘先生，这鱼都好了，还有土豆丝，来，赶紧端上去。
6: 来了。

0: 爸，我秦生哥来了。
1: 啊？
0: 马上来说。哎呀，
1: 秦生来了。
0: 看看你。
1: 你看你这来就来吧，你还拿东西呢。
0: 一点意思。哎呀。

0: 我呀，应该呀，让这个给罗宪拿点东西
1: 去看看你爸才对。你说你还拎东西先看我的了？你说你就知道吃，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学学你亲生哥，你看看全县就这么一男的大学生，女的是你姐，你好好学是不是也能考上大学？就知道吃啊吃啊的。行了，不说了，走，进屋给你沏茶去。
2: 哎哎，爽！啊，这泡这个，这西湖龙井，这正宗。
1: 哎呀。这龙井茶呀是一般人都喝不到的。哎，对了，你去过西湖没有？
3: 嗯，没去过是吧？
2: 我也没去过。
1: 我知道你没去过。
3: 说你去过。
1: 我吧也是那年跟那个学习小组我去过一回。哎呀，去了以后就西湖啊，那个漂亮，那个美呀，特别是那大雁塔，太引人注目了，真好。
3: 说大雁塔搁西湖吗？
1: 对呀、啊。全国人都知道西湖旁边有个大雁塔嘛，那个大雁塔旁边有西湖，西湖呢趁着大雁塔，有他俩那一结合，那就太完美了。有机会你得去看看。
3: 是，说你说搁哪就搁哪，
2: 得去。走
4: 快快进去吧。
3: 哎，叔，那个罗红没搁家吗？
1: 啊？啊啊，那个他这么回事儿，你说这个俺们家这孩子吧，现在也不知道咋的，可愿意学习了，一有空就上图书馆看书去。我估摸着一会儿下班了他就回来了。啊，走走走，咱先进
4: 去。快进去吧。
1: 哎哎，走，好嘞，走走。
5: 合着我是图书馆。
6: 嗯呢。

0: 先生，要咱们就先吃，不能落后了。
1: 那等一会儿说，不差那一会儿啊。
0: 哎呀，这也都不是外人，咱们边吃边等。你这都饿了。
2: 对，得边吃边等。
1: 哎，那这个给罗红留着，咱吃这仨就行。
0: 行，还是你心细啊。
3: 金啊，你尝尝叔这手艺。
1: 嗯，指定好。
4: 金生哥，你给我姐出咋样啊？
1: 嗯，挺好的。大叔，你们可能误会了。我和罗红就是好朋友。啊，普通朋友那种。
0: 怎么还普通朋友呢？就你们俩吵架了？
1: 可能我不够优秀吧。再说人家也处对象了，但是一码归一码说，罗宪我当自己亲弟弟看，他工作那事儿指定耽误不了，这你放心。
0: 不是这个事儿我知道，你刚才说什么？罗红处对象了？什么时候的事啊？跟谁处的？
1: 我也是听同学说的。
0: 是跟谁处的？
1: 别问了，说这跟谁呢？
0: 你别的，你得说呀。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一丁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死丫在外面还能处对象。你告诉我这人是谁？
1: 叔，你真别问了，这问了
0: 不是你这孩子，你都说了，你要不说我着急呀、啊。
1: 叔，我说了你更上火。
0: 哎呀，你不说我更上火，你赶紧跟告诉叔，快点，到底跟谁了？说呀。
4: 啊，彭锦熙，
1: 来，罗宪，你不让你爸上火呢？
0: 彭锦熙，
4: 对啊，
0: 这事你知道啊？
4: 该不该知道啊？
0: 什么该不该知道？你到底知道不？
4: 知道。
0: 知道为什么不跟我说呀？这么大个事儿啊，那是涉及到你姐前途的问题。你一天你就知道吃，你还能干啥？
1: 说，别生气，说，啊，消气儿。
0: 不是，这个事我一丁点都不知道。这丫头这书怎么念？念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我供她念书不容易，全县就你们两个大学生，你说她这干嘛呀？这是？
1: 是我的错，我不该跟你说这个，不该。
0: 你应该跟我说，你不说我还蒙在鼓里呢。哎呦我的妈，气死了！你等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收拾。
1: 说呢，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说两句。按理说，人俩处对象这事儿没毛病啊，说哪都对。
0: 什么玩意儿对呀、啊？他跟别人处对象都没毛病，都正常，唯独跟彭锦熙就不行。他同奶奶蹲个监狱，没事就整投机倒把那些事儿，根本就不务正业，怎么能跟他呢？

0: 我也是担心，因为要跟他在一起，很可能就影响罗红的前途。这大学都白念了嘛，所以说这个你真得说说他。我说也行，但我说罗红也不听我的。
1: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我想你，
0: 叔，你别收拾罗红啊，这事儿问题不在罗红，
1: 那在谁呀？
2: 彭锦熙呀。
1: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

0: 行了。
1: 你干啥去了？
2: 不是跟你说了去图书馆了吗？
1: 跟谁去的？我问你，你跟谁去的？
2: 干啥呀？
1: 图书馆四点半就下班，你这么晚才回来？
2: 审犯人呢？
1: 你别我想些没有用的，你给我实话实说，你是不是跟彭锦熙在一起？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跟那个犯罪分子搞对象呢？
2: 对，我就是跟彭锦熙搞对象呢。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那彭锦熙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可得好，伸着脖子让人咬，是不是？你是大学生知识分子，他是个什么东西？二溜子投机倒把犯罪分子，你跟他好上了，这成何体统啊？你是大学不白念了吗？你一点觉悟都没有啊？国家为什么不让他上大学？国家办事那都是有分寸的，所以说你给我记住了。
3: 那彭锦熙勾搭我姐，你说我姐有啥用啊？
1: 彭锦熙我也饶不了他，他全家我都饶不了他，你看着的。你们要不想事大，你们就这么整啊！气死我了。

0: 妈，你看我这咋打结了呢？都整紧了。
1: 这
2: 串
1: 的
2: 太烂了吗？
1: 转这块一点一点，你看串着转。
3: 这也行，这以后记着砸这个的时候，让它多留一点，你就好穿了。
4: 好嘞，那这袖给你吧，这样。
3: 嗯，不行，那用手针缝两下。
4: 就这样套的，缝了啊。嗯。

0: 我今天要办一件大事儿啊，我要收拾一个人。
1: 你又收拾谁呀？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哎，你别给我躲着，给我打

0: 太几针，要不就又该掉了哪天。
1: 嗯，我缝的可好。
2: 张立新，给我出来！什么玩意是一个啊？你臭不要脸是还想跟我姑娘搞对象？你也不帮镜子照照自己长得什么样的啊？你跟我们家匹配吗？啊！我告诉你，我是高中毕业，我姑娘是大学，我们家叫书香门第，你们是什么人家？农村不农村，城里不城里的，说
0: 有冤枉是怎么着？
2: 说你是农村，你家根本就不正经干活，什么玩意你们是啊？
1: 我看看去。
2: 不正业投机倒把，你没啥都进监狱，就你家让我姑娘那点钱凑，你净出去打折的。我告诉你，以后离我闺女远点，听到没有？你臭不要脸似的你，什么玩意你是一个？
1: 你扯个破老嗓子在我家门口叫我什么玩意儿？
2: 愿叫就叫，跟你没关系。
3: 你要是葡萄啊，你要是凤格，
4: 妈，妈，哎呀，你小人又跟人骂起来了，咱管管不？
2: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听到没有？
0: 甭管，
2: 还不够资格，
0: 就跟人骂架没输过。
2: 要整没有用的，
3: 要不着，我告诉你，
4: 多笑话呢。
3: 我就撵你了，
0: 让人骂半天，连门都不敢出，连声都不敢吱，才让人笑话。
2: 我揍你怎么着？我不愿揍你，听到没有？把你开叫。告诉人家你哥离我姑娘远点，别的别唠，听到没有？别像贴树皮似的往死了贴，听到没有？咱见面腿给你打折的，
1: 就这样的还
2: 怎么着？
1: 我去。

0: 吓一跳，哎，我家你这胆儿！
1: 哎，吓你得了吧？哎呦我去！爸，我饿了，不整点饭吃呗？是吧你啊？这个外面惹什么祸了吧？赶紧跟妈赔个不是，快点！一天就闹饥了，兄弟，快快！

0: 锦西啊，你搞对象了？是跟罗红吗？
1: 你看跟二嫂跟三婶他们天天就串这话，你这
0: 人爸上咱家来闹来了，可骂的了，
1: 骂来了啊！那老头嘴可太厉害了，太刁了，那嘴，那不带吃亏的，咱家人没事吧？
0: 人没事。
1: 那就好。
0: 老头没事。嗯。
1: 什么意思？
0: 咱妈派锦绣去的。
1: 完了呢？
0: 完了我就不到了。我听李婶他们说，说后来老头撅过去了吗？
1: 撅过去了。锦绣，你给人跟妈撅过去了？啊？还啊？谁你都敢骂？我看你现在。惯着你这是，那人家都这么大岁数，你就骂人家，给人骂绝过去？
2: 他堵咱家门口来骂的，我能放过他呀？
1: 你把他腿放了，你给我有点姑娘样，就你这样能嫁出去吗？那毕竟是长辈，知不知道？
2: 他有个长辈样吗？他，我跟你讲，主要就是骂你，他说的那些话太难听了，我都说不出口。
1: 你别搁这扒拉事儿了，一天就，我出去了。
0: 潘锦东，
3: 干啥呀？
0: 干啥去？
1: 我去看看你，别给人他那嘴那么厉害，给老头骂出个好歹儿来，我跟人道个歉呗。
0: 你现在就是枪火去，知道不？这搞对象是两边的事儿，人家家不乐意，看不出来呀，非紧着这上赶着，那是那么事儿吗？人家那是大学生，人家得看那高门大户的，咱家这条件入不了人家眼。
4: 听见没？啊，意思你配不上人家，你拖人家后腿了。人家是大学生，啊，你说你没有当初那出，你能有今天这出吗？一天你一出出的你，
1: 你瞅你那个死出吧，我不愿意跟你唠嗑。还有你啊，你进。我回屋
4: 不行。
1: 那你给我过来了。
4: 哎，
1: 跟我回
4: 妈，她回屋。妈，哎，
5: 回屋了吗？
6: 哎呀，丫头啊，我这一闭眼睛啊，就是彭锦绣那牙尖嘴利、张牙舞爪那个样子，太没有教养了。咋说论起来，他也得管我叫叔吧？哎呀，对我是破口大骂呀！你爸呢？可以说一辈子也没吃过这样的亏呀。他家那老太太坐在屋里，纹丝没动啊。这不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吗？你说这一家都是什么人？他们家人没有一个出来的，就你这小体格，你要是真嫁过去了，他们都能把你折磨死。爸，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爸是心疼你呀。
5: 别想了啊，你好好躺会儿啊，我先回屋了。
6: 你跟亲人好好想一想啊，丫头。嗯。

0: 钱，一边让叔往心里去，你也劝劝他啊。哎，红，咱俩的事儿咋想？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动摇的。

0: 你能让我进去待会儿？
1: 不行不行，我怕你睡。
0: 过来。不行，我忍不住，我要出来，我这个没劲儿。
1: 潘金，
0: 把手关上！吓我一跳，你干啥？
1: 你干啥？
0: 不是我，你来干啥？
1: 你来干啥？
0: 就是因为你，你要不给人老头骂绝后去，我能过来跟人道歉来吗？
1: 你能不能有点志气？能不能别给老彭家丢人？我这儿也发洋剑了，赶紧跟我回去！
0: 我不回，我这有事儿，你赶紧回去。
1: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咱妈派我来的，道歉是吗？我把罗师傅喊出来了，这么好的头发还没好够，走走。
0: 我走了，
1: 慢点，
0: 你好一点，
1: 那该你。

0: 爸。
1: 嗯。嘿，他洗出来了，这么快？
0: 咋样？
1: 不错不错，挺清楚的。
0: 嗯，爸，我这次打算直接给县政府写信，我看谭小薇还能不能保得了他。
1: 不不，这事你别管了，到此为止，我剩下的我来办。
0: 啥意思啊？
1: 这有时候咱办事啊，不能太绝了，是吧？稍微巧妙一点，最后呢，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0: 儿，
1: 阿姨大哥，哎，过来了。
0: 平儿，
1: 哎，需要点啥，哥？
2: 哎呀，你家那花生挺香，炒的，给我来一把。
1: 我哥，
2: 哎，
1: 来一把，
2: 来一把，哎，再来一包，再来一包，
1: 再来一包，
2: 再来一包。
1: 咱家花生确实好吃
2: 啊。行，拿着。
1: 好了，哥，
2: 加我妈、俺嫂子，还有你二哥，都挺爱吃。
1: 咱家花生炒的确实香。
3: 吴金栋，
2: 爱叔，哎，我一会儿来拿啊。
1: 哎，好哥。
3: 你随便坐，随便坐。
2: 不用了。
3: 你看点东西。
2: 哎，这人这么面熟呢？谁呢？这个
3: 仔细看，
2: 我弟弟。
3: 哎，先别着急说。
2: 说，
3: 我跟你说啊，这些照片落在我手里了。那这要流传出去，影响得多坏啊，后果多严重
2: 啊。那不能，叔，你不这样人，你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小人不计
4: 啊。
2: 你是小人？
4: 谁？
2: 不是那个叔，我是大人。
4: 不是，
3: 瞧把你吓得嘴都不会说话了。我跟你说一正事儿，你媳妇儿跟你妹妹是不是想上我们供销社来上班，是吧？
2: 啊，
3: 现在呢正好有两个名额
2: 啊，
3: 虽然说是临时工，但是跟正式工也差不多，整个待遇都一样。将来呢他们俩就是一个国营一个大集体，这事儿我给你办。
2: 哎呀，叔，谢谢叔，谢谢叔。那个叔，这照片我你就撕了吧。
3: 别着急撕，别着急撕，我这儿还有点小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2: 哎呀，棒
3: 啊。你看啊，就是我那儿子跟罗红俩人大学同学，是吧？你弟弟是什么人你心里清楚，是吧？你说他现在老纠缠着秦升跟罗红，这样不合适，你回去劝劝他，别老缠着罗红，好不好？
2: 哎，那个叔，那我谁呀？是
3: 拿走。但是有一点啊，底片在我手里呢。
2: 啥是底片呢？
3: 底片就是一小胶片，就这种照片，我想洗多少张洗多少张。

0: 孙淑芬，
1: 哎，
0: 你快点儿，磨磨蹭蹭的，
1: 来，看，光溜摸头发。
0: 你都有我大哥了，你还在那臭美啥呀？
1: 咱第一天上班，不得给人留下个好印象吗？
0: 这快点的，走得了。
1: 老二，
0: 二哥，你咋在那儿呢？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我就不去了，咱就跟秦兆高干。
1: 别呀，你要这样的话，还对得起你二哥这份忍辱负重、待兵严的心吗？
0: 孙淑芬，你行不行啊你？我跟你说，你这个人的劣根性你极强，小市民那股劲儿，我真不知道我大哥怎么看上你。
1: 这跟你就大哥有啥关系呢？咱这样，老二啊，你表个态，你要说不去，咱今儿就不去了，你说吧。
2: 大嫂，你去上班的时候啊，多干活，少说话，听见没？
1: 你听听听，听听二哥啥意思没？就让咱上班去，下来吧，来，走来。
0: 孙淑芬，你个小学文化程度，你真的是！我告诉你啊，出门的时候跟紧点我。
1: 干啥呀？
0: 我怕你走丢了。
1: 行程多大的地方啊？我闻味就回来了。

0: 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那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天选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咱们的队伍真的让福寿团给带出来了。
1: 大将军，
2: 八爷，你就放心吧，他们安全着呢。他们现在肯定在白龙山上了。

0: 日本吹牛，说啥彻底消灭，彻底消灭，彻底消灭他，怕这个国干啥？还不是怕咱们的人收拾他们呢？
1: 哎呀，
2: 你想的是对的，日本字的话听不懂。
3: 好干！大日本皇军不会亏待你们。
2: 大爷，你放心，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去半路上跟他们会合。
0: 这也是，他们要是回到了盘龙山，发现咱们的人不见了，他们肯定着急啊，说不定啊，他们正找咱们呢。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别为咱们着急。
2: 放心，肯定有机会的。放心啊。
1: 想喝水吗？

0: 鞋。姐，你说这孩子我能生下来不？
1: 瞎说啥呢，能生。
0: 姐，我像小七哥了。
1: 小七在家等着你呢。
0: 七哥真的在家等着我吗？
1: 你这孩子你咋这么啰嗦呢，等着你呢。

0: 真的。
1: 金牙大哥就是这么说的，他不太可能骗咱们。
0: 那不对呀，那日本子就能给大老雕那么多吉羊？
1: 可不是，就留下大老雕，说让他管唐山。
0: 他管唐山？
1: 嗯。
2: 哎，不对呀，那金牙大哥还说了，你说那个小日本子好像离开唐山呢。
0: 啥？日本子要走？
1: 啊。
0: 那佐佐木不也走了吗？
1: 那不知道。
0: 哎，教导员，他们几个说的都是真的吗？
3: 啊，
0: 那不行啊，那不能让那狗日的佐佐木给走了呀！哎呀，那我们还得给乡亲们报仇呢，是吧？那仇还没报呢。
4: 再来个佐佐木狗日的。
1: 九金哥，要不咱先把这批吉羊给劫了，你说呢？
5: 哎，凤来说的对，咱们要先劫吉羊。万一是佐佐木押送吉羊呢，咱不就一箭双雕了吗？
1: 就是
0: 啊。啊，那行，就这么干。
2: 那万一那押送吉羊的人那没有佐佐木呢？
1: 那不管有没有佐佐木，这批吉羊咱是劫定了，先拿军火，然后再找佐佐木算账。
0: 我觉得呀，那佐佐木肯定在里头。你们想啊，那么多武器，那么多弹药，那么多吉羊，他佐佐木能相信一个大老雕？我咋不信呢？
4: 杀了佐佐木这狗日的，你先这么保守。
0: 行了，先吃饭，吃饱了咱们就睡觉，养足精神，杀佐佐木大老雕，劫吉羊。
4: 中中。
1: 行。你还没吃饱啊？
2: 那俺吃饱了才好杀小日本子。
6: 再说了，那这都不都是俺背回来的？
5: 俺哥，这一路都是山炮一个人背回来的。
6: 啊，饿了，我吃了。
0: 你睡觉去。
5: 别净熊人家。我去通知一下战士们啊。

0: 一会儿都给我找佐佐木，大家看好了，那张纸上画的就是佐佐木的画像，认清楚了。
1: 哥，是不是不来了呀？急啥呀？不都说了吗？三天，三天之内。
0: 说是三天之内，那咱是不是来的太早了呀？说啥呢？咱抓的是谁？佐佐木和大老雕，别说是三天了，就是30天、300天，咱都得等着。吵吵啥呢？哥，他们来了。 都是的，都给我听好了，先抓佐佐木，后抓大老雕，把眼睛都放亮了。看见佐佐木，啥也别干，就把他给我放倒在那儿。前头给我拦住了，后头给我堵死了，一个都不能跑，就把佐佐木给我放在这儿。
2: 佐佐木那狗日的，这不瞄着他吗？大老雕，我要不然先把大老雕这狗日给干了。这大老雕啥时候干都行，先找佐佐木，
3: 让兄弟们加快进军速度，快点通过这个山口。
0: 这八路军呀，都让皇军给突突了，你呀就放宽了心吧。
2: 你少废话，我这个心里啊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3: 明白了，跟上，跟上，跟上啊，快点，
0: 就。哥呀，再不打！ 大老头这狗日的就要跑不出去了，
2: 这样，小心，先把他们堵住，然后慢慢走。
0: 行，就这么干。

我要大哥，大老娘要跑，给我炸飞他，替我大哥报仇。

0: 这样，那是我的命根子。
1: 哎呀，刘德金他在不收没穿烧啊，快跑，快跑，
0: 我的蹄子，
1: 快跑啊，大哥，
2: 小跑，你把大老雕放跑了。
1: 哥，俺的不不
2: 不不不个屁呀、啊、不兄弟们，给我下山抓左左部。

0: 苏东坡呢？
1: 他没来。
0: 没来？
2: 真没来。来的都是我们黄。

0: 俊。
1: 那押运货的这些人是啥人呢？
2: 都是黄学俊的弟兄。
1: 为啥呢？
2: 大老刁当了黄学俊司令，牛吹大梁。
1: 这该死大老刁！
3: 哥，这大老刁那狗日的跑了，
1: 你还有脸说？就你没把他炸飞了？
3: 那还下次一准把他给炸飞了，
1: 还用得着你？下回我杀他。
0: 季群，
1: 我问你，那佐佐木那些日本子都已经跑了没？
2: 日本子还没跑呢。
1: 他们就是跑了，他们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
0: 哎，我问你，这些是不是小鬼子给大老刁的补给品？
2: 是，足够装备一个团的。
4: 哎，里头有吃的没？
2: 有呢。
4: 那太好了，咱那些人不用再吃野菜了。
3: 哥，这二狗子咋办呢？都给屯土豆了。
0: 别，都是中国人。这样，一会儿去问问身上有没有人命，没有人命的全放了。
3: 好，阿忠，
1: 你我都问问他们，有没有人命，没人命的都放了。
0: 中。
1: 还有，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回去给佐佐木捎个信儿，我们是盘龙山抗日复仇团的。
2: 大爷，有话您直说，您直说。
1: 行，就你。
2: 哎，
1: 你给佐佐木捎个信儿。我听说他要跑了，你跟他说，我就是潘九金，他一直要找的人，我就在这等着他，叫他来。
2: 放心吧，一定告诉他。
1: 你们给做个证，要是他不给捎这个信儿，爷爷一个也饶不了你们，明白吗？
2: 明白了，明白了。
1: 滚！
2: 哎，
5: 同志们，把东西搬走，搬山上去，快点！
6: 拿不走的就全都烧了，别给鬼子留。

0: 报告太君，就是在这儿，我们被埋伏了。
1: 幺弟，你可知道，那是南庄被一个金鬼吞的，武器弹药和军粮，那些军用物资到哪里去了？老四，
0: 我也不知道啊。
1: 谁袭击你们的？你们的，知道吗？
2: 是。
1: 哎，八戒，不要，快说。
2: 是。是八路军盘龙山复仇团干的。
0: 不可能，那肯定是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主力啊，还有大炮呢。
3: 是啊，
2: 都是潘家玉的人，他们的老大潘九敬亲口说的。
1: 你说什么？调的？
0: 嗨，
1: 你不是说潘九吉已经被你干掉了吗？
0: 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在撒谎。潘家遇到复仇团的人不会那么多，而且还有炮呢。
3: 有炮有炮，你看我们都被炸成什么样了？
4: 有炮的港湖？
2: 有炮，有炮。
1: 你的亲眼看见的？
2: 没看见。报告太君，他们托我给您带个话。
5: 带话？
2: 他们说只要您跑了，到哪儿都能抓到你。
1: 到哪里都要抓到我？
2: 是啊。
0: 你给我滚一边去，兄弟往死揍他。太君意思就是要跟你决斗。
1: 决斗？
4: 决斗的干活我不走。
0: 不太君你快走吧，让我替你去抓住潘九金，交到你面前。

0: 安哲学，安哲学，左总目中队长，你为什么没有亲自执行押送任务？到底，朕只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任务。我是想，我们接下来要离开，也不能一直让我们协助他。
1: 报告你，不管是哪方面的抵抗力量，只要是抢我们的机要，就是大日本皇军的敌人。我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他们，消灭掉。
0: 好。

0: 这些给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被他们抢走，这件事情值得怀疑。
1: 就放回来的韩雪中，那些俘虏说抢劫给养的是潘龙山的复仇团，带头的就是那个潘九星。
0: 潘九星就是骗走石本打走的那个潘九星。
1: 哦，不过调的说他们已经把潘九星给干掉了。
0: 就是那个大老刁，很值得怀疑，是不是他自己导演的把戏？
1: 根据跑回来的黄协军说，确实看见了潘九金，
0: 那些人都是他的手下。大老刁，他很不老实，你怎么能相信他们中国人的话？这次的抢劫也不能判说是他自己导演的闹剧，他为什么能活着回来？连机样都被抢了，为什么他还能活着跑回来？而且机样车队通过的时间路线只有大老刁知道。
1: 你是怀疑洗掉他自己抢自己？
0: 非常有可能。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你要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如果真是他搞的鬼，马上枪毙他。
2: 好，
0: 中国人统统不能相信，你要给我记住，一定不能让他们给骗了。但如果这些人所说的确实是真话，说明盘龙山的里面确实有隐藏着没有被消灭的八路军抵抗力量，为了让你对付他们，我会配属你一个特种部队，给我尽快的消灭这股力量。
2: 好，
0: 这是武道骑兵队，正在新野县城的鬼见我部，你应该知道，在整个广东军中，他们是精锐中的精锐，我会让他们参与这次的行动。
1: 战国古校，我和武道在军校时同学。
0: 武道骑兵队立下了很多战功，他们才是真正的勇士。我希望你配合武道消灭敌人。如果真的能确认不是那个大老刁在搞鬼的话，
1: 好，
0: 听好了，绝对不能允许一个中国部队用大日本皇军武器来袭击我们，绝对不允许，绝对不能允许，那将会是我们皇军的耻辱。你要知道，我所需要的是好的结果，

0: 吊绳，是不是你在跟环境耍花招？是不是你自己导演的抢劫把戏？
1: 太君，您这是咋说的？东西是您给我的，哪有自己抢自己的道理啊？您给了我，我还抢，我那不是傻吗？啊，好东西是复仇团给抢走了，我这心疼还来不及呢，那可是一个团的装备啊。
2: 张参谋，
3: 政委，我可算找到你了，我是带着上级指示来的。
2: 哦，那文件带了吗？
3: 为了安全，上级没给文件，只是让我传达将打散的同志进行收容的指示，然后带着各部队到平息期间，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
0: 刁三，你不是说潘九金已经被你干掉了吗？
1: 啊，那也许是我上次没有把他打死，我觉着就是这么回事儿。
0: 你必须要找到那批物资，那批物资是环军的，你必须要被抢。
4: 如果找不到的话，你知道什么后果？
0: 要是这样的话，
5: 哎，太君，我退远了。
0: 廖桑，这回我真的救不了你。我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好自为之。
6: 现在说说你们的意见。
7: 我还是那句话，不找到乡亲们，坚决不走。
3: 政委，你们这里的敌情实在太复杂了。你们在这里活动，难免会跟敌人遇上，一旦遇上，打赢的机会太小了。而且日本子现在把碉堡跟防空沟修得严严实实的，形势对咱们非常不利。我觉得你们应该尽快离开这里，做好去平息的准备。
7: 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3: 什么最坏的打算？
7: 不找到乡亲们，我们没脸走，就这么简单。
2: 张参谋，
6: 不是我们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里的情况复杂，你也知道。我们就算去平息集结，在路上有多少鬼子的封锁线在等着我们？
3: 那也比在这里等着跟敌人遭遇强啊！
7: 就算真的遭遇了，那我们就拼了。
3: 政委，我这次来找你们，就以为你们在盘龙山。你们为什么不进山呢？你们应该潜藏在山里，保存实力。
6: 就是从山里出来的。
3: 你们是从盘龙山里出来的？
8: 我们怀疑啊，这些人都在山外边。
3: 政委，为了这些乡亲们，你带着战士们在平原地带晃悠，冒了这么大的险，难道你忘了咱们十二团这次的遭遇了吗？
5: 如果不是遇上你们，我还真以为十二团就不在了。
7: 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告诉你，所有的战士，包括我们俩，还真有可能就是复仇团的战士们，在这次日军的围剿中，把我们一营给救了下来。
1: 如果不是他们，
7: 你现在就看不着我们了，这回你明白了吧？
6: 营长，
7: 政委，你别拦我，你让我把话说完，要不我心里憋屈。
1: 我们给复仇团的任务是让他们保护潘家峪剩下的老人、孩子和妇女们。复仇团去救我们，回来的时候，潘家峪的乡亲们就不见了。
7: 那可是潘家峪的血脉啊，就剩下这么点血脉了。现在，整个复仇团也没了。我们都快急疯了，你说我们怎么能走？
1: 你来之前

0: 政委下了一道命令，让我们保护复仇团，然后把他们带到平西去，我们留下来寻找乡亲们。现在复仇团的战士们没了，我们都快急疯了。你说我们能抬屁股走人吗？
1: 那复仇团是不是去找乡亲们了？
2: 是，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张参谋，麻烦你回去跟
3: 军分区首长说一下，
2: 我们找到了乡亲们之后，我们一定去平西跟你们集结。
1: 赵伟，你们好好想想，你们在冀东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跟敌人作战，能活下来就算是万幸了。如果能够有效地保存实力，将来就有可能大量的杀鬼子，这才是给乡亲们报仇的最好方式呀。政委，
3: 潘家峪的乡亲们对我们有恩情啊，和我们是过命的恩情。如果我们连他们都保护不好，我们还谈什么杀鬼子？
0: 对，政委说的对，我们连乡亲都保护不了，还杀什么鬼子？我们坚决留下来。
4: 政委，我要留下来。
5: 我也愿意留下来。
4: 我也留下来。
6: 我也留下来。我也留下来。
7: 我也留下来。
5: 我们都愿意留下来。
1: 同志们，
3: 同志们，我非常感动，
0: 我真的非常感动。你们无愧于八路军的这个称号。
2: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是吃着老百姓的粮活下来的。我们参军前也是老百姓，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爹娘都是老百姓。我们穿上了这身衣服就是八路军。八路军是干什么的？
0: 八路军是打鬼子保护老百姓。
2: 为了他们，哪怕是付出了我们的生命，那也是我们的本分。同志们，我们穿上了这身军装，我们就不再是老百姓。我们穿上了这身军装，就肩负起了保护老百姓的责任。我们的命都是爹娘给的，可是我们穿上了八路军的衣服，我们的生命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替一切代价要保护好潘家峪的血脉，
0: 哪怕是我们都牺牲了，潘家峪的血脉也一定要延续下去，保全完成任务。
8: 保全完成任务。
9: 保全完成任务。
8: 保全完成任务。
2: 张参谋，如果我能活着回去，
3: 我会亲自向军分区首长解释的。
2: 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就是把这些跟随我的战士的名字记下来。张参谋，我谢谢你了。
10: 报告，我叫张瑞根。
11: 报告，我叫鲍发财，我家在河北保定六合村。
12: 报告，我叫黑万，我是贵州开里三国村联系厂的。
13: 报告，我叫王峰博，我家是河南许昌人士，瞻阳村的。
14: 报告，俺叫丁猛，俺家来自河南镇阳东部村，俺家门口一条小河。
15: 报告，俺叫蒋二蛋，俺家是江苏宿迁人。
10: 要是我光荣牺牲了。
11: 打完仗，我要是回不去了。
16: 如果我牺牲了，
13: 如果俺牺牲了，
16: 如果俺不幸牺牲了，如果俺不幸牺牲了，
10: 麻烦告诉我家里医生，我不能为二老尽孝了，我要和小日本血战到底。
11: 请告诉我家里人医生，我是和小日本打仗牺牲的。
16: 希望张参谋告诉我家里，我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12: 请把我的衣物交给我的战友都可以了。
16: 请把俺的弟弟带回家，和父母葬在一起。
13: 请告诉俺吴国梅的媳妇，让她再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17: 请告诉我老婆，让她带上儿子。等待继续打小鬼子，
16: 请带句话给俺爹。爹，俺今生没来得及孝顺你老人家，下辈子俺一定要做你的好儿子。
15: 告诉我爹，我是打小鬼子牺牲的，我没给他丢脸。
10: 谢谢张参谋。
11: 谢谢张参谋。
16: 谢谢张参谋。
13: 谢谢参谋。
10: 谢谢张参谋。

0: 把这个交给李司令员，见到各位首长之后请帮我问好。
1: 赵海，我来的时候没带枪，
2: 我们还有多余的，能给我一把吗？
0: 你来的时候没带枪，走的时候带上枪，那不太显眼了吗？
2: 对了，这封信啊还是您亲手交给李司令。赵海，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想留下来。

0: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赵薇，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想留下来。

0: 对了，掌柜，我在来的路上发现日本鬼子抓了很多中国的老百姓，把他们赶到了一个叫集团部落的地方。老百姓管那个地方叫人圈，你们知道吗？人圈，我们这儿也这么叫。发现什么情况了吗？
1: 是这样，我在路过人圈的时候呀，发现日本鬼子把老百姓抓出来，在那里为他们修建碉堡和防空沟。你们去那里找过没？哎呀，我们就人圈没去过。对。
2: 张参谋说的对，我们山上山下找了好多天，都没有找到他们。很有可能，八爷他们被鬼子已经抓到了人圈。
3: 八爷他们要是被抓到人圈里，那随时都会有危险啊！
0: 是，
4: 我觉得没事。你们想想啊，如果日本人知道他们是谁的话，他们肯定不可能再待在人圈。
0: 你不知道，
4: 是这样，有一个投奔过我们的土匪叫大老刁。
0: 他在攀龙山待过，乡亲们他全都认识。如果说大老刁去了人圈，把八爷他们给认出来，那就完了。
1: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事不宜迟。
0: 如果情况真是你们说的这样的话，那咱们进入人圈救人刻不容缓。还有，我觉得吧，日本人抓住潘家峪的乡亲，
3: 肯定会把他们关在最近的人圈。
0: 上水路，很有可能。
3: 那咱们进入人圈救人吧。
4: 你说去就去，哪有那么容易？你又不是日本人，能去到那儿找人圈？
1: 营长，我们就大摇大摆的去踢人。
4: 政委，你啥意思啊？
1: 你忘了狼柚子的事了？鬼子的服装还在我们这里留着呢。
4: 啊，对对对，我们有鬼子的服装。
1: 太好了。还有一件事。
5: 我们去找人就避免不了跟日本人接触，我们没有人会说日语。
6: 我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营长，明天一早直奔上水路人圈。
7: 教导员。 我得跟你汇报个事儿。刚才我看了一下，上次咱们抢的机药、武器，还有粮食，够咱们用一年半载的了。但是八爷和乡亲们一直找不到，我就是担心。是啊，
8: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7: 这乡亲们能藏哪儿去呢？还有副政委、李营长、李营的兄弟们，也不知道他们咋样了。上次走的时候也没跟他们打个招呼，我这心里头也……想明白了，
8: 想明白了。我就是这两天眼皮子总跳，我就是担心他们。
7: 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8: 要不这样吧，咱们等也是等，要不咱们去找他们，行不？
7: 不行。

当初副政委的命令就是兵分两路，然后去寻找乡亲们和八爷他们，咱们有咱们的任务，他们有他们的任务，你要相信他们。只要政委和一营长找到八爷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向咱们盘龙山靠拢。

0: 把门关上了。
1: 是，别着急，都别着急，他们只要进去了，我们就有机会。如果枪响，我们就冲进去。
0: 是，
1: 大家注意戒备。

0: 是我们自己。
1: 啥？你说啥？
0: 小点声，就是那个日本军官，那是叶营长，你自己看看。
1: 嗯，
0: 日本兵前面那个。
2: 中村中隊長はこの状況にご不満だ。は
0: っ。パイ、別激動。
3: 少佐閣下、ここの者は皆よく働きます。何人そちらに先ましょうか。
2: 待ってろ。
3: はっ。
4: 就要我对面这群人，我们要找的人全都在这里面。
5: 我怎么跟他说呢？
4: 照直说。你不是说我是这儿官最大的吗？去。
5: 好，照直说。
2: 武藤小隊長、中村中隊長は君が管理した労働力はなかなかだと言っている。集合も早く満足している。こうだ、中村中隊長は突然選択する気が消えた。彼の前に立っている労働力を全て受け取ることにした。
3: は
2: っ。
3: 調査閣下、お盆に中隊長にお聞きになった方がよろしいかと。この者たちは年老いた者や女、子供です。体力がない。工事要員はどうか私に選ばせてください。
5: 这个王八蛋说咱们要的人里面都是一些老人、女人和孩子，
6: 不适合修建碉堡和防空室，
5: 怎么办？
6: 娘的，把这儿的鬼子都杀了，就想你们出去准备动手。
5: 不行，
6: 这个人捐了高点都有机关枪把着，只要咱们一动手，上面就会开枪。
7: 到时候别说咱们出不去，就连这里的百姓也要跟着遭殃。
6: 那怎么办？让我一个一个的去挑，太明显了，而且我也下不去手。
5: 我有办法。
6: 说。
5: 你过去到武藤小队长的面前
6: 扇他两个大嘴巴。
4: 扇嘴巴？扇嘴巴他就听我的了。我扇你。
5: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跟你开玩笑吗？你听我的，过去什么话也别说，照直了扇。
6: 谈完之后再说一声八杠，
5: 就这样。
6: 他真的能听我的？
5: 现在是这里的最高长官，
6: 谁能把你怎么样？

开！

0: 部に伝えろ。
1: 大参谋。
2: 营长真厉害。
1: 告诉将军们，鬼子还在看着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啊，明白。小青和傅政委他们呢？
1: 别着急，傅政委他们在前面挡着咱们呢。
2: 那好，来，乡亲们，快走，往前走，快点！
1: 往前走，别回头。
0: 阁下，我是上水路集团的武藤，我想请阁下确认一下，司令部是否派松村中队长前来我部落挑选苦力？
3: 什么松村长？
4: 八嘎，
3: 这边头晕了，哪里有松村中队长？
0: 麻烦阁下确认一下。
4: 八嘎，整个华北驻村军就没有中村中队长。
0: 嘿，那请问前来我部落挑选苦力的是？
4: 是昌井中队长，他还没有出发呢。
0: 哎，原来是昌井中队长。麻烦阁下，请问阁下，您确认今天真的没有中村中队长前来我部落挑选苦力是吧？
4: 八嘎，难道我的话还没听清楚吗？
0: 哎，哎。

0: 前敌集合，前敌集合，
1: 嗨，
0: 杀了他们！
1: 前敌集合，
2: 政委，小姐别走出来了，八爷好像在里面。
0: 好样的，易营长！
3: 哟，乡亲们，咱们不用害怕了。
4: 易营长，演的可真好。
5: 孩子，八爷，你们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6: 八爷，您受苦了。
5: 孩子，你刚才扇那个日本子两个嘴巴子，真过瘾。
3: 过瘾吧？
5: 真过瘾，真得劲啊。乡亲们，他们是八路军，
4: 乡亲
5: 是十二团的八路军来救咱们来了。
3: 乡亲们，咱们不在这儿热乎了，这儿离小日本很近，很危险，咱们先进山。
5: 乡亲们，听八路的，咱们赶紧的进山，有的是时候说话。
0: 我们上前接应。
4: 是。哎，你看那边。
5: 那不是日本子吗？完了，他真的日本子来了。
3: 八爷，咱们自己人接咱们来了。乡亲们别害怕，是咱们自己人接咱们来了。走，来，走。
0: 政委，营长，好样的。

0: 傅政委，小梅，
1: 大哥，
0: 你受苦了。
2: 俺家打头咋样了？
0: 挺好，他们在山里呢。刚才傅政委不是说了吗？就是执行任务，总念叨你们娘俩。

0: 咱们这儿离鬼子太近了，快撤吧。
1: 好，营长，我现在命令你带领战士们断后，让乡亲们先撤。
2: 是。
1: 张参谋，张参谋，
3: 到，
1: 带上一个班，跟乡亲们赶紧进山，动作越快越好。
3: 是。
2: 周伟，邓参谋去就行了，我留下。
1: 你好。
4: 快，快，快，把我们带上！快，快，快，快！
3: 哥，我们爬楼上见啊！哥，我等你啊！

0: 你想护着乡亲们先走？不行，来，我背你。哦呦，可使不得，使不得。
1: 站着，快走啊！
2: 香草，照顾一下春梅，往前跑！
3: 大爷，往前跑！别。

0: 再这么下去，敌人的援军该来了。
1: 退一步，听离乡亲们就进一步，必须要坚持到乡亲们进山。死命令。

让小鬼子死个明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八路军十二团的。

0: 这个游戏很有趣，我们加入游戏，这样会更加热闹些。裴将军，你没有看到那面山的方向拼命奔跑的中国人吗？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保护那些中国百姓安全撤离。这些中国百姓一定有文章，他们逃跑的方向很显然有八路军。
1: 裴将军，
0: 你带你的小队，只要拦住他们前进的方向，同时你也拦截住了八路军的退路，
1: 明白吗？
2: 嗨，一队跟走。
0: 也许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3: 集合队出发。
4: 是，
5: 好。

0: 团的时候，你跟他说让他多杀几个日本的给我娘俩报仇。
1: 你别跟我废话，快走。
2: 我跑不动了，我实在跑不动了。你照顾乔姐们先跑。
1: 不行，来，不让他跟你走。

0: 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天天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净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建凯，建凯，你不是渴了吗？茶泡好了，喝茶吧。
1: 啊，谢谢爹。
0: 我刚才一直还在想呢，倘若真像侯立人所说，天凯，你觉得这个接头的人会是谁呢？
1: 爹，这我哪能知道啊？
0: 依我看，乔会长今日之死，那叫做舍身示警。他是在告诉他的同伙，如今锦宁城已经是天罗地网，万万不可以再往里钻。我如果是他这个同伙的话，从此以后一定是老老实实低调行事。如果依然是明目张胆不管不顾，一来风险太大，二来也实在对不住乔会长这舍命相救之恩情。嗯，济宁城这么大，如果对方真能做到藏而不出、低调行事的话，真想抓人只怕没那么容易。你说爹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1: 是啊，爹说的有理。
0: 嗯，我看你这回来也几天了，总这么闲着也不是个事儿。田庄那边正缺人手，不如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去田庄那边帮你二叔的忙。
1: 爹，我还有正事儿，我不
0: 能。你有什么正事儿？跟那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就是正事儿吗？
2: 老爷，老爷，郑三民带人把乔会长家给抄了。
0: 为什么抄他家？
2: 说是查抄乔会长跟敌军往来的证据。
0: 秦安，你明天亲自把大少爷送到田庄去，告诉子田，让他一定要把天凯照看好了。
3: 这么说，宋掌柜是不愿意接筹粮这个差事了。
4: 郑厅长，宋某这几年把精力都放在皮货生意上，对粮站疏于打理，这军情重大，宋某没有十足的把握，真要是耽误了军情，这吃罪不起呀。
3: 宋掌柜，要让你承接一半的军粮呢？
4: 白家粮站货源充足，白掌柜又精明干练，

0: 这事儿交给白掌柜，肯定能办得顺顺利利，比交给宋某强百倍。
1: 宋老少，如今军情紧急，筹备军粮就是替政府分忧，可你却推三阻四，是何居心？你不会跟乔振廷一样，跟敌军也有勾连吧？
0: 郑厅长息怒，宋某对政府绝无二心。
1: 绝无二心？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际行动吧。拿上来。此次筹备军粮，宋家白家一家一半，军粮筹齐，送点嘉奖；筹备不齐，军法伺候。二位，请签字吧。

0: 郑警长，你拿电报。
1: 刘旅长已经带人到达前线，他说前线军需吃紧，让尽快供应。周掌柜、白掌柜，你们的军粮什么时候能够筹齐啊？郑
2: 厅长，侯某有一个督促军粮的办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侯局长有何高见，请讲。
2: 侯某想请白掌柜和宋掌柜玩个游戏。
1: 游戏？有意思。请说得明白些。眼下前线战事吃紧，筹备军粮自然是越快越好。不如让白掌柜跟宋掌柜立个赌约，看谁先筹备好军粮且安全送达，谁就是赢家，如何呀？
2: 好主意。
3: 二位的意思呢？
1: 郑厅长、侯局长，白某愿意大度筹粮。宋掌柜，你的意思呢？
4: 郑厅长，宋某一定尽力筹粮，这赌就别打了。
1: 宋掌柜，如今战事正酣，正是向政府表忠心的时候。 之前宋掌柜不愿意承接军粮，了解内情的人呢，知道是宋掌柜小心谨慎，可是不了解内情的人心里怎么想，那可就不好说了。张督军的脾气秉性，宋掌柜也有所耳闻。等到战事一停，此事传到张督军耳朵里，他是……
2: 侯局长说的有理啊。
1: 督军最恨与其离心离德之人，宋掌柜，届时就算是郑某替你说话，也未必管用啊。那好吧，既然是赌约，便应该有个彩头。不知二位掌柜的，啊？
4: 郑厅长、侯局长。
5: 白某要是输了，愿意赔上全部身家。哦，
4: 宋掌柜，怎么了？
5: 白掌柜，这不过是个玩笑，何必如此呢？
4: 哎，军情大事岂是玩笑？宋掌柜，你也不用害怕，你要是输了，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1: 白掌柜，彩头还是要有的。我就想要一样东西。
2: 什么？
1: 咱们宋家贪污挂的那块大匾。宋掌柜，您的意思？
2: 就这么定了。军情紧急，二位赶紧回去筹粮吧。

0: 哎，一会儿把那屋里的尾席呀、啊、也换个新的，秋明回来啊能睡得暖和一些。
1: 好，一会儿我就安排啊。
0: 哎，掌柜的，这秋明来电报了，说已经买了回来的船票。
1: 是吗？
0: 怎么了？
1: 进屋说点事儿，姐夫你也来。
2: 东家，听说白大可这几天带着人没白没黑的在筹备粮食，现在看来是早就下好了套，让你往里边钻呢。
1: 这个套设的，我没处躲没处藏啊。你明知道面前那就是一个火坑，硬着头皮也得往下跳。
3: 他要是真把这匾给摘了，咱们老宋家在济宁城也待不下去了。
1: 他这哪是要咱家的匾呢、啊、分明是要的咱们宋家的面子。
2: 你二位别着急，这样我现在安排人立刻去筹备粮食。
3: 这都晚了三天了，这能撵得上吗？

0: 你是？
1: 还行，大模样没变。咋的？老朋友都不认识了？樱桃。
0: 原来是樱桃啊，这是你大十八变呀、啊！刚才一下子我还真没认出来。你咋来了？
1: 我咋不能来？
2: 你来的正好，来，快进来。
3: 来，
0: 快上炕。
1: 啊？
0: 你别误会，是这样，樱桃，一会儿我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但是我二叔每天晚上都会来查岗。要是他知道我出去了，肯定会告诉我爹的，我就麻烦了。来，你先假扮我，在炕上躺会儿啊。
1: 这样好吗？
0: 樱桃，我真有点事儿，拜托了，求你了。逃出里面！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可千万不要起来啊！
1: 嗯，你可早点回来！
0: 哎，盖上，盖上，别起来啊！眼看乔会长的招呼迟早会罢，但是现在上级有一项刚紧急的任务交给我们，
4: 什么任务？
0: 烧毁巨量。

这件事不用你出面，以后我保护好自己，我带人去办就是。

0: 把你当朋友，有些事情我也不想瞒着你。没错，我是参加了革命军，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配合我们的同志赶走张总长，还给人民一个崭新的世界。
1: 同志，人民，啥意思啊？
0: 就是同伙和老百姓的意思。领导，等将来我们解放了济宁城，解放了全山东，老百姓都会过上美好的日子。
1: 那我也能吗？
0: 当然能了。以前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将来，不过很快就会有了。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我们都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姐，你吓死我了！去见黄天凯了吧？啊，颖棠，听你姐一句劝，千万别走姐的老路。姐，说实话，这些年你真把黄老爷给忘了。
1: 睡觉。是吧？快快快快快，把粮食先搬到别的地方去！快，怎么搬的，侯局长？
2: 别着急，冯掌柜、白掌柜，经过现场勘查，我们发现这是有人故意纵火。
1: 那谁这么胆大包天呢？
2: 这个目前还不好说。
3: 现在军情紧急，还望二位掌柜赶紧查清楚损失，把短了的粮食给补齐了。
4: 这么说，不是天凯干的？
5: 我问过了，二爷说天凯一直跟着他，没有作案的时间。
3: 那会是谁干的？
4: 黄天凯没时间干，那别人不一定没时间啊。您的意思是？
3: 他还有同伙，今天我在街上看见罗浩，就是当年大少爷高中毕业的时候跟他一起回来的那个同学。你怀疑是他？有这个可能。你派可靠的人盯住这个罗浩，有什么情况，立刻告诉我。丽人，你马上派人秘密调查，一定要把黄天凯的同伙给我挖出来。
6: 有了人证，黄天凯也就跑不了了。是，
7: 怎么样？不管这把火是谁放的，对咱宋家来讲，这是冰火之劫。虽说咱也损失了一些粮食，可是这白家损失的更多。
8: 必须麻将重新洗牌，谁输谁赢不好说了。
9: 继父，马上去准备粮食。
10: 好。
11: 赵队长，我想起来了，前两天有个四川口音的人来买了几桶煤油。
12: 四川口音，
11: 哎。

0: 谁啊？
1: 江凯，是我。
0: 爹，你咋来了？
1: 钱给你准备好了，马在后门外，赶紧走。
0: 走？上哪儿去啊？
1: 罗浩被赵长顺给抓了。
0: 爹，你说啥

0: 韩暖，我咋听不懂呢？
1: 你是什么人，也心里明白，赶紧走，走晚了就走不了了。
2: 哎呀，火力人带人来了，
1: 赶紧走，走。

0: 王之事。您不在县公署待着，怎么跑田庄来了？
1: 田庄有些事情需要我处置一下。现在你告诉我，你带这么多人跑我这来干什么？
0: 哎呀，我也不想来，可是郑厅长命令我必须要来抓捕令公子黄天凯。
1: 天凯他犯什么法了？你要抓他？
2: 现已查明，黄天凯就是敌军卧底，烧毁军粮就是他的同伙干的。现在，他的同伙已悉数归案，且均已招认，只剩他一人在逃。
1: 天凯他啥时候成革命军了？我这个当爹的咋不知道？
0: 黄知事，您真不知道？
3: 队长，院子里和屋子里都没人，估计是跑了。

0: 东家，咱们这次可是紧赶慢赶，总算又赶在了他们宋家前头。
1: 回家睡觉。
2: 我们城里的眼线说，打死了几个革命军，还抓了几个受伤的。我姐对你不放心，让我们过来看看。没想到我们真在这儿碰上你了，天凯。我姐想请你上岛，到了岛上你就安全了。
3: 樱桃，我有一件事情要办。
4: 掌柜的，掌柜的，
0: 掌柜的，粮食都备齐了。
5: 白家把粮食备齐已经发走了，咱们晚了。
4: 啥？

0: 别急，火车还没到呢，等火车一到咱们再引爆。
1: 快引爆，等他们发现炸药不就晚了吗？把桥炸了没个五六天根本修不好，把军粮拦上几天你也算完成任务了。快炸呀！
2: 明白，请督军放心，卑职立刻去办。
3: 郑厅长，督军的意思是，
2: 如今南北战事震撼，济宁又是鲁西南之门户重地，督军的意思是绝对不能把济宁交在不放心的人手上。侯局长，立即带人随我去黄家，将黄子荣羁押，然后仔细搜查，一旦发现黄子荣有通敌罪证，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非得走吗？
1: 樱桃，谢谢你，你替我谢谢大当家的。放心吧，樱桃，我和同志们很快就会杀回来的。

0: 铁路桥被炸了。
1: 是啊，东家，这事儿您说怪不怪吗？这是铁定咱输了那个事儿。哎，可是有人放了把火，挡了一下，好给咱留出功夫来帮咱筹粮。没想到这白大哥，哎，又用火车提前把粮给运走了。这次咱肯定是输了吧？谁成想又有人把铁路给炸了。东家，您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看不过，来故意帮咱呀？
0: 知道谁炸的？
1: 人没抓着，听说是黄天凯。东家，这桥一炸，我估摸着连修带建也得个五六天，那咱粮食咋办呀？要不这么着，明天我去站上联系一下，咱也弄个火车头，咱把粮食先装好，等它修好了以后咱立刻南下。
0: 你想想啊，为了这批军粮，革命军想尽了各种法子，就算是铁路桥修好了，你能保证中途不再出现其他差错？别忘了，这回咱们签的是两份合约，跟白大可那儿赌的是脸面，可郑三民呢，赌的是命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跟我去趟微山湖？
2: 这回宋家是铁定输了吧？
3: 夫人所言极是。
4: 东家，东家，出大事了！
3: 屁大的事到你嘴里都是大事，能出什么大事啊？宋路正常掉了，
4: 铁路桥让人给炸断了，咱家运粮的火车给困住了。
5: 你们谁敢送我家，我就要了谁的命！
6: 老哥道，不许胡来！
7: 黄子荣，本官是奉督军之命前来搜查你皇家的通敌罪证。
8: 皇家私通敌军，如有阻拦者，格杀勿论。
5: 你少吓唬小爷！
9: 老哥道，让开，让他们搜。谁让咱们家有当官的呢？当官的就得懂得当官的规矩。郑厅长，侯局长，你们既然要翻找，可得翻找仔细了。我们皇家这些年攒下了不少好东西，老太太我也就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清点一下。老疙瘩，去给奶奶搬把椅子来。
10: 丁老大，最近于氏咋样？
11: 还行吧。东家，您这大老远过来有事儿？
10: 我想请你和兄弟们帮忙跑一趟啊。
11: 东家，您别客气，有啥事儿您就尽管吩咐。
10: 是这样，我接了一笔军粮南运的活，本来是想走铁路，可是铁路桥被炸断了，啥时候能修好还不一定。事情紧急，我打算押粮走趟运河。
11: 东家，您的意思是让我带着兄弟们再跑一趟运河？
10: 你放心，耽误的功夫我双倍补给你们工钱。
11: 您这说的啥话呀？老东家和您一直对我们不薄，船队虽说散了，但如今大伙捕鱼的船和加工事啥的都是老东家送的，谁家要是有个啥难事，您和老东家还送钱送物。且如今该到了兄弟们报答宋家的时候了。您放心，这一趟运粮我和兄弟们就算豁出命去，也把您的粮食全需全转按时送到。
10: 多谢。
12: 你好，
13: 杨先生。
14: 杨先生好。

0: 行，小时候打开。还用油布吗？看样子是怕潮啊。
1: 有意思
0: 啊。写的什么？
2: 就你这点墨水。
3: 杨疯子，你别瞎搅和。
0: 你看得懂吗？
4: 别，就让杨先生看，他是局外人，相信杨先生不会骗他毫子钟，得显示我们办事公平公正的。

0: 邓厅长，这些都是子荣多年来的日记，上面记录着他为官多年的感悟与心得，有自嘲，有自省，有自勉，当然也有自夸。做对了，持之以恒；做错了，反躬自问。勤政为民，正义为官，真是一日三省。
1: 堪称民国之曾文正公。严顺藻，你是真能替他黄子荣脸上贴金牌，可你把他说的这么好，有什么用呢？身为济宁县知事，私通敌军，这叫什么呀？啊，这叫卖主求荣，吃里扒外。
0: 高丽人，我就不明白了。
2: 通敌的是黄天凯，不是黄子荣。你这张口闭口的总给他扣这个反贼的帽子是为什么呢？啊，
3: 黄子荣是不是通敌？一时还说不清楚，把黄子荣带回相公署，暂时扣押，听候督军发落。
4: 等等，
2: 怎么，
4: 老夫人对督军的命令不服？
3: 不敢，我皇家世代为官。 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郑厅长，我就想问问你，你翻了这么半天，你翻出我儿子通敌的证据了吗？人你可以带走，但我希望你尽快查清楚，还我皇家一个清白。
2: 这事儿你可得想好了，这一说走运河，我这心就七上八下的。
5: 事到如今，别无他法。
6: 你也看见了，黄子荣可是县知事啊，说抓就抓。咱家的粮食如果不能按时运到，郑三民就得对咱下毒手。
7: 东家，押粮的赵连长已经约好了。
6: 走。
7: 郑厅长，黄子荣现在已经押在警局的大牢里了，今天在他家里什么也没有搜出来，您看这往后。 该如何处置啊？
2: 先压着吧，如何处置，等等督军的意思再说。
8: 好，
9: 那你这突然改变计划，上峰要是怪罪下来，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如果你按时把军粮运到了，这对您来说是大功一件呐。上峰怎么会怪罪呢？
1: 是吗？
0: 啊。一点心意啊，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2: 好，那我就舍命陪君子，陪你宋掌柜走一趟运河。
0: 多谢，
2: 多谢。
3: 东家，
4: 太太，东家，听说宋鲁生把船队的那帮老伙计又都招了回来，他要亲自押运军粮走运河。
5: 走运河？
4: 啊，你说这要走运河，那得多费多大功夫啊？你说这宋鲁生，他是不是
6: 急昏了头？

0: 船停下，停下！
1: 老大，
2: 啊，
1: 怎么了？
2: 东家，下边有东西把舵叶给缠住了，不会失灵了。
1: 东家，这条可够损的，整个螺旋下都该有这东西。
2: 你下去看看，看下边是啥玩意儿。
0: 好嘞。

0: 你说，副掌柜，
1: 啊，
0: 咋回事啊？啊，
2: 没啥大事儿。
3: 好了，有些破渔网，把多叶缠住了。
1: 叶下去，用刀把破渔网割开。啊。来。渔网来得蹊跷，幸亏发现得早，要不然后面的船撞出来，咱可就麻烦了。
0: 不是，听你的意思，这是故意有人使坏，
1: 八成是这样。
0: 谁这么大胆，军粮都敢捡？
4: 但愿是个意外吧。
3: 好了好了，多带些破渔网，弄干净上来吧。
0: 好。
5: 这火车离徐州可是越来越近了，这宋鲁生就是插上翅膀也追不上咱们喽。东家，您还不放心？
6: 心是放下了，可这心里没滋没味的呀。几十年的账啊，本想算得痛痛快快，酣畅淋漓，可这一转眼过去了。哎呀，

0: 停下，控制距离。
1: 公子，船搁浅了，
2: 这段水路从来没有这么多泥沙，恐怕得拉纤。
3: 三儿啊，要不咱让列车停停，等等他们。

0: 哪儿来的乱兵啊？
1: 听说是被革命军打散的兵逃回来的。
0: 拦车干嘛呀？
1: 他们要用火车拉伤员，原路返回。
0: 扯淡！他们车上都军用物资，说返回就返回的。
2: 敢拦截运送物资的专列，赶快闪开！
3: 少他娘的吓唬人！老子什么这个没见过？今天这趟车必须把弟兄们给我拉回去！
2: 站住！谁再敢往前走一步，别怪老子不客气！
3: 弟兄们，给我上！
4: 下马枪！下马枪！

说一句，不要再打了，我给钱啊，我给钱行吗？别打了，别打了。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凡间四色报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自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
0: 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白家家底儿都在这木盒子里了，拿去吧。
1: 白掌柜，为了咱俩这个赌，你动了不少心思啊。
0: 哪儿那么多话呀，成王败寇呗。老天爷不长眼，没能困住你，我输了。
1: 好，走吧。
0: 去哪儿啊？

0: 这是之前咱俩签的对赌协议，还要看看吗？
1: 不看。

0: 我们宋家欠你的，算是还清了。师弟，从今天开始，咱俩再无恩怨。
1: 你不恨我，哼！你不怕今天放了我，我改日再来纠缠你？这一口气憋了几十年，一口半口的喘不匀是常情。师弟啊，如果你心里还过不去，你打我两拳。 踢我两脚，我不怪你，
0: 师兄。

0: 师兄，今天我心里这块病化彻底化，
1: 啥也不说了，从今往后咱们兄弟联手好好做生意啊。
0: 这个时代我对做生意一点兴趣没有，我就想寻个清静的地方好好过日子，回老家种地。
1: 是，这
0: 师兄，我一句你不用再劝，我会好好活着的，放心。

0: 郑厅长，老裘打了败仗，给督军丢脸了，请您处置。
1: 邱旅长，胜败乃兵家常事。再说了，敌军凶猛，这次又不是你一支部队打了败仗，谈何治罪啊？
2: 谢厅长，
0: 这邱旅长伤得不轻啊。
2: 厅长放心，这就是一个铁疙瘩钻肉里了，让老裘拿刀给剜出去。郑厅长，不是我夸我们旅长。
1: 武圣关云长刮骨疗毒，那我们就是在书里听过，没见过。我们旅长肉胳膊里面弯子弹，血肉模糊啊！我们亲眼所见，真英雄啊！
0: 邱旅长确实是真英雄啊，佩服。
3: 别，惭愧。
0: 哎，我怎么没看见黄执事啊？
1: 邱旅长有所不知，黄子荣已经不是执事了，现在被压在大牢里了。
0: 呀。
4: 怎么回事啊？他跟他的儿子黄天凯私通敌军，暗中阻挠运粮。幸亏是郑厅长及时发现，要不然您和您的兄弟在前线可就要饿肚子了。那吃里扒外的东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厅长，怎么处置他？
0: 已经上报省府了，正在等待督军批示。
4: 这玩意儿就得枪毙他，是不是？该杀！
0: 哎呦！
4: 厅长，这胳膊又疼上了，我去换个药。邱旅长慢走，一会儿呢，我在荷香楼摆酒给邱旅长接风洗尘。
0: 别，败军之将，酒就免了。
4: 哪能啊？你是政府功臣，这接风酒咋能免啊？哎，你先回家看看，我们呢在荷香楼等你。
0: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告辞。
4: 郑厅长，您说这又不是打了胜仗，咱们对他是不是太客气了？这你就不懂了。如今督军手里能动的兵已经不多了，济宁城呢又是鲁西南的门户重镇，敌军只怕很快就到了，还指望着他打这场硬仗呢。对他呢，该护着点。

0: 这是政府的公文，省府的批文档，让咱们张榜7天，然后将黄子荣就地正法。
1: 侯局长，这一份呢是给你的。此委任侯立人担任济宁城县知事一职，放心，秉公执法，恪尽职守。侯执事，恭喜！
2: 恭喜啊！恭喜啊！恭喜侯执事！
0: 多谢郑丁长栽培。嗯，今天这顿叫好啊！
3: 除了给邱旅长接风洗尘，还要给侯执事庆贺升迁。
4: 爹，您咋了？啊，说您受伤了。哎呀，我看看，疼不疼？
3: 别，疼不疼？哎呀，哎呀，慢点，慢点。哎，别动。哎呀，哎，
4: 这爹没事儿。
3: 啥意思啊？我没受伤。
4: 啊？
3: 受什么伤？
5: 走了吧，不是马叔。哎，老马，我问你个事儿，你说现在这仗还有打头吗？
3: 旅长，这要是当着外人，我真不敢乱说。但是今天我还挺想跟您说说心里话的。我觉得咱们恐怕没戏了。
5: 就是，打仗这玩意儿啊，他得靠士气。
4: 是，
3: 你看那些革命军了吗？那家伙一个个真他娘不要命啊！啊，多亏我见时不妙，拔定就走，不然咱俩这条命都得撂那。
5: 是，照目前这局势啊，山东早晚得易主。我听说现在连日本人都不待见张宗昌了。旅长，咱们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后面的路啊？哎呀，哎，来坐着呢。老马，你说咱们。
4: 投靠革命军行不行？要是能投靠上，那自然最好。但是咱们跟他们搭不上钩，也说不上话。况且刚打完仗，就怕他们记仇不收留咱们呀。哎呀，这黄子荣要是没被抓就好了。
5: 哎。 提醒我，黄子荣跟革命军挂上钩，还得送人家一份大礼。这黄子荣，咱们得想法保住他的命。这小子可是块压秤的大坨呀！老爷，
6: 今天中午不是喝的喜酒吗？
5: 咋一顿酒给喝的没有像模样了呢？
6: 这哪是喝的喜酒啊，这分明是逼土匪上山入伙的投名状啊！郑三民毒啊，他平时吃肉的时候，最多是让我和狗汤。现在这外面厚立群狼群虎豹，好嘛，把肉给我了。那既然这样，您就不应该答应当这个县知事。
0: 不答应，我敢吗？他连黄子荣都判了死刑了，我有几个脑袋敢说不啊？唉，眼下就只能是见机行事了。你我多年同僚之谊，我哪能眼看着你人头落地？我想了一个保全你性命的法子，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7: 请说。
0: 如今天凯在革命军供职。 要是你能给天凯写一封密信，让他把革命军的机密军情传递过来，你就是戴罪立功。到时候，我一定说服督军，将你官复原职。 你看如何？
1: 天改姓氏一向我行我素，当面说他，他都未必会听，更何况是一封信呢？哈，
0: 不然啊，子荣，这封信关键得看怎么写。皇家自古以来都是孝子忠臣，要是天凯知道你性命难保，我想他不会不念父子之情吧。李秘书，子荣啊，你好好的斟酌斟酌，希望一会儿能妙笔生花，感天动地。

0: 怎么样？皇子上答应写信了。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黄子荣不是傻瓜，还不至于不要性命。来，陪我下盘棋，等会儿他。
0: 哎，
1: 将军，
2: 哎呀，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回复，回复，回复。
1: 敌人啊，棋场如战场，回不得呀。走，看看黄子荣这封信写好了没有？
2: 哎。

0: 子荣，你这是何意啊？郑连长，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皇家出的后代都是忠臣孝子。我如果劝说天凯背叛他所效命的革命军，那他就成了不守家规的不孝子孙。我一个当爹的，怎么可能去败坏儿子的名声？
1: 黄子荣。 你顾全儿子名声我理解，可你自己的名声呢？你别忘了，这些年督军对你可是不薄啊。现在军情紧急，正是用人之际，可你不思报答，对得起督军这些年对你的栽培吗？这些年张督军对我确实不薄，可他对齐鲁百姓却刻薄寡义，闹得民怨沸腾，民生凋敝。郑茂给你机会。 你自己不要，那就别怪我心狠了。把告示张贴出去，7日之后将黄子荣押赴刑场，枪毙示众。
2: 大当家的，
3: 咋了？
2: 郑三民要杀黄老爷，告示都贴出来了。
3: 知道了，姐，黄老爷要是死了，那这些年你就白等了。谁等的了？姐，
4: 子荣这条命还是保不住了。
3: 当官嘛，就是这样，盛世为民谋福。 乱世为民舍生，他这也算舍生取义了。侄啊，咱皇家的老祖宗在天上看着他，都得给他竖大拇指。
5: 奶奶，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爹被他们给杀了呀！咱们得去救他。
3: 怎么救啊？
5: 你说怎么救所有想的办法都想过了，他们敢杀我爹，我就敢杀进大牢去。你还要杀进大牢？我非你想劫牢反狱不成啊！啊！我告诉你，孩子，现在郑三民他们杀人都杀红眼了，枪杆子在他们手里，跟他们讲不出道理来，你得搭上一条命，你知道吗？
6: 那也不能看着我爹掉脑袋呀！
5: 子田，你带老哥的回田庄。
7: 知道了，我不走，我要去救我爹。
5: 别走，不走。我们皇家没剩几条血脉了，你去不济，你们不能救你爹，你还得搭上你的命。子田，带他走。
7: 我不走，走吧。
5: 奶奶，
7: 奶奶，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去救我爹。
5: 奶奶，奶奶，我不走。
3: 行啊，你带上两坛子酒，去趟春藏那儿。你就说，我请他为子荣写一段墓志铭。子荣勤勤恳恳的做了一辈子官。
8: 临了，我这个当娘的，要让后世子孙都知道，我们皇家又出了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官。你倒是赶紧想个办法呀！皇家虽说把酒送来了，这墓志铭咱可不能写啊！黄老爷要是这么死了，实在是太冤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9: 我找宋木生，回去喝酒。要说这救人的法子啊，不是没有，只是什么？哎，不说也罢。
10: 哎呀，宋掌柜的。
1: 你这个人啊，怎么都好，你就是说话永远留一半，你能折磨死人，你是什么你倒是说呀。
2: 眼下济宁城里能救黄执事命的恐怕没有
1: 啊。好了
2: 好了，
1: 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
2: 废话，哈哈，好，全当宋某说了句废话啊。
1: 哎呀，哎，你等会儿，你刚才说济宁城里没有人能救得了子龙，那就是济宁城外。宋掌柜的，你说的莫非是一片云？
2: 我可没那么说啊。
1: 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要想救子荣，恐怕只有请一片云出来才行。
3: 怎么样，杨先生，请回吧。啊、我们大当家的说，他不想见你。
1: 哎，你没跟他说子荣要掉脑袋的事吗？
3: 说了，大当家的说，黄子荣跟飞玉岛早就没关系了，是死是活，听天由命。
1: 那不行啊。大当家的不能见死不救啊。
3: 杨先生，话我已经带到了，您请回吧。
4: 拦住他，
5: 一边云，一边云，你给我出来。哎哎，把我放下，放下我。一边云，你无情无义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6: 杨先生，请留步。
7: 你们先去边上待会儿，我跟杨先生说几句话。
3: 好，走。
9: 云南姑娘，如今子荣命在旦夕，还请你转告大当家的赶紧救人呐。
7: 杨先生，马彩英死之后，黄老爷说过，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姐了。您看，黄老爷都说了这么绝情的话，你让我姐如何出岛相救？
9: 子荣当时说的是气话，这不能当真啊。
7: 可这就

0: 话说得这么刺骨入心，就算我姐现在心里还有黄老爷，可她没个台阶也下不来啊。杨先生，您学问大，见识多，得赶紧想个法子让我姐把这台阶下来，要不然真等人死了就啥都晚了。
1: 嗯，好，我这就到牢里去见子荣，让他给大当家的服个让，认个错。
0: 对，只要黄老爷肯说两句软和话，我相信我姐一定会救人的。
1: 好，好，多谢多谢樱桃姑娘点拨，告辞。
2: 对，一毛钱。
3: 站住！干什么？马副官，
4: 卖香烟了嘞！
2: 一毛钱二两。
1: 陈总，子荣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别人来救只会是白白搭上性命，没有这个必要。
5: 哎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这个人怎么这么倔呢？不就写封信吗？
6: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回去吧。
1: 黄子荣，我让你低个头认个错服个软这么难吗？难道这东西比你的命还金贵吗？
3: 杨先生，
5: 干什么？
3: 时候到，走吧。
5: 怎么这么快啊？
3: 赶紧走吧。
5: 行，我知道。
7: 陈厅长，跟马副官来的那个人身份可疑啊！
8: 立刻把那个人的身份给我摸清楚。
7: 是。
9: 哎呦，军代表大驾光临，我老邱的军营蓬荜生辉啊！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快请坐。
10: 陈厅长，
9: 哎，
10: 这多年不见，一切可好啊？
9: 好，好，好。
10: 邱旅长，这是贵人多忘事，我兄弟我忘了。
9: 哎呦，牛振山，牛兄弟啊，
10: 忘了。
9: 哎呀，哎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满面红光，牛气冲天呢。
10: 哎，哪里哪里，
9: 兄弟啊，快坐坐坐坐。
10: 哎呀，我说邱旅长也是。英雄不远当点啊！
9: 哎呀，夸我呢！快快快，倒茶倒茶！
1: 哎呀，兄弟啊，你可是走对路了，这叫啥呀？这叫一炮惊人呐！哪像我老求啊，他娘的，净坐地打闷炮了！
9: 来喝茶
10: 啊！
1: 哎呀，兄弟啊！你说当初你怎么就说走就走了呢？你都不知道啊！你这一走啊，我这心就像被掏空了似的。哎呦，我这后悔呀！我
10: 邱旅长后悔当年没斩草除根。
1: 哎呀呀，你这什么话呀？这是，哎呀，我当年剿匪啊，我那也是被逼无奈。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冤枉你了，啊。哎呦，我这心里你别提多难受啊！
10: 邱旅长，过去的事儿啊，咱不提，
1: 不提。
10: 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提一提现在的事儿。
1: 哎呦，对对对对，说说说说现在的事儿。
10: 我听说邱旅长有意要投诚，
1: 是有这意思，有这意思。兄弟，我不瞒你说啊。这个男子汉大丈夫混江湖啊，你得能看清形势。你看现在这革命军，那是民心所向啊。
10: 那是。
1: 所以说我老邱也有弃暗投明之意，只不过这个事儿啊，得仰仗兄弟多多引荐。
5: 金蝉脱壳，不行。借刀杀人，不行。趁火打劫，不行。

0: 声东击西。
1: 先生，
2: 哎，
1: 你还没想出办法来啊？
2: 都说我阳春早，势头倔驴，要我说呀，全济宁最倔的

0: 牢里，一片人也没地儿去核对。只要把人先救出来，将来这笔账怎么算，那也是一笔糊涂账，算不明白。
1: 你能不能不添乱了？啊，你想想怎么可能呢？我替子如写一封信给一片云。哎，对呀，哎，这个办法好啊。
0: 不行啊，一片云也不是三岁小孩，黄老爷的字他一眼就能认出来。不行不行，哄不了。
1: 放心吧，别人哄不了，我杨春早可以。
2: 大当家了，这是子荣让我给你捎的一封信。
3: 樱桃，杨先生，我就是一个土匪，承受不起黄老爷的信，拿回去吧，送杨先生出岛。
4: 慢着，不用送，我自己会走。

0: 凋零冷风潮，寒冰挂梁炉火烧，花开花落随波去，迎来送往难逍遥。
1: 杨先生，你这是念的什么呀？
0: 我念的是子荣对你的一片真情厚意，可惜呀，可惜呀，子荣，昨天你回顾往事，狱中赋诗，感天动地，花草含泪，字字句句都刻在杨某的心里。嗯，后头还有呢，大当家的想听吗？宦海浮沉皆虚事，功名褪尽情难绕，来生愿化一磐石，相守蓝天对云笑。黄子荣，亲笔。大当家来了，你能听明白这诗的含义吗？但是不管大当家的听得明白听不明白，我杨某也得跟你说道说道。子荣的意思是，他这一生起起伏伏，官事不顺，情事也错过了，等功名褪尽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是空的，所以他只能等到来生，等到来生他愿意化作一块石头，对着天空上的一片白云以笑相对。大当家的，这片白云杨某不用过多解释吧？
1: 樱桃，把信拿过来。

0: 杨先生，信已送到，请回吧。
1: 一片云，
2: 鸟之将死其鸣也爱，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子荣对你是
0: 送客。
3: 杨先生，请。

0: 厅长，那个人的身份查清楚了。
1: 说，
0: 那个人就是失踪多年的鸡冠山匪首牛振山，如今是革命军先遣营的营长。厅长，裘大炮暗中通敌，这是要献城谋反呢。
1: 快去把侯雷人给我喊来。
0: 是。
2: 细雨凋零冷风潮，寒冰挂梁炉火烧，花开花落随波去，迎来送往难逍遥，宦海浮沉皆虚事，功名褪尽情难绕，来生愿化一磐石，相守蓝天对云笑。
3: 他愿意化作一块石头，对着天空上的一片白云一笑相对。

0: 这么说，这回一片云指望不上了。
1: 女人心，海底针。子荣这条命啊，怕是保不住了。子荣啊，我自作聪明，却最终没能救你的命。我杨春藻无能啊。
2: 兵权在握，就凭咱们手底下这几号人，根本就拿不住他呀。要不然，咱们派人偷偷的
3: 杀了裘大炮容易，可是这革命军马上就要打到济宁城了，到时候军队群龙无首，济宁城还是守不住啊。
2: 那您的意思是，
3: 得让裘大炮手上沾沾血才行。敌人，不能等了，你秘密安排下去，明天就把黄子荣给杀了。
2: 明天？
3: 对，就明天，给裘大炮来个突然袭击。到时候我会让他亲自执行。
2: 可这裘大炮他不傻呀，他既然私底下联系过革命军，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您让他去杀黄子荣，他就能这么听话？万一把他给逼急了，他再狗急跳墙。
3: 遇强制局，遇弱活擒，只要能捏住裘大炮的七寸，就不怕他不动手。
4: 旅长，人送走了？
5: 送走了。
6: 哎，老马，你说像牛振山这样的，在革命军那儿都能混得人模人样的，我要是投过去，能不能弄个师长啥的当当？
5: 旅长，就凭您的本事，甭说师长，我认为军长都没问题。
6: 哎，对了，你一会儿派一个连到警局去，帮着侯立人那帮饭桶把大牢给我看好了啊。
5: 旅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哎，
6: 现在啊，黄子荣是咱们压秤的宝贝，咱可不能让别人把他救走喽。
5: 救黄子荣？旅长，他那些亲戚旧故全是提笔杆子的文人，谁能有本事救他呀？

0: 你忘了？他不是还有一个老相好吗？
1: 您是说一片云？
0: 这女人呐，痴情。你别看总不来往，等到看节上，她能为黄子荣把命豁出去。
1: 局长，您对女人的心思还是颇有研究啊。
0: 当年啊，那七他娘就是为了救我才死的。我不能忙活了半天，让个女土匪坏了我的大事啊！
1: 明白，我这就去安排。
2: 姐，他们突然加强了戒备，咱们小心大了，陆叔。

0: 干嘛呢？
1: 哎呀，老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郑三明是张宗昌的死党，他要是落在革命军手里，准没个好。我现在就把这金条、银票还有现大洋收拾一下，再赶紧跑吧。
2: 不能跑！你跑了经营这么多年，不白忙活了吗？
1: 我的老爷，保命要紧，管不了那么多了。
2: 这个时候不能乱了方寸，还不到跑的时候呢。
1: 明天郑三明把黄子荣一杀，裘大炮没了退路，整个济宁城就得乱了套。张宗昌那手底下老毛子兵根本就打不过人家，还有裘大炮啊，那些歪瓜裂枣，他能挡得住革命军吗？
2: 哥儿，别着急，我还有最后一招呢。
1: 老爷，您还有高招？
2: 放心吧，老子也不是白给的。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啊，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太君，太君不是啊！我就是说，那个人就是瞎说。当时那个人戴个眼镜，戴个口罩，我根本看不清楚这个人，他的声音我咋能听出来呀？
1: 如果现在让你见这个人，你认得出来吗？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试一试。给他松绑。好了没有？好了。
2: 紧张吗？
3: 哦，今天到的酱菜，是你自己干呢，还是找别人干的？
4: 别那么废话，让你的人干，快点！
3: 来，哥几个，来活了。

0: 我怎么觉着这孩子长得越来越像你姐了啊？
1: 真像，真像我姐。妈，你说妮子不会是我姐的闺女吧？
0: 怎么会呢？儿子的媳妇儿，咱们又不是不认识。
1: 您知道啊，您知道还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干啥呀？

司令部紧急文件。

这是一份让各单位撤离进出市区检查站所有检查人员的通知。对于正在寻找路线运走军火的刘化勇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可是为什么司令部要把所有检查站的人员撤走呢？是巧合吗？这个通知和自己

要运走的这批军火有没有关系。想到此，刘化勇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巧合，那么日本人有意放行这批军火就有重大问题。刘化勇把通知揣进口袋，跑向自己的摩托车，开车驶离。

这个受力不是好的吗？不是，这是日本人专门制造的自爆炸弹，还不等我们扔出去，就会在我们手里炸了。这一个炸弹，至少能炸死我们几个人。

0: 怎么是啊？我们的手里有300枪。
1: 你去看着吧，我自然有办法。这叫各有各的道。

0: 装的不是发射药，是炸药。
1: 就根据刚才的威力的话，他的杀伤力至少在15米之内，我们的人都不受伤。
2: 太可怕了！这批弹药送到山上，不用让敌人出一兵的卒，真不知道会死剩多少人。
1: 你什么时候开始送钱？
2: 下午。塞菲也脚烫，早晚礼拜以后。

0: 我还是觉得你太大意了。这批在日本特制的军火运出新京，你连监控都不布置，东西运到哪里了，被什么人取走了，我们一概不知道。
1: 我就是怕跟踪监视的人万一不慎露出了马脚，被对方察觉，那我们这次行动就功亏一篑了。
2: 只要这批军火送到抗联手里，
1: 就会顶我们一个大队，不，顶我们全部的大日本皇军。
0: 我这次都是按你说的布置的，城市周边19个检查站全部都撤了，无论走哪条路

0: 畅通无阻。
1: 哟西，这次计划受军部的特别关注，如果成功，开辟了剿匪的新局面，还可以抽调更多的大日本皇军南下入关，支援圣战。
2: 要不是这么重要的行动，军部怎么舍得让你带伤上阵呢？今天下午你要亲自去吗？
1: 我当然要亲自去，只有他们把钱按时的付给我，才能证明他们没有察觉。好戏还没演完，我这个主角怎么会退场呢？
2: 还是在索菲亚大教堂
1: 下午做过礼拜以后，
2: 我马上布置宪兵保护你。
1: 不，千万不要。如果对方暗中监视宪兵队，那不是把我暴露了？
2: 不行，你腿伤成这样，没人保护怎么行呢？
1: 赖川将军，
2: 万一土肥岩将军怪罪下来，我可吃不消。
1: 我的身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2: 那就找个熟悉的。哎，上次送你去心惊致伤的那个刘警官怎么样？
1: 好，就他一个人在一边盯着就行。
3: 好，我知道了。进来。
4: 大爷，警备司令部通知我们撤出所有的检查站，你看看吧。刚才赖川司令官来电话，让你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3: 什么任务？
4: 下午索菲亚教堂礼拜完了之后，你去保护一个人，站在旁边就行了。记住，你一个人去。
3: 什么人那么神秘兮兮的？
4: 赖川司令官没有说，他只说你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3: 那好吧，那我过去。对了，我刚才听门卫说，报社的记者抓过来了，有进展吗？
4: 哎呀，第一次那个人戴的墨镜口罩，第二次通知他逃跑用的是电话。这家伙我们还没有用刑，他就已经语无伦次了，现在正在睡觉，等他醒了以后再说吧。
3: 你也趁机睡一会儿吧，眼睛都熬红了。
4: 好，
3: 那我过去了。

这是我们所有警察的档案，你在里面找出跟你说话的人，我就放了你。如果找不出来，我就毙了你。

0: 你确认没错吗？
1: 绝对没错，我敢肯定就是他。
0: 玛丽，来人！
1: 这谁进来？
0: 让在家所有的人带上枪，在大门口集合，马上准备出击，快点！赖山司令官，我是宋明一郎，让宪兵队现在马上赶到索菲亚教堂。刘化勇是内奸。

我的钱带来了吗？带来了，在这儿。你究竟什么人？看看，知道了吧？你就是一只藏贼，警察署的共产党奸细。没错，刘警官，说老实话，我真的很佩服，我是亲自请你来保护我的。 这一生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居然让人把我骗了。

仲夏，好兄弟，我在想我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我把你姐姐留下的那副镯子戴在妮子身上，一定会给你添了不少麻烦的。你只能跟妈撒谎，我怕这次执行任务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没有机会再交给妮子了。这是他妈妈留下的唯一的一件东西。只要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是不在了。你知道，告诉咱妈，我就是她从来没有见面的女婿，叫她一声妈，再听妮子喊我一声爸爸，我会多么的高兴。可是这些都不可能了。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当你带着妮子来汾江看我和你姐姐的时候，我会看见和听见的。我们这些人不就是这样吗？总有一天，仲夏，我想说啥你心里都知道，替我多亲亲我的女儿。

因为是替我办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办完之后字条上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绝不能松懈。庆功大会开完以后，我们准备出击，要去逮捕一个重要的嫌疑人。这次去铁路捕人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管辖范围，我们把人带走就行，绝不要和满铁发生冲突，大家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准备去吧。
3: 今天开完庆功会，他要抓捕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单忠祥。刘化勇的死使他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他要一鼓作气把龙大侠

就为你替我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牺牲以后，他们一定会在大华电影院召开盛大的庆功会。楼上放映室我已经去看过了，你可以提前从锅炉房烟筒的铁梯爬上了房顶，然后从棚顶的通风口进入放映间。我要提醒你的是，他们会在开会前检查现场，你千万不能先进去。这次庆功会，警察署的宗门一郎一定会去的，你要想办法把他干掉，因为他手上的证据已经离你很近了，很快就会找到你。其他的事情我相信你都会处理好的。

0: 我最后提醒你的是，在100米的距离之内，你要瞄准他们的腰部开火。还有一件事儿，上次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千万要记住，杀害你姐姐的那个叫王金山的日本人，每上方有个大黑痣。
1: これからは松本一郎さんをお願いします。

0: 沈师傅，我要调走了。
1: 今天晚上呢，请大伙吃饭，跟大伙说一声啊。
2: 真的呀？
0: 啊，来来来来来来，感谢啊，谢谢大家都能来参加，好，谢谢。来喝，
3: 来喝。
0: 来来来，吃菜吃菜。陈师傅，吃菜吃菜。
4: 不是说大华电影院那儿死了好多人吗？你说这到底是谁干的呢？
0: 听说是龙大侠干的。
2: 没听说是龙大侠干的呀？
0: 啊，说呢是没这么说，但是啊，现场留下字了，而且啊，还是同一个人，就是龙大侠干的。
2: 哦，留下字了
0: 啊？
2: 那留下字的话呢，应该是龙大侠干的。
0: 嗯，来来来来，大家喝来。哎，你们说，这龙大侠接下来会怎么干呢？
4: 你看我们这也不是龙大侠，
0: 就是，
4: 那哪知道他想怎么干呢？
0: 嗯，但是你们和他不都这儿人的吗？对吧？哎，我还听说这龙大侠可能还是我们同行，这家伙还干过电工，

0: 大家猜猜，没准儿能跟他想到一块儿去，是吧，沈师傅？
1: 要我是龙大侠呀，那就赶快挠杠。
0: 挠杠什么意思啊？
1: 跑呗。那杀了那么多人，那不跑，那还等着挨抓呀？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内品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

0: 直接给你贴桌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给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爆炉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爆一个各一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
1: 哦，
0: 我们呢是爆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1: 哦，
0: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桌，然后再贴桌，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0: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0: 嗯，
2: 这些材料，
0: 嗯，
2: 哎，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哎，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1: 嗯，
0: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
0: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0: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嗯，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
0: 嗯，
2: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
0: 嗯，
1: 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1: 哦，
0: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0: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

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

0: 觉。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0: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们这几台机器什么时候能修好？不好说，反正大伙都在全力抢修呢。这几台机器是晚上军烈要用的，请您按时修好，不然事情就大了。
1: 军烈？
0: 是啊，大日本皇军，请您务必按时修好。行。
2: 那这样，我催大伙加把劲儿，怎么也不能耽误今天晚上的军烈呀，是吧？
3: 那就太感谢单师傅了。哎，大伙听好了，如果提前干完，都有奖金啊！你听到了没，大家伙，今天提前干完了以后有奖金拿啊！大家加把劲儿，好好干，好好。
2: 好，谢谢单师傅，好好好，
3: 大伙辛苦了啊！哎，
2: 好好，哎。
3: 仲夏，我让你帮我做的第二件事。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跟希尔麦学过开汽车。在圣德街223学校仓库里有辆卡车，车上装着日本人想消灭抗联的一批爆炸性的军火，想办法用这辆车去撞日本人的军列，让他们尝尝自己制造的炸弹的滋味。这样的话，在九泉之下，我也会笑出声来的。

0: 单中祥笑了，他相信这一刻刘化勇一定也开心地笑了。
1: 单叔叔，单叔叔，这里埋着的是谁呀？
2: 现在不能告诉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1: 不嘛，叔现在就告诉我。
2: 你听话，叔叔跟你说一件事儿。以后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改口叫我舅舅。
1: 为什么？
2: 这是咱俩的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你记住了，咱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别人不能叫。那你叫一个我听听。
1: 舅舅。
2: 真乖。姐夫，姐，你们听见了吗？孩子回来了。
3: 锦州线即将通车，为繁荣国家运输手续简化，只要出示良民证即可乘车。好消息，好消息，锦州线即将通车，为繁荣国家运输手续简化，只要出示良民证。
4: 锦州站那边修好了，
5: 大桥早就修好了，要不是前些日子桃山军裂被炸了，那个早就通车了，半个月前。
4: 他们刚才喊什么？说九十九，
5: 没人坐车了呗，这也不查了，买票啊就可以上车了。
4: 哎呀，还真是干的。
5: 那个副组长真的不干了。
4: 新来的那家伙，你怎么跟他干都是憋气。说不准哪天我真不伺候他了。
5: 哎，师傅，你要是不干了，我跟你走。

0: 好，你醒醒，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说我听了。
0: 我想把你跟妈送到关里去。
1: 为啥？
0: 我觉得你跟妈去关里安全点。
1: 咋才想着把妈送到关里去啊？
0: 也不知道为啥。

0: 就这段时间总想这件事儿。
1: 那你想没想过你这一走你那媒体的工作就吹了？
2: 那个渡边班长不是调走了吗？
0: 从日本新调来的那个光也不对付。
1: 还有呢？
0: 还有我不想给日本人干了。
3: 这句话我爱听，就凭你这句话我也跟你走。本来还想着等我哥的事情翻了案再说，现在看来啊，翻不翻都那么回事儿，说不定到关里以后说我是龙大侠的妹妹，那还能接上光呢。钟强，那你想一想啊，咱去了关里做什么生计啊？妈的身体不好，跟着咱们折腾不起。再说了，还有妮子呢。
0: 钱的事儿别担心，我都预备好了。
1: 怎么着？这大老爷们儿这身上还藏私房钱啊？
0: 说啥呢呀？啥私房钱呀？行了，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
4: 虽然桃山军队爆炸的现场一号案犯没有留下字条，但是通过现场的遗留物我们检测出，正是北岛武夫在国内制造的那批要送到抗联手里的军火。另外我们还勘验了大华电影院放映间留下的标语，和他以往作案时留下的字条进行了比对，可以肯定这两件事情都是一号案犯所为，他是在替刘化勇报仇。
5: 这个家伙真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你最近让海关简化手续是什么意思？
4: 松本一郎殉国以后，原来警察署关于一号案犯的所有的线索都断了，通过大华电影院袭击案我们只知道这个人是个电工出身，或者是具有电器常识的人。我上任之前经过了多次研究，几乎所有我问过的人都说一号案犯做完这两件大事之后会逃走，虽然对于这一点我还不敢肯定，但是我还是故意简化了检查的手续，希望能够让他错认为逃走会很容易。
5: 你是想先从人里边筛选出懂得电工知识的人，再从这些人里头找出一号案犯？秦顾宗是吧？
0: 妈怎么样了？
6: 没事，这大一声好受不了。
1: 你们先回去吧，让婶儿眯一会儿。

0: 你那块，那个我妈的病怎么样了？没事儿，老毛病，缓一缓就好了。就像大哥，我听说你们新来的组长对你不好啊。我啥事儿不懂，可啥都管，憋气。
1: 想走？
0: 反正干着也没劲，关里边那个可能气候要暖和一点，没准对我妈这个身体会好些。
1: 那天美华问我买不买你们家房子，我还想走呢。

0: 要不咱这房子先别卖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咱们这身子经得住折腾吧。
1: 要不你就先过去一趟，把那边都安顿好了回来再接忙。

0: 吃饭了。
1: 不咋呀，挑食。
0: 小孩都馋，你给他弄点那个油水多的东西给他吃。
1: 那还不够啊，人家一月的薪水都发冒了啊。
0: 没事，我今天去妈屋里睡了，这夜里想让他要啥东西也方便。

0: 你想借功立业，你就不管咱妈了。咱妈为咱俩可是守一辈子寡。
1: 谁说不管咱妈了？我说了还不行吗？
0: 姐知道你孝顺，姐姐替你去尽忠报国。不出三年，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到那个时候，姐姐来换你，孝敬咱妈，让我弟弟毫无牵挂地去干一番大事业。

0: 你是电工？
1: 不是，我是修那电机的技工。
0: 你懂电工吗？
1: 那当然懂了，不仅懂，我是高级技工啊。
0: 带走。

0: 谁给你写的？
1: 是我们组长渡边忠人。
0: 你认识渡边忠人？
1: 认识，那个他是我们组长，熟得很。
2: 站好，
3: 报告队长，47次车共查获嫌疑人36名，现已全部带回，请指示。
4: 每一个人都不要轻易放过，所有的审讯笔录都要交给我看。
3: 嗨，报告队长，还有一件事。
4: 还有什么事？

0: 这个人在哪儿？去，把他给我请进来。
1: 我们队长请你去一趟。

0: 来来来，坐坐坐。真是您啊，组长。是我。哎，我说这段里的工作那么忙，
1: 我妈那身体不是一直不好吗？所以我想给她带出去看看。啊。哎，那新来的那个组长怎么样？工作还好吧？没戏了。那个组长啊，他是啥也不懂，快下指挥了。那好几回了，要不是我坚持重新检修，电机早出事儿。
0: 是吗？
1: 反正他看我也不顺眼，所以才让我出去。

0: 马介总机，给我接一下机电组景尚组长。嗯，景尚吗？我渡边宗仁，你这个仙台来的小商贩，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后每一台修好的电机，都必须要由单中祥单师傅签字才能验收。单中祥是我们满铁的标杆，是楷模，你必须给我大大的优待。 今后生产上的事情由他说了算，你给我记住啊！如果你让单师傅不愉快的话，直接就把你踢出去。单师傅，今后工作上的事情就你做主，啊！这现在出来的人都那么小气。
1: 您都把我给弄懵了，组长，您到底是军人呢，还是技师啊？<笑>你说我在段里的那点手艺，像个技师吗？<笑>我在段里啊，就是要防止北边苏联间谍的渗透。<笑>这要不是松本身亡以后。
0: 这势力局面乱成那个样子，他们也不会把我抽回来。真看不出来，真是看不出来。单师傅，还是有点遗憾啊。你这个事情呢，还得再缓一缓，毕竟因为那个一号案犯没有抓住，不是我不给面子。 就算是我同意，这个哨卡的宪兵，那也不会放你过去。单师傅，以后不管是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这是我的名片，有这名片，就没有人敢阻拦你。不管怎么说，是真是假，我们都是师徒一场。
2: 那您回吧，班长，我走了哈。
3: 回吧，回吧，啊！哎，真的，就上次来咱们家送奖金、送喜报的那个日本鬼子，成了宪兵队长了。
4: 从军衔上看呀，那咋也得是个少佐吧？真是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他回日本了呢。
3: 还认得你，那他对我还行，还专门找人请我去他办公室坐。
4: 哎呀，这日本鬼子心眼可多啊，你可比不过他们。
3: 这倒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我就愣没看出来。
4: 往后啊，离得远点儿。
3: 那当然，谁没事儿往相邻队跑？那对我还行。 当着我的面儿，给我们那个新来的组长打电话，反正看样子是一顿臭骂，还说他们县太人真他妈的小心眼儿。这下行了，反正生产上的事儿呢，我一个人说了算了。
4: 儿子，你就是心眼实，这叫瞧不起我人。
3: 还真是。 还是妈说的对。

0: 坐下。
1: 哎，这是一号案犯留下来的字条，把你这个前剿匪行动队队长找回来，目的就是为了抓住他。
0: 您说的一号案犯，他真的会来找我吗？
1: 依我看，他肯定会来找你。你是个柔道高手，一定要抓活的。
0: 自打干掉赵红曼之后，我被调到中野学校主持教务，这种鸟语花香的日子真的折磨死我了。感谢您能给我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抱负，真的感谢您。我已经豪情万丈了，绝不辜负你的厚望。

0: 小心啊，
1: 别人问你啊。
2: 大家不要跑！

0: 曹美华望着远去的人，这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朝思暮想的那个人。单忠祥真的懵了，凭空怎么又出来了个龙大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我们这个会议啊，多了一些原来仅属父亲在家的老专家们，把大家请来呢，是因为一号案犯，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龙大侠，实在是太猖狂，严重的影响了治安整肃。为了尽快的破案，所以我邀请大家来帮我们把金店抢劫案的物证进行鉴定，确认一下是不是龙大侠所为，尽早的抓获他，好给市民一个交代，免得大家误解我们皇军。龙大侠在金店打死了老板和店员四人，抢走了店里大部分的首饰，打死了一名警察。另外呢，在路边有两名老人和一名儿童中弹身亡，我们两名帝国的士兵也惨遭毒手。这一张是凶手留在金店现场路边的，而这些呢，是龙大侠以前作案时留下的字据的拓。我请诸位老专家们帮助我们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所为。
2: 报告，
1: 进来。
3: 司令官，请您去警备司令部一趟。
1: 诸位，司令官有事找我，我去一下。今天中午请专家们在马甸饭店进餐，替我好好招待他们。这些都是专家，不要怠慢。
2: 嗨，
1: 诸位，失陪一会儿。
4: 我不管你什么姜太公李太公，
5: 既然那个蒙面龙大侠是日本军人装扮的，为什么还要牺牲大日本皇军军人的性命？
1: 这两名养伤的日本军人不是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是把三井大辅当作真正的一号案犯。当时为了计划的执行，当时这种情况也只能如此，这纯属是个意外。但是我相信这两名帝国的军人不会白白牺牲，正是由于他们的殉国，才更会让满洲的市民相信三井大辅的这次行动不是我们编排的。
5: 再看看你那个欲擒故纵的计划，我们抓了几百个嫌疑人，宪兵队从早到晚三班倒的审了这么长时间，结果怎么样？连个毛都没抓着。你这个姜太公钓鱼，就会让一号案犯蠢到自己送上门来。你是不是在白日做梦啊？
1: 司令官阁下，我既然受命全权执行一号案犯的抓捕行动，请允许我继续按照计划执行。我坚信，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绝对不会允许别人践踏他的荣誉，一定会亲自找上门来，和我手里那个假的一号案犯来个你死我活。
5: 杜编剧，你真是自信得很啊。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连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的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这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呀，看。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0: 那这样吧，哎，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你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儿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得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